0: 法国 CAC 40下跌0.71%。再来看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22%，深证成指上涨0.73%，创业板指上涨1.65%，科创50上涨2.11%，恒生指数下跌1.56%，恒生科技指数下跌2.74%，AH 股溢价上涨0.17%。最后看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2.60%，上海原油上涨0.94%，COMEX 黄金下跌1.27%，沪金主力下跌0.27%，美元指数上涨0.31%，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26%，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16%。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4: 哎呦，
5: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6月这3天的行情啊，那是专治各种不服，买科技小灯就难受了2天，然后反爆新高。但是你说开心之前的那个难受，那是真难受。买白酒老灯吧，就快活了2天，然后新低就是真新低了。不管怎么做，那都是持仓两行泪。
1: 都说啊，这个科技是日落西山，你不赔，东山再起的时候你又不配。可是实在是赔不起，也配不上，能不能有别的选择？哎，您发现没啊？从这5月29日到6月2日，银行板块指数连涨3天，而且主力资金在6月1日当天净买入达到了27.85亿元。那银行股到底能不能治这个持仓的焦虑呢？我们来梳理一下逻辑啊。虽然2026年以来，中证银行指数一度跌超5%，但是近期有一个关键信号出现了，那就是 A 股上市银行一季度的净息差环比回升了2个基点，这就意味着银行最核心的吃息差业务的压力出现了减小，盈利修复的拐点慢慢出现了。
0: 而且长期资金依然把这个银行股啊当作压仓石，截至2026年1季度末，银行板块占社保基金 A 股总持仓的50%，仍为第一大重仓行业。那银行股4%到6%的股息率依然是最优质的现金流。
10: 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国有大行可以求稳吃股息，优质股份行和城商行又兼顾成长和股息。如果您在科技的反复当中的折腾啊，感到

0: 精疲力尽，那么银行的下行空间到目前了是不是就有限了？而随着息差边际的改善，能不能够具备一定的估值修复的动力呢？我们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邓永生的分析。
1: 你好，主持人，我们要先来聊一下大盘。股指从4258点呀回调下来啊，连续破位5天线、10天线，更是达到了60天线的一个附近，随即呢展开一个反弹。我这里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咱们要注意一下风险了。上方压力的还是比较大的，第一压力在4100点整数关口，第二压力呢在20天线附近，也就是4140附近啊，在没有一个利好消息刺激下呀，真的是很难突破。所以呢，这个位置上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去抄底，短期仍然存在一个回调的风险，咱们可以等4100点的夯实之后啊，我们再去布局，切忌满仓啊，要注意一下突如其来的一个回调。关于主持人提到这个银行的下行空间是否有限，能否具备明确的一个估值修复动力，我认为啊，银行股现在真的是跌不动了，每年的这个分红啊就是它的一个底牌，之前跌得够狠吧，基本上到底了，现在买了之后呢，闭着眼睛都能拿分红，像社保啊、保险这样拿长线的大机构啊，一直都是往里边加仓的，股价想跌下去啊很难。而且银行最核心的业务啊就是赚利息，现在已经开始缓过来了啊，赚钱能力是一天比一天的强，这是股价能涨的一个硬道理。国有大行呢适合只安安稳稳的拿分红的人，而股份制和城商行呢不仅是能分红，股价涨起来之后呢也是比大行快得多，但是风险比国有大行的话是要大的。最近呢好多人都被科技股来回的高位洗盘啊洗怕了，准备买个银行股呢避避险，有大资金呢拖着赚钱能力的话又在回暖，哎，都觉得银行股接下来估值呢会慢慢的往上走，后面的话呢还会有更多的资金过来凑热闹啊。从中长线的角度来分析啊，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操作上的话呢，咱们重点关注国有大行里面那些龙头业绩年年大增的方向，这样的方向啊走的才能更稳，才能更长远。以上啊就是我的观点。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家网信办等5部门发文，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我国牵头修订的通用模件熔断体国际标准发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深交所3类并购重组受到重点支持，包容支持跨境收购、跨行业并购。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继续施行。经合组织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2.8%。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恒道。
2: 内敛一口气，外敛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3: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4: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无数，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这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10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4: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好赛道，荆棘马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3: 上周机器人板块连续几根大阴线，估计是看傻了不少股民朋友的。而近期面对消息面不断的密集催化，机器人却迟迟还没有什么表现。可就在不少人已经失望准备离场的时候，昨天一开盘，机器人板块是全线走强，特别是减速器、机器视觉领跑大涨，板块一度涨超2%。
4: 虽然说表现滞后，但是机构认为这波异动最关键的导火索依旧是宇树科技闪电过会，并且与英伟达官宣深度合作，联手推出了人形整机方案，直接打通算力与硬件链路。市场确认人形正式迈入了资本化量产的阶段，产业链估值迎来了修复的契机。
3: 其实不止英伟达， OpenAI 也同步新设了机器人事业部，巨头是扎堆下场做具身智能，两大 AI 龙头齐齐加码硬件。市场认准 AI 落地最终的载体就是人形机器人，
4: 而国内工业机器人产量也可以说是持续的高增，海外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敲定小批量的投产，上游的减速器伺服订单是接连的放量，业绩逐步的兑现，叠加板块前期是持续的回调抛压出清，利好落地之后顺势就走出了反弹的行情。
3: 但是昨天午后呢，受到大盘跳水的影响又出现了回落，让人不禁质疑板块的持续性了。那这一波上涨到底是短期超跌之后的修复反弹，还是就此企稳的信号呢？我们今天来听一下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张伟的分析。早上好，张伟。
5: 早上好。好的，对于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话呢，我觉得作为 AI 应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理的这个落地场景啊，我觉得值得大家去持续的去关注啊。因为整个六月份 AI 关于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话呢，它的事件催化其实是特别的多。刚刚主持人也谈到了有宇树科技的过会，其实除了宇树科技的上市以外呢，现在在港股 IPO 的排队过程当中呢，有大概有40多家机器人的公司在进行这个 IPO， 这个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呢，这个方向的话呢，应该是一个中长线持续关注的方向。同时的话呢，整个六月份的话呢，机器人相关的这个大会是特别的多，而且六月份它并不涉及到进入到7、8月份之后这个业绩的兑现期，所以六月份可能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事件催化的一个窗口，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会议，比如说在六月中旬附近，这个英伟达会召开这个 GTC 的大会，而这个大会上它会披露跟宇树合作这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些细节，所以说这些可能都会对于这个板块的形成一个催化。而且从整个机器人的这个指数的走势上来看呢，我们可以关注到整个机器人的话呢，目前正好是回调到了重要的这个均线的支撑位置。这根均线其实机器人从上涨以来呢，很少跌破这个均线。上一次跌破这个均线呢，是因为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出现了这个外围比较大的这些事件，对吧？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根均线的支撑力度和参考价值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技术的逻辑上来看呢，现在也在一个重要的支撑的关口啊，所以说呢，在叠加这种事件的潜在的催化，我觉得是可以关注的。而且科技股一旦出现这种调整，对吧？高位的科技股，它这个资金要流出来之后，可能就会流入到这些有事件催化、有短期逻辑去这个催化的这些题材方向啊。所以说呢，机器人我觉得短线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
4: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两部门部署在营销直流开展书店权市场化交易，工信部向166家外资企业发放经营试点批复，覆盖全部增值电信业务。第16届松山湖中国 IC 创新高峰论坛召开，已推介量产芯片119款。今年前5月，我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第2届上交会将于6月11日启幕，将展示脑机接口等新技术、新产品。 光纤光缆订单排至2027年，国内头部企业正加速布局光棒自研与扩产。
3: 好的，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那看一下陈清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当中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清强。
6: 各位主持人，近期市场在高位经过一波震荡下跌以后啊，有一个底部构筑磨底的过程。那么科技板块啊，近期是频频底部的异动。那么科技的方向炒了这么高，具体还要怎么看？有没有细分值得来重点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展开来聊。首先呢，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算力啊，科技细分的行业走势可谓是啊，这个涨涨跌跌。以 CPU 和 PCB 为例啊，连涨一年以后啊，高位在一个蓄力震荡。那么其中有一个细分的方向最近啊特别的亮眼，是位置较低有补涨优势的 MLCC 概念啊。那么 MLCC 是什么东西呢？叫多层陶瓷电容器。那么高盛最新的研报指出啊， MLCC 将成为 AI 浪潮下又一个即将引爆的瓶颈，仅次于 GPU 和存储芯片，并认为当前由 AI 驱动的 MLCC 的将是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目前啊，仍处于早期阶段。摩根士丹利啊、大摩啊、英伟达的 Rubin 机架当中，那么 MLCC 的价值量增幅仅次于 PCB， 位列第二。那么从技术走势来看 ，MLCC 板块的日线走势结构啊，经过短期调整以后啊，近期再次啊创出新高。当然，对于我们做交易来说 ，MLCC 这个方向到底该怎么判断？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一份 MLCC 涨价潮真核心低位产业链的资料梳理。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关注相对低位的方向，同时啊，业绩还得有一个板块的高成长的周期。那么这份 MLCC 涨价潮真核心低位产业链的资料啊，抓紧时间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那么 MLCC 这个方向，通过复盘，我们可以发现个细节。本轮周期啊，相对于往常来说，它仍处于一个早期的阶段。2017年到2019年，当年的缺货周期啊，由新能源高景气度来进行驱动，库存的渠道周期啊，高达19到12个月，上行周期呢，持续的时间而将近是2年。常规高容量的 MLCC 的市场价每千颗大约在150块到180块，而本轮行情相当于2017到2019年的一波行情来说啊，目前渠道库存仅仅才3到4个月，并且啊，当前的周期啊持续的时间也不足一年，常规高容 MLCC 的市场价每千颗也仅仅是80到90块，整个 MLCC 有补库存的需求，也有涨价的预期。相对来说啊，处于本轮的早期阶段，那么这个方向市场的资金啊共识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通过数据复盘，全球啊头部的企业今年啊都在不约而同的涨价，比方海外的春田、太阳诱电、三星电机，4月1号、5月1号、5月份起，几乎来说啊，不是在涨价，就是在暂停报价，涨幅啊约在10%到30%之间。那么可以发现啊，全球各大头部公司的首次涨价，也标志着 MLCC 行业价格上行通道啊正式开启。那么关于整个 A 股啊 ，MLCC 同样也有涨价预期。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方向到底该怎么判断呢？今天我们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版的 MLCC 涨价潮真核心低位的产业链资料梳理。到现在屏幕前的各位还没有拿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啊，通过业绩对比，通过低位的优势，那么总结出这份完整版的投资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再来看啊 ，MLCC 的涨价潮，它不仅是属于行业的起点，而且啊，根据历史的数据统计，6月的下旬开始 ，A 股上市公司的股价和业绩啊相关性啊，仅次于一季报和年报的行情。这意味着什么？6月起，业绩将成为市场再次炒作的一个强烈的催化剂。而 MLCC 这个方向呢，作为今年 AI 硬件当中首次迎来的涨价的细分，那么中报 或将有进一步验证的困境反转。那么所以 MLCC 这一波涨价潮对应的一个投资的方向一定要锁定清楚。今天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们再

0: 再次把这份资料送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业绩的对比，通过关注相对低位啊，有一些核心方向的锁定，最关键的是什么，本轮结构性行情涨价初期到底细分方向该怎么捕捉，这份 MLCC 涨价潮真核心低位产业链逻辑资料，没有梳理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开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陈新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的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大家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接下来有关于市场的行情，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张伟。张伟，我们看到昨天的行情依然非常的纠结，大盘早盘是拉升的，午后又出现了一个大跳水。科技股的大分化之后呢，对应的是电力板块的拉升，也就是说大盘在一天之内它就演绎了进攻和防守两种心态。从收盘来看，你看沪指还是在下降通道内，创业板呢是创了新高之后出现了回落。那短线到底是看大盘能不能够扛住分歧再度转强，还是说它还会继续的寻底呢？
5: 好的，这个其实对于指数来说的话呢，我认为目前可能是在一个这种震荡的一个平台的支撑位置啊，因为大家可以看，从本轮3800点吧，3800点反弹到4250点，这个上证指数啊，大概涨了450点啊，450点的话呢，第一个回调的很重要的支撑位的可能就是50%的这样一个这个支撑线，50%的话那就要回调大概220-230点，对吧？220-230点回调下来，大概也就是在强支撑就在4030点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在前天的时候呢，指数探底回升的时候，正好是探到了4032点啊，也就是说在4030点到4050点这一个位置呢，我认为是指数啊，上证指数是能撑得住的。那除了上证指数以外呢，大家可能更关注的呢是这个科创板或者说是科技股，对吧？我们看一下科创50的这个走势啊，其实从科技股的走势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调整可能还有一些空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以科创50为例啊，科创50指数的它的强支撑位了，我这用黄线跟大家去画出来，对吧？你现在来看的话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下跌幅度啊，但是大家可能会担心，对吧？这个科技股的下跌会不会带崩这个市场，带崩这个指数？其实昨天的盘面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的预演啊，就是科技股的下跌的话呢，指数依然还是有支撑。科技股在跌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方向，对吧？它其实是在涨的。科技股昨天是从下午开始跳水，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红利为代表，对吧？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分时走势啊，这个是红利的 ETF。我们把分时打开，我们会看到红利的 ETF 呢，正好相反，从下午的时候呢，它开始翻红，开始出现拉升，也就是说，市场呢，它有资金从科技股里面出逃，但同时呢，这个资金呢，它也没有说出去，而是呢，流向了低位的一些红利方向，这些方向里面可能有包含有像金融，对吧？有银行，有这个电力，有煤炭，甚至有这个白酒，对吧？大家都可以去看这些行业指数啊，其实在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些低位的行业都出现了这个往上去拉升去翻红的这样一个走势，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内部它是有承接的，所以大家也不必过多的去担忧科技股下跌之后会不会带崩指数，带崩市场，我认为不太会啊。所以说呢，从这个盘面的结构来看的话呢，未来特别是6月份可能会出现这种相对比较均衡的走势啊，不是科技股像5月份一样一枝独秀，而是呢科技股有调整，然后低位的板块呢可能会有一些活跃，特别是红利方向，我认为可能在6月份的话呢，会相对表现会更加突出一点。
1: 好，等一会儿再来听一下张伟的操作建议啊。那接下来。

0: 来，我们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陈永强，早上好。
1: 那么周三呢，两市冲高回落，那么这个分歧是非常的明显。那么主要是在前半周市场经过了这个连续反弹之后，那么有些获利回吐盘，那么继续进行抛出。那么从指数来讲的话，那么创业板指数曾经一度上涨了4%，但是收盘之后留下了长长的这个上影线，那么这个涨幅大部分被打压回来。那么虽然说昨天市场成交量放大到3万亿以上，但是市场中的这个多空双方出现了明显的这个交锋，那么大部分个股出现了这个下跌，那么赚钱效应也并不是非常的明显。那么具体来分析呢，我个人感觉主要是近期以这个易中天为首的这个光通讯、CPU、光纤等这样一些品种在反弹之后创出了新高，那么极致抱团。那么这一股呢，对整个创业板的这个权重影响非常之大，那么对整个指数的影响很大。但是一些非主流的板块或者是一些其他边缘的一些个股表现都非常不佳。那么在午后整个市场出现了恐慌性的这个跳水，那么这个时候防御性的这个电力这个算电协同、煤炭股他们走强，那么这也说明目前这个市场的主力已经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分歧，那么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高位出逃的这样一个迹象。那么我个人认为，那么本周的后半周，那么市场仍有市场释放风险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大家在操作上还是应该保持相当的谨慎。那么特别是对前期已经涨幅巨大的一些高位抱团品种，一定要谨慎追高。那么即使是这些个股有这个良好的这个业绩的一个支撑，但是我个人认为建仓还是应该以逢低建仓为主。那么在目前这个操作难度比较大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降低这个操作频率，甚至可以适当的降低自己这个持有的这个仓位，静待市场企稳之后，那么密切观察这个市场的这个风格变化之后，再做出这个明确的判断，再做出较理性的操作为好。
0: 好，谢谢陈永强。回到场内，我们还是来请教一下张伟。张伟刚才说可能是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均衡它会怎么样来均衡呢？因为我们首先来看科技，你看 AI 依然是最强的叙事，虽然出现了高位的剧烈震荡，但是一段时间它总有阶段性的受益板块主升，从光模块到 PCB 再到近期的电子元器件和光纤，主要的是大家这个科技内部的节奏不好踩。好，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个红利，昨天大盘跌的时候对冲的板块是电力、煤炭和金融。好，似乎现在科技虽然还在核心，但是也压不住低位板块的拉升。但是低位板块里面也很多，除了电力、煤炭、金融，还有白酒，对不对？那这个红利包括这样一个就是这种消偏防御的方向，你也不好选。那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2: 好的，这个其实从操作层面来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就现在就是市场，或者说是这么多年以来吧，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相信大家都听过，叫哑铃策略，对吧？一边是科技，一边是红利啊。市场情绪好的时候呢，大家就去做进攻；市场情绪可能相对谨慎的时候呢，可能就做红利。其实我在近期跟周围的这个同业去交流的时候，大家其实对六月份呢都是比较谨慎的，但是我觉得还好啊。刚刚指数上面我跟大家去分析过，因为确确实实从整个市场最大的问题来看呢，应该说就是科技的拥挤度。因为现在我昨天看了一下，就是整个市场前十只个股的成交就是最排在最前面的，应该占到市场的总成交金额的10%过一点这个拥挤度确实跟历次的这种行情抱团是非常的类似的。所以说科技内部它肯定是需要调整的，我们刚刚以科创50也跟大家做了分析，对吧？往下肯定是有调整的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关注到有一些低位的，对吧？一些方向权重股它还是能够给这个市场形成一定的支撑，比如说银行，比如说白酒，对吧？比如说这个煤炭、电力等等。所以说呢，整体来说对于指数来说我觉得风险不大，重要的是大家把握这个节奏。那短期的话进攻方向比如像科技，包括像有色金属，因为他们的中报业绩肯定是会非常的强势特别是科技方向。那这里呢出现一定的调整，把空间打出来之后，七月份八月份披露业绩的时候可能又是他们的一次脉冲的时候。同样的，现在红利方向低位的确实是由于科技的虹吸造成了他们不断的因为流动性的问题出现了下跌，其实他们的基本面特

特别是某些行业其实在逐步的改善的，所以说呢，这些低位的品种，哎，在这个时候又撑一撑指数，整个一个跷跷板出来之后呢，会指数我认为会在六月份形成这种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则消息，什么消息呢？就是关于整个公募基金的这样一个这个监管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公募基金呢，你不能够做太多的风格漂移，你是消费类的主题基金，你就应该是按照这种主题去配置消费，而不应该漂移到科技里面去。而六月底正好是这样一个基金的二级保的披露窗口，所以说呢，他们会从科技里面回流到低位的方向，所以说我建议

0: 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2: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还流鼻涕。
1: 哇，好香呀！
2: 等等，小鹿，洗手了没有？
3: 哇，有好吃的！
0: 喂，条条，你还没洗手呢，
1: 脏脏的，条条不对。
3: 条条，你就是不讲卫生才会生病的。
4: 哈，这次我忘了，下次再说嘛。
3: 开始清理叮咚了，大家快点啊！
1: 条条，都怪你！
3: 你把我们都给传染了。
1: 小鹿生病没力气。
3: 谁说一定是我传染的？算了，今天就不去清理叮咚了。

0: 是不是眼花了？你们快看，大海流鼻涕了，
1: 白白的，还真像鼻涕。
2: 条条，肯定是因为你把大海也传染生病了，大海才会流鼻涕的。
0: 这可不行，得把大海治好。我们去看看吧。这是怎么了？
1: 呀，小鱼被鼻涕粘住了。
0: 看我的！嘿，鼻涕走开！你怎么回来了？
3: 小鱼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1: 我们到水下去看看。
0: 那是什么？大鼻涕鱼，
4: 它来了！
0: 小鱼别怕。
3: 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1: 他好像也需要帮助。哎呀，是安可，
5: 终于得救了，谢谢大家。这些海鼻涕真是麻烦。
2: 都是我不好，大海是被我传染的。
1: 总之我们和大海都生病了。
2: 安可，你能去通知白月医生吗？我想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
6: 白月婆婆就在上面，鼻涕最多的地方。
7: 白月婆婆，
8: 白月婆婆，
9: 白月婆婆，
10: 白月婆婆，
11: 白月婆婆，
12: 我在这儿。被粘住了。
0: 我们快点。
2: 太黏了，根本滑不动。
1: 好恶心啊。
0: 我得去救婆婆。
2: 条条，小心。
0: 站住。
13: 条条，真有你的。
0: 白月婆婆，
12: 快来搭把手。孩子们，
0: 我们来帮忙。
2: 婆婆，对不起，大海流鼻涕都是被我传染的。
12: 不怪你，小条条，大海生病啊，是因为叮咚。我们先打扫叮咚，帮大海治病好不好？这些叮咚弄脏了海水，当海藻和浮游生物遇到不干净的海水，就会产生这些黏糊糊的海鼻涕。
3: 原来不讲卫生，大海也会生病。
1: 我们错怪条条了。
0: 快走，快走。我要回去洗手。
1: 条条，
2: 我没事，就是身上滑滑的，全是大海的鼻涕。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海鼻涕徽章。
14: 海鼻涕是一种严重的海洋污染，虽然粘液本身没有毒，但是覆盖在海面上会阻断阳光，影响水下小伙伴们的生存环境。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5: 说的没错。
1: 彩月婆婆的一天。白月婆婆，这个叮咚做成什么好呢？
12: 一个奇特的花瓶。
0: 那这个呢？这个，
12: 一条小船。
3: 这个能做什么呢？
12: 一定是个适合你的帽子。
16: 这是一个好主意。
12: 年纪大了，太容易犯困了，看来我得休息一下了。
0: 白月婆婆，
3: 白月婆婆。
12: 阳光正好。
1: 喂。 球球。
12: 嗯，哦，这个适合做枕头啊。
1: 小王又不够累了，想要睡觉了。

0: 睡相，这是动起来有点费劲呢。
1: 婆婆，穿上这件叮咚彩裙，大家就认不出你啦。
0: 这能行吗？那我现在……
1: 现在开始，您就是彩月婆婆吧。是白月婆婆，这位是彩月婆婆哦。你看，哦，
2: 不是白月婆婆，要是白月婆婆就好了。我钻不进去。
1: 先别急，气球球，你自己能想到办法的。
0: 试试放松一点。
2: 放松。哎，变小了，我有办法了。
3: 哎呀，这个好看，不行，还是这个好。哎呀，婆婆，你觉得哪个好看？
1: 吉利。
3: 不是白月婆婆，
1: 这位是彩月婆婆。哎，
3: 如果是白月婆婆，肯定有好主意给我。
1: 加油，吉利，你自己能搞定。
0: 别急，相信自己的想法。
3: 我的想法都好看啊。啊，对啊，都好看，我有办法了。嘿。别急别急啊，
2: 我们来帮忙。
1: 快快帮白月婆婆解开叮咚。
3: 真是白
2: 月婆婆。
0: 是我。再见了，彩裙叮咚。
2: 叮咚不能套在身上，这回我们都记住了。
1: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害得婆婆受伤。
4: 没关系，今天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谢谢你，瞌睡香。
3: 还该感谢你的提醒，我们太依赖婆婆了。
2: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来给我们出主意。
1: 怎么啦？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2: 这是彩条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彩条塑料袋，漂流在海洋里的塑料袋一旦挂住或套在伙伴们的身上，将很难挣脱。
6: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5: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是一场噩梦。
1: 是谁？这大半夜的来破坏珊瑚？
2: 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用叮咚拽倒了珊瑚树。
3: 是这样吗，小鳄？
4: 小鳄害怕没看到。
0: 没关系，小鳄，珊瑚礁有这么多伙伴，一定有其他伙伴见过他。
3: 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问吧。
1: 有谁想留下来帮我一起修复珊瑚吗？
4: 小鳄要帮忙。
5: 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
2: 是的，吉利，昨天夜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5: 啊？我不确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尾巴，像月牙的形状。
2: 谢谢，这条线索很重要。
0: 拜托，再仔细想想。
3: 那时太黑了，我只看到一部分。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0: 谢谢刺球球，这条线索很重要。
3: 放心，我都记下来了，这条线索很重要。
6: 等等，
3: 还有一点。
1: 就快大功告成了，最好多来点这玩意儿，固定一下。
3: 接住红巴卡，有重大发现。
1: 这是什么？
2: 我们把线索合在一起，是一条大鱼。
3: 破坏珊瑚的就是它。
1: 可海里所有的鱼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呀。
2: 对了，
0: 大家还说和大鱼一起经过的还有星星。
1: 大鱼，星星，这是金沙夜空。
7: 夜空空。
1: 是的，记住，别去惹身上有星星的家伙。如果他还在珊瑚礁，你们最好别碰上。小鳄呢？
0: 小鳄去哪儿了？
4: 叮咚，固定一下。
8: 喂，别靠近这堆东西，会有麻烦的。
4: 叮咚，拿回去修好珊瑚。
1: 不，这些只会破坏珊瑚。
4: 受伤了，
3: 小鳄，这里的珊瑚也受伤了，你们看，是小鳄，跟谁打起来了？
0: 小鳄，
3: 走，
0: 别打了，
3: 住手。
4: 珊瑚，
3: 我知道了，是叮咚在海里捣乱，缠住了夜空，还有珊瑚。
0: 这么说，你不是有意破坏珊瑚？
8: 谢谢小鳄，还有你们。
3: 他人太酷了，
2: 咱们都错怪他了，
3: 可以回去告诉红巴卡。不用再担心珊瑚了。

0: 策划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星星大鱼徽章。
2: 这位身上有星星的新朋友是金鲨，没错，金鲨被丢在海里的绳套缠住了，会非常痛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耶！
0: 不听话的水滴。现在不行，我画完再跟你玩。水滴，你得等一会儿。水滴，有没有危险？水滴，危险！水滴，你没事吧？你乖乖在这等我，我待会儿就来和你玩。
1: 这回我肯定是第一名。嗨，水滴，我们在比赛呢，等一会儿结束了再来和你玩。
4: 你在干什么？
1: 你作弊！
0: 水滴，你没事吧？
4: 叮咚对海鸟宝宝来说太危险了，不能靠近哦。
1: 让我们来清理掉这个危险的叮咚。水滴，
0: 叮叮，
1: 叮叮，果然是这样，水滴根本不是想玩叮咚，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0: 这样下去可不行。
4: 我有个主意。
0: 小海鸟来玩呀，
4: 要一起玩吗？
5: 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咚叮

0: 宝宝，你在这儿，妈妈很担心你。叮咚，怪兽。
1: 别怕，水滴，是我们。
2: 原来是这样，刚刚真是惊险呢，对不对？
1: 水滴，我们知道你想让大家陪你玩。
3: 舅舅，可是不能用叮咚哦，
4: 他们有可能会让你受伤，害你跑不快。
2: 没错，也会让大家还有妈妈为你担心。
3: 舅舅。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4: 这是叮咚怪兽徽章。
5: 幼小的海鸟宝宝有很强的好奇心，叮咚是十分危险的玩具，保护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海滩乱丢垃圾。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把手中的生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1: 哦，
2: 哎，
3: 不对劲！
0: 哎呦，不对劲！
2: 再说，
3: 对，
0: 对
3: 对
0: 对，哎，
2: 去。
4: 大王，你这身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啊？
5: 兵器？
2: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2: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这个是判官，
3: 快把生死簿拿来，
4: 是
3: 给上仙查看。

0: 块链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1: 上线！哎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4: 遵旨。
5: Thank you.

0: 你们有暂时放下我！放下，放下，放下我！放下吧，放下吧！
1: 老头，你从哪儿来？
0: 我从天上来。
1: 天上来？
0: 要见你们家大王。
1: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1: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
0: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1: 哦，上天做官？
0: 是是。
1: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0: 好。
1: 上天做官？
2: 几时回来？
1: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0: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1: 好好。

0: 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啊，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1: 俺老孙在这。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

0: 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2: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2: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2: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3: 孙大人，我的

0: 手在抓动。哦，
1: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2: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3: 弼马温何在？
4: 禀大人，弼马温
0: 走天河边。

0: 苏局叫他来见我。
1: 喂，吴局新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0: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1: 我去牵马？
0: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天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0: 哼！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2: 我去牵，别生气，我去牵，请。
0: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2: 大人。
1: 哎呀
0: 你这个不如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
1: 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3: 大人，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4: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3: 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2: 大人，过来说，
1: 说，
3: 就是小到极点了，
4: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0: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下，吴起新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7: 什么官？
5: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6: 弼马温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小弼马温，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1: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哎，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0: 想做齐天大圣，真吃我一斧。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又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那个老头又来了！

0: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1: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借。
0: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1: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0: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你看，
2: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0: 有劳有劳。
1: 好。
3: 架起刀门，
4: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3: 老新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0: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2: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0: 不不不不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
0: 正是。
3: 可不是骗我？
0: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3: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0: 啊！好好，
3: 请。
0: 大圣请。

0: 大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哦、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哦、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哦，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啊，来来来来，
0: 哦，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5: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4: 对，
5: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

0: 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托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0: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

0: 家特达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

0: 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个消息，
2: 大青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1: 我是前来学道的。
12: 你是哪方人士？
1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12: 嗯，胡说！
11: 不，
12: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13: 出去！
11: 不学不学，打坐三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嗯。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哎呦，
20: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大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

0: 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好，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再仔细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1: 啊，哦。

0: 众位仙娥，请。
1: 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大圣！大圣！ 大圣！大圣啊！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0: 圣，大圣，
1: 没有啊，没有啊，有吗？
0: 找不着啊！
2: 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1: 哦。

0: 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叮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
4: 哈，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好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胆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陛下，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0: 贫僧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啊
3: 哎，休得啰嗦！
2: 哎，

0: 哈，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在哪儿呢？
2: 这啊，这快看，
1: 这是什么？哎，妖猴！
3: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嗯，
0: 马三来。哎，放下。
4: 是。嗯。
0: 帮他看看。
5: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6: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5: 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6: 这是煎饼告病的良药，
5: 这还有孙家求这个，
6: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7: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助他一助。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0: 雷劈

0: 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会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

0: 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哦，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
0: 不
1: 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

0: 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锣坊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坊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坊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

0: 取，居家锻炼神气爆。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

0: 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

0: 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处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酒方
1: 酒方。
2: 师傅，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3: 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2: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3: 你走吧。
2: 啊，师父。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哎呦，
6: 痛啊！我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地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1: 雷劈妖猴！
2: 陛下，那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啊！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七七四十九日，必将化为灰烬。

0: 已经累了4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累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你先别高兴，俺老孙还活着呢。

0: 进来，快放我出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如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啊、嗯？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陛下，那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嗯，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吃吃。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啊，认得认得。嗯，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嗯，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嗯，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哎，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

0: 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1: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0: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1: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里边，请里边，请啊！哎，请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拽，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哎，
0: 是江流儿
2: 啊？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阿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棒也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0: 不知道。
3: 以三法为统，以觉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迷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此乃始摄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背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2: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4: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4: 哦，值这么多银两。

0: 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咎。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2: 玄奘法师，经典
3: 经典。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王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结，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

0: 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古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

0: 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1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3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

0: 卖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

0: 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0: 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1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2: 这怎么办？
13: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五件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国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汪洋汪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熟悉和非常喜欢的熊明老师，中午好两位。好，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反弹的脚步暂时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我们可以看到呢，隔夜的美联储那边呢，是传出了最新的评估，十二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到了40%。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央行停止了七天期逆回购操作的脚步，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净回笼。但是，即便是在指数震荡、多数个股调整的背景之下，我们依然看到了非常清晰的两条线路，一个是主线做多的高标依然有资金在跟踪，另外一个我们之前呢把资金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打高标，一部分做中间的位置的科技二线的轮动，一部分做三线资金的纯高低切换。今天在一开局的时候进行了激烈的博弈，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场的时候，地产股出现了一波快速拉升的背后，不甘心的二线科技冲出来了，集体位于了涨幅榜的前列。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慢慢摸索到了未来行情当中我们之前提到的可能的慢性解药，它在慢慢生效了？会不会盘面当中的赚钱效应会以此为主推散开来呢？稍后来听一下两位老师的专业见解。首先还是跟随慧慧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2: 老师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0: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股。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今日早盘市场呈现冲高回落走势，多空双方博弈激烈。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半日合计成交1.73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约1601亿元。板块方面，市场分化特征显著，科技成长主线维持强势。截至午间收盘，我们来关注指数表现情况。上证指数下跌0.43%，报收于4066.56；深成指下跌0.46%，创业板指收跌1.1%，科创50指数上涨0.72%。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个股表现情况。今天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普跌的格局，下跌家数有4253家，上涨家数有1205家。其中涨停个股是62只个股，跌停个股是17只个股。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是光学光电子、半导体、元件、家电零部件、通用设备等方向。资金流出靠前的是电池、通信设备、消费电子、工业金属、软件开发等方向。以上就是市场各方面的数据，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谢谢慧慧。我们请教一下许宏明老师。尽管我们开场说到了，因为内外的收紧这个流动性的消息传来之后，对于反弹呢产生了一定的阻力。但是你细看一下盘内的结构啊，跟昨天剧本非常相似。那昨天呢，是因为光通信、以太网相关的方向是出现了一个好的消息，你会发现创业板指打出了一个新高之后回落。但是呢，今天的盘面的背景之下呢，是存储芯片方面有了利好消息，你会发现科创方向它再次的崛起，实现了逆势的红盘，也就是说其核心做多的方向结构是没有变化的。对此熊明老师怎么看？
2: 今天的一个盘面结构，我认为还是较原来的一个预期呢要稍微好一点啊。那么隔夜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中概股的一个跌幅呢是比较的大，那反馈到今天来说，一个低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但低开之后呢，我们还能够少量的一个收回啊。那么同时市场中的热点还能够维持住，那么虽然下跌加速要比上涨加速多，但是我们也知道每当情绪来到了一个极度冰点的时候，今天我们从涨跌加速就看到了情绪基本上是在冰点区间了，那么接下去形成情绪的一个修复的概率反而是会大大的一个提高啊。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下午的时候能够维持住的话，那么不排除从明天开始我们市场开始逐渐的一个情绪回升的一个反弹，那么这个概率呢反而是大大的一个增加啊。那么当然了，从结构上看依然还是强者很强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现在市场中的热点基本上是围绕两条这个市场的一个方向，一条就是以科技为代表的，另外一条呢其实以煤电为代表的偏红利方向。那么其实煤电代表的红利方向呢又或多或少的又和整个科技线有一定的一个关联啊，所以整体来说市场在比较偏弱势的一个情况下，资金依然还是维持在这些主流的行业里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抱团，那么同时也是规避市场波动的一个风险啊。那么热点方向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半导体芯片依然还是能够顶住市场的一个下跌啊。那么其中太极实业涨停创出阶段性新高，已经打出了3天2板的一个结构走势，那么利昂威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同时我们看到像华虹公司也是快要接近新高的走势，另外像电子元件这个方向依然还是维持了市场的一个热度，其中维特偶也是再创新高的走势，快要接近20%的涨停了。江海股份MLCC 概念也是10%的涨停，再创新高。那么宏达电子也是20%的一个涨停的一个突破啊，连续的一个走强。那么拖累市场呢，主要还是在有色金属这个方向。那么大宗商品里面，我们看到近期美元的一个强势之后啊，大宗商品普遍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价格回落。那么铝价是出现明显的一个调整啊，那么天山铝业调整，中国铝业以及洛阳木业都是调整居前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软件开发、国产软件这个方向，因为在前两天有过一日游的一个行情，但这两天基本上把前两天的

0: 这个反弹全部给吞没掉了啊。那么金山办公今天是调整，深信服以及科大讯飞都是以调整为主的。那么再看一下美股那一边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啊，以这个软件应用方向啊都是隔夜调整居多的。那么也就是说现在 A 股市场的一个结构啊，凡是和外围市场有一定关联并且在隔夜外围市场有表现的，那么反馈到 A 股市场也会有一个跟随的一个动作啊。但是传统行业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资金的一个关注啊，形成市场震荡啊，它不涨，市场一旦出现波动，那么没有涨过的行业板块反而是价格屡创新低啊。所以在这个结构下呢，如果对于当前的行情啊看不清楚的朋友，那我认为还是仓位上要做好自己的一个管理。但是如果对于短线交易者朋友来说，尤其是跟踪这些主流板块的，那么事实上机会啊并不是说没有啊，还是能够把握到一定市场的一个结构性的相关机会的啊。那么根据自己的一个操作能力，那么策略上面我还是认为在控制好仓位的前提下，短线上依然维持市场热点的一些相关方向去寻找机会啊。那么大盘层面今天只要能够稳住的话，那么未来一到两个交易日外围市场如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波澜，不排除我们这边的一个反弹结构它会出现啊，大家可以稍微的等待这么一个反弹的一个结构出现啊。
1: 好，我们再次请教一下汪洋老师，因为您也好久没来，跟我们说一下您最近这段时间的观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从五月底到现在呢，市场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震荡，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每次都看到高标再度的打新高，依然可以看到的是光通信和半导体板块的轮动走强，但是其实每一次这些热点回来它的共振作用是在减少的，就是做多情绪它每一次波幅都在退潮，怎么看？
2: 其实我们觉得它是一个仓位或者说筹码不断集中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大家也会觉得很多的投资者也好，包括我们的机构也好，都会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这样子的一些预期。但是实在来看的话，就是很多不会涨的或者说涨得不够高的股票来看的话，板块整体的回落对它的影响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呢？就是强者恒强啊，就强者恒强。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科创和创业板里面的一些，比如说类似像光通信、光芯片啊、芯片啊这样这样子的一些高端的特别是高价股票里面，我们觉得它还是有一个竞价效应在里面的，甚至是说在前两周包括这两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有资金觉得啊我这个利润够了我减出来了是吧，那还是有更多的资金啊在往里面冲，特别是一些机构的资金，它卖掉的一些主板里面传统的一些或者说短期面技术面走坏的这样子的一些板块啊，那么去追这样子的一些高价的这样子一些股票。所以说我们觉得在高价股来看的话，它整个的一个趋势或者说它的一个抱团效应在短期里面它还是会有延续的。四月份五月份我们基本上看到还是以科技啊特别是通信和芯片这两块在一个轮动轮涨的一个螺旋性的这么一个上攻，我们觉得六月份应该还是能够维持这样子的一个现状啊。为什么会说科技还能走这么好呢？因为首先一肯定还是主板里面没有一个板块能够把这个资金，这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容量把这个资金过去以后它能吃得下啊，这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板块出现。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上证指数和双创指数走的阶段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可以把今年的年初的这个位置作为一个分歧点啊，作为一个分歧点因为上证指数是攻掉的这个4197以后当第二天就掉下来了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双创指数来说的话，无论是创业板指数还是科创板指数，对于今年的这个一月份的这个高点来看的话，它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确认性的一个上攻。所以说我们觉得对于双创来看的话，它走的是一个五浪型的一个中线啊，它是走的是一个五浪型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模式，而上证指数现在是退化到了一个上升三浪完成以后开始回撤的大二浪或者说大四浪的这样子的一个下跌反弹再下跌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说我们觉得科技的整个的一个抱团的效应短时间里面是没有办法结束的但是主板里面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六月份其实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啊，因为六月份我们觉得它是应该分上旬跟下旬来看，因为下旬的六月份大家也知道是有一个中报的预期啊，所以说对于一些主板里面比较偏业绩比较好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来看的话，可能会有资金去做一些提前的埋伏啊，或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炒作的这样子一些动作。所以说今天看这两天也看到了类似像煤炭呐、类似像现金流啊这样子的一些方向啊，这样子一些概念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反抽，包括电力啊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效应但是我们觉得六月份的话，就是包括这个周来看的话，它是一个探低回抽的动作。六月份整个月我们上证指数可能也是一个探低回撤的动作，所以说这一波特别是今年这一周下半周的这么一个反弹延续到下周可能周

0: 二周三的这样子波反弹做完以后，可能上证指数还会再次有一个回调，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偏弱势的状态。那么对于科创来说的话，就是等上证指数小幅反弹的过程，弱势反弹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个加速上攻的动作，对于上证指数相对比较弱势的时候，它只是维持一个比较偏宽幅震荡的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前面主持人也说到了，就是资金它是分三部分的嘛，对啊，第一部分是抱团，第二部分是高位轮动，第三部分是低位的。但是低位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会想到，就是因为它的命中率实在太低了，所以我们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做那一个部分啊。尽量资金短线里面来看的话，还是以最抱团的那个方向和一些轮动的688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为主啊，主要还是以高价股。因为现在来看的话，现在前五名的这个酿酒的老大，对吧，现在是已经不是第一名了，现在是第三名第四名的这样子的一个位阶了。如果说前十名啊，中国现在 A 股股价的前十名如果都变成科技并且维持两周以上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整体的一个资金它还会有一个被动的向科技里面去走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从这个酿酒啊，从原来的传统的这样一些产业往科技里面再转的这么一个方向。所以说大家不用去担心科技短期没有资金去追，没有资金去高举高打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反而我们认为，如果现在的抱团的这样子的一些标的如果在高位出现了明显放量的动作，大家反而是应该要当心的。
1: 您这么一番解释啊，给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呢给了个解释，并且也向我们阐明了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只是一个结构性消化，具体结构分化其实不会改变啊，我们可能要等待这段时间的消化和震荡摸底期继续过去。好，盘面当中的异动因何而来，是否后市也值得关注，我们接下来进入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关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2.2%。消息面上，根据吉邦咨询最新存储器产业调查，上修第一季 DRAM、NAND Flash 各产品价格季成长幅度，预估整体 DRAM 合约价将从一月初公布的季增55%-60%，改为上涨90%-90%。 15%。早盘存储芯片概念指数随大盘低开后快速走高，盘中一度涨超2.2%。大为股份、太极实业、盈方微涨停。

0: 朗科科技、江波龙、百维存储等个股大幅上涨。那么存储芯片概念股它的强势会不会继续延续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感谢慧慧。看到没，这就是今天半导体带动科创五零上涨的底气所在。你说怎么调得下去，明明景气度就这么高，还在不停的调高，这就有两个层面请教徐明老师了。这种高景气度会不会继续维持创业板也好，科创好在这里呢走单独独立的一部分的局部行情？另外还有一点，那上游的这种继续的价升量增的这么一种态势，会不会对下游还是有所抑制？因为我们昨天晚间呢可以看到呢，苹果呢对于头显未来的产出以及系列消费电子的产品量是大幅的砍减了的，怎么看？
2: 我认为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延续下去啊，因为毕竟行业是处于比较明显的一个景气周期，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研报也提到，整个存储芯片的一个价格想要回落到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的话，那可能要等到2028年以后了。那么也就是说，在2028年之前，整个存储芯片的一个需求量啊，也是仍处于一个叫什么，叫做这个供小于求的这么一个阶段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英伟达的最新的如病服务器，那么其中价值量啊最高的就是存储芯片，那么排名第二的 PCB， 排名第三的啊被动元器件。那么这三个方向大家去看，近阶段市场虽然是震荡的，但是围绕这三个方向的一个炒作基本上市场是延续下去的啊。所以在不断的消息的一个催化，再叠加目前算力啊等等对于整个存储芯片的一个需求啊，那么我认为目前是会有连续这个延续的这个可能性。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存储芯片指数在前两天的一个回落之后，那么目前从大的趋势方向来看，只是上升途中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回踩，具体它的顶它的头部到底在哪里，那么说实话也没人能够猜到。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不用去猜它的一个头部到底在哪个方向哪个位置啊。那么虽然整个半导体芯片除了存储芯片之外有局部的或许产生一定的相应的这个溢价啊，但是存储芯片我们也看了相关的上市公司整体的市盈率估值啊和这个光模块去比的话，仍具有一定的估值的一个性价比优势啊。所以我按照目前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不排除接下去整个存储芯片再去往新高的一个位置去挑战的这种可能性存在啊。不过有一说一，如果在前两天调整过程当中没有去拿到合适筹码的投资者朋友，这两天你再去寻找存储芯片的相关的机会的话，那或许先手机会啊又没有了啊。所以在有些时候一些强势品种出现调整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这种能够把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预期给提前测算出来的一个远见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是不建议大家去追高的，但是从有持仓的朋友来说的话，不排除它还有新高的可能性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组数据。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今天数据放大镜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0.01%。热点题材轮动节奏持续加快，早盘原本领涨的电力板块骤然走弱熄火，截止午盘收盘，板块微涨0.01%，早盘多头上攻势头戛然而止。不过板块内部走势明显分化，百通能源、裕能控股、亨通股份涨停，龙源电力、华电能源、江苏国信等多只标的同步走强。那么电力的冲高回落究竟是机构借机拉高出货，还是拉升前夕的一个洗盘动作呢？那么接下来赶紧把时间交还给小雪。
1: 这个资金的选择和这个节奏啊非常有意思，因为今天早上电力板块冲高的同时呢，是跟房地产板块一起来冲高的。我想这里边是不是有点意思，就是说不然我来扛扛指数，但是没有想到一反手科技线的二线品种它起来了，资金它就有一个他可能认为的更优的选择。在这个同时，什么方向你本来看起来还是防守但是坚定地站住了呢？是煤矿。我们可以看到呢，昨天晚间呢有一则公告说，那眼矿能源收了一家新能源公司，也就是说呢整体煤炭的公司呢市场推测它很有可能未来去选择不要去与其他的电力公司去竞争，去勇敢地拥抱新行业。这方面来是不是煤炭类的相关的公司它就有一定的新兴产业的这么进化的这种苗头了？对于资金的选择跟今天这个电力的冲高回落您是怎么看的，王阳老师？
3: 其实从电力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短期的这么一个事儿啊。从中期来看的话，它整个中国的整个电力的价格也好，各方面也好，各方面基础设施也好，其实都跟国外来比的话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啊，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那么电力本身来看的话，今天的冲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第二波的上

0: 涨和前面这一波的上涨，其实应该说是时空框架对等的啊，所以说今天有点冲不上去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我们觉得电离由于它是一个中期的品种，并且的话它是相当于说也是科技的基石，对吧？这个前面如果没有电的话，那后期也没也这个后期也没有什么用，并且的话我们可以测算一下啊，如果美国的芯片可能是中国2到3倍的效率的话，但是美国的电价是中国的4倍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面来看的话，在国内去做这个 AI 的这样子的一个运营和后期的这样子的一些事物的话，其实还是有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性价比的，也不用去特别明显的去发展的这个高精尖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光用电力就可以弥补掉中国的这个代差的这一块啊。当然电科技的发展会更好啊，会更好。所以说我们对于国内的整个的一个科技线，特别是上中下游，对吧？如果我们算 AI 算是下游的话，那么中游的半导体族群啊，设备包括上游的这些原材料和电力的这个方面的供给，我们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偏中期的这么一个概念。这是一个。第二个，电力如果大家会觉得今天冲不上去，主要是因为市场的存量资金甚至是略微带有一点的增量资金没有打这个防御性的品种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国内的电力其实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在一带一路上面的特高压的这个基础设施方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我们不光去看这个电力，虽然说到达了一个时空框架多头对等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同时特高压它的一个基础电力的基础设施在再上游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回调跟前面这波的回调也是它差不多达到了一个时空框架对等。所以我们不光看电力本身的话，不光是看国内啊，在这个一带一路特别是这个中东这块地区，它整个的一个这个电力网络的修建啊，特别是各特高压的修建方面，我们也是可以去做一定程度的关注。
1: 这复杂的不是目前的盘面，那资金看的不光是你景不景气，还得看到位置合不合适，那具体操作上该如何应对，稍后聊。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讨论。

0: 好，直播继续又到了午刊导航的节目时间啊。我们接下来如果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其实之前的一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都问熊米老师，上中下三层最优解是哪一层，他跟我们说的就是中间这一层，此起彼伏的有轮动，但是这个节奏很难找啊，怎么看？
1: 好，那么首先啊，现在放在大家眼前的就是高位的以芯片半导体为代表的啊，可能整体位置也不低了，那大家不愿意去追高的啊。那么同时低位的品种呢又屡创新低，那么中间层面那其实有一个行业板块也是反复和大家提到的，就是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链。那么我在本周和大家聊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人形机器人在经过前期的一个调整之后呢，正好来到了关键支撑，而且呢反弹的信号已经是给到了。那么尤其是今天经过了连续的一个小幅反弹之后，今天盘中一根阳线直接就立起了，那么而且在整个机器人板块中有多股也是形成涨停的，那么说明有部分资金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去逐渐关注了。那么再者呢，人形机器人也具备了很明显的位置上的一个优势，那么接下去会不会有一定的一个催化去发展出来呢？所以根据这些信号呢，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我个人认为一定要好好的引起重视啊。那么首先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消息面对于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一个催化呢也越来越多了。首先6月1号英伟达宣布联手宇树开发人形机器人，6月1号 OpenAI 正式宣布组建机器人事业部开始自研实体机器人，6月3号比亚迪集团执行副总裁李科表示比亚迪也在开发人形机器人。那么国内外各个领域的巨头都在陆续加入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赛道，那么随着整个人工智能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的一个延续，那么人形机器人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叫做物理 AI， 那么会不会承接高低切换的这么一个属性呢？那我认为还是要好好的去观察和留意的，而且存在这种概率啊。那么当然我们看到整个资金也是不断的青睐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那么6月2号宇树科技也宣布了单款人形机器人累计生产下线约11000台啊，今年也是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的元年，板块进入到业绩的炒作。

0: 阶段，谁真正能够进入到供应链，谁的价值量高，谁拿到的订单更多啊，就会获得更多的资金青睐。所以真正的核心品种呢，才是我们要挖掘和重点关注的啊。当然了，会挖掘的朋友好好去挖掘，不会挖掘的朋友，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量产元年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供应链，同时具备供货中外头部厂商的，再者呢技术形态是企稳反弹形态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量产元年之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发掘过程当中，一定要去寻找到价值量占比最高的相关的一个方向，才是在未来整个人形机器人发展脉络过程当中更容易受到市场资金关注的。那么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中，价值量占比最高的到底哪个三个方向呢？那么其中我们看到，从零部件的价值量的一个占比来看四杠无框力矩电机以及减速器，它的价值量占比是排名前三的，分别达到了19%、16%以及13%。所以在具体的挖掘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还是围绕这三个方向去寻求相关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同时，除了这三个方向去挖掘之外，还要挖掘出同时供货于各大头部厂商的中方这一边我们看到是宇树、智源、优必选，那么美国这边包括特斯拉、飞鸽以及 OpenAI 等。从利润角度来说，能够拿到北美订单的它的一个价值量的一个利润呢，可能是最高一点优选相关供应链的。那么很多的供应商同时供货于中美头部厂商，那这些呢将是最佳的一个选择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在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供应商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同时供货于中外头部厂商的，并且呢形态也是企稳反弹形态的，在策略里面会有详细的体现。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量产元年之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看一下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发展大趋势，那么我们认为呢是远超汽车产业链的。最近我们看到像摩根史丹利这个发布的关于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报告，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累计的保有量有望达到约10亿台，市场年收入可达7.5万亿美元。作为对比，2024年全球前20大汽车制造商的营收合计为2.5万亿美元。那么从数据上看，很明显人形机器人的远期市场将是汽车高峰时期的3倍以上这也是未来的一个市场的这个远景啊。那么再者呢，我们回看一下整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么2018年到2021年板块指数连续有2倍的一个涨幅，而且板块内部当时也是强势品种连续的一个辈出。所以在未来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那么我们认为它的市场蛋糕足够大，而且在里面呢也会诞生出很多的强势品种。那么具体如何挖掘呢？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策略就是围绕这些内容给大家整理出来的。那么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量产元年之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感兴趣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8781-2345。更多的财经资讯以及专家的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汪洋老师怎么看目前的操作策略。
2: 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主要还是看主力的动向啊。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从期指的持仓量来看的话，我们的沪深300包括我们的中证1000这两个的这个空头的对冲端其实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在沪深300里面，它的一个持仓量现在是26万手左右我们记得在上次节目，就是5月节日回来以后那档节目里面，我们就说过，它是从22万手增加到26万手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历史的高点应该也就是在26、27万手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说我们当时认为主力在这边认为指数往上上攻的突破成功的概率不高这是一个。第二个，现在维持在26万手，就说明主力他在这个地方并没有做出一个特别大的在主板权重上面的这样子一些动作，更多的走出的是一个比较偏降维打击的，就是说他指数可能横在这边，甚至回撤的这个空间他也预留好了，但是对于小票来说或者对于机会来说的话，其实还都是在小票。那么小票来看的话，他们打的就是一个就是抱团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抱团6月份应该是不

0: 把秦昊回来了。
1: 你回来干哪呀？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2: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1: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0: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1: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2: 啊，姓孙。
1: 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3: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啊。
4: 快拿大刀了。
0: 慢着慢着，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哎呦，
8: 痛了！豌豆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豌豆筋骨贴，痛了来贴。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2: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2: 贫僧不曾有法号。
1: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2: 谢陛下。
1: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2: 谢陛下。
1: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玉帝，请。
2: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1: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2: 陛下，
3: 这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1: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2: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1: 玉帝，保重。
2: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

0: 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哦，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1: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3: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3: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那马
0: 哦，我去牵。

0: 悟空，
1: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画顿斋饭啊！
0: 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
1: 啊，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2: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2: 长老。
1: 哎。
0: 你
1: 进来。
0: 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借你一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1: 不妨事。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啊！是我，我去看看。
1: 哎呀！哎呀！大王，
0: 去！过来！过来！孩子！哎！哎！驾！
2: 哎！悟空！悟空！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啊，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它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啊！哎，哎。

0: 爷爷，强盗！爷爷，强盗来了！强盗来了！爷爷，爷爷，爷爷，去你的！啊啊！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1: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这是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好。
2: 头啊，这和尚！
0: 是
3: 这和尚讨厌的很。
0: 大王，
3: 这怎么？
0: 这不上！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0: 别走啊！
1: 爷爷饶命！
2: 不走，饶他性命！
0: 饶他性命，好！
2: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0: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悟空，悟空。
3: 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 报。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6: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6: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6: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6: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6: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

0: 宝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这个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

0: 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

0: 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大庆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告诉你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1: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1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1: 对，嘿，不行，
13: 又是那时候。
11: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复要
13: 何处事？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7: 这不可能！
1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唱歌，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1: 看行情，
20: 用九方。
21: 选股票，
20: 用九方。
21: 做交易。

0: 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1: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0: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嗯，
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0: 你
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0: 哼，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1: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就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1: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0: 啊，长老，
1: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
2: 这，
1: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2: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着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2: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2: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2: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2: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啊，你的侄儿。
1: 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奥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0: 哦，

0: 不年就请，攀附高门。
1: 未来走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2: 贱人！啊！

0: 宝芝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贬到鹰愁涧受罪。
1: 你侄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哼。
2: 哎呀，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108000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
0: 哦，
1: 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

0: 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1: 悟空，
2: 悟空，
3: 师父，
2: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3: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0: 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1: 好。
0: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3: 拜见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4: 侄儿，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2: 悟空，
1: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
2: 你怎敢欺信，要打师父？
1: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2: 起来，起来吧。
1: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2: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1: 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哎，
2: 悟空，
1: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啊，我给你磕头了。
6: 至于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1: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6: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

0: 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1: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0: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师傅，快走！

0: 我师父还有这么灵宝贝袈裟呢。嗯，
1: 悟空，悟空！哎，
0: 师父，
2: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父，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2: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2: 禅院。

0: 雷公爷了！哎呦，
1: 谁是雷公？

0: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1: 是我老孙。哼。
2: 哎。长老，
0: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2: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0: 那
2: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0: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2: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0: 哦，失迎失迎。
2: 请教长老法号。
3: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4: 请至后房用斋。请。
2: 多谢多谢。嗯，好器具好器具。哦，真是美食美器啊。
4: 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2: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1: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嗯，
4: 袈裟呀。
1: 嘿嘿，你笑什么？嗯，
4: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3: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几十柜子。
4: 嗯，广智，
3: 师祖，
4: 打开库房。
3: 是。
5: 哎哎哎哎，你
2: 悟空。
1: 嗯，
2: 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1: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4: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这请
2: 请。

0: 老和尚，比你寺中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
2: 啊！院主，请说。
1: 哎呀，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
3: 悟空，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慢，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个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僧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纱能惹出什么祸来？
1: 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0: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
1: 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披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难。只有宰了他。

0: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那可如何是好？
1: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

0: 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

0: 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吐、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

0: 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
1: 得了前列腺炎，经常尿痛，一尿就痛，总憋不住尿。
0: 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痛、发炎、肿胀？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您有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它能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尿痛。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热磁疗三效合一，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前列腺炎引发的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

0: 门斩草。
1: 这个消息，
2: 大强后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哪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
5: 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哎呦，
12: 痛啊！
13: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师祖，我看只有舍去那三间禅房了。快！

0: 师兄，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

0: 圣，到处何干呢？
1: 过来过来。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可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2: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1: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2: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1: 多谢多谢了。
2: 你这猴子
3: 师傅，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

他掐啥呢？哎呀，我的宝贝掐啥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掐啥呀？我的宝贝掐啥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略略中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啊，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过来！
2: 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起来。老院主呢？
2: 老院主在后房。

0: 哦，紫衣面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忠敬，玩火自焚。阿弥陀佛，以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忠敬，玩火自焚。阿弥陀佛，啊，没，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他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空，你这猴头。
1: 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力伤人。不，
2: 师父，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师父，
1: 默念。
2: 来来来，喝着喝着。好，行，吃吃。来来来。 抬过来，慢着，你放在这儿。哎，给你一块，去吧，来吃。
1: 来，行，
2: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 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哦，
1: 佛衣会。
2: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啦。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伙救出来。

0: 仙洞来了。
1: 什么？啊！
2: 大胆！
0: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的俊俏！

0: 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说说，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的黑风山，踏平你的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衣又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2: 胡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嗯，
1: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0: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3: 大王，大王，金齐长老进洞来了。
4: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5: 黑熊大王。

0: 托福，托福，
1: 请坐。
0: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1: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0: 老弟不是便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呢。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知长回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0: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0: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0: 一官，
1: 一官而已。
0: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3: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3: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吊。
0: 这菩萨恕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
3: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悟空。
1: 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3: 好。
2: 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3: 好，
2: 请
3: 请
2: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悟空，出来吧。

0: 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孩子，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妈妈，妈，妈，别难过。
1: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2: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3: 那我……
2: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他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

0: 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3: 哎，悟空，悟空，
0: 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啊，
1: 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傅，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5: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

0: 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陀螺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陀螺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

0: 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2: 哦、
3: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2: 哎、
3: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2: 哦、
3: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2: 嗯、
3: 往后蹬呢

0: 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家锻炼神器豹，红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红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帽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
1: 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哎，导演呢？
8: 这节目没有导演。
7: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8: AI 写的。
7: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8: 好，来，3、2、1，开始。
7: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8: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7: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9: 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10: 齐天大圣，我的大王不稀罕。
11: 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哎呦，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对了，
1: 哎呀，妈妈，
0: 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1: 妈妈，妈，妈，
0: 别难过。
2: 哎，去吧，孩子，去吧，去吧。哎，
3: 哎，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2: 小鬼，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傅，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0: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2: 师傅，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真有妖怪，
3: 悟空，
2: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2: 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2: 你啊，
1: 走吧。
2: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0: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2: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2: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傅，
2: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2: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1: 哎。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2: 太公，太公，
5: 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2: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2: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
5: 哦，哎。
6: 丫鬟，
7: 哎，
6: 快点备茶。
7: 哎，
5: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0: 贫僧还礼了。
5: 哦，
8: 高老头，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了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0: 悟空，
1: 师傅，
0: 休得胡言。
1: 师傅，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0: 哎，
5: 师傅，请，
0: 请，
1: 师傅，
5: 哎，请坐，请坐，现场，
9: 请，
5: 请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0: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2: 哎，这，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哎呀，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5: 哎。
1: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
5: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0: 哦，
4: 等等等等等等，
7: 妈妈，
8: 哎呀，别让出来，别让出来，啥呀？哎呀，哎呀，啥呀？别让出来，
7: 小姐，
9: 妈妈，
7: 小姐，
4: 快走，
10: 走，快快快点，
7: 小姐，
8: 少爷，
10: 快点，
4: 好，
8: 我求求你了，
4: 好小子。
5: 翠兰，
7: 小姐，
5: 翠兰，
7: 小姐，妈妈，
5: 哎呀，多亏撞，
4: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5: 哎，好好好，
7: 好。
4: 哎，
11: 赵氏有何吩咐？哎，
4: 你小子往南跑！
11: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4: 万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哎哎哎！起轿！哎！
12: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4: 算不了什么，
13: 只怕

0: 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1: 好，这个
2: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0: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2: 多谢不谢。哎，
0: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2: 啊，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2: 好，好。
0: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4: 那好，遵命。
5: 爹宝老爷，爹宝老爷，爹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6: 嗨，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5: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6: 那高小姐呢？
5: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哈气！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嗯。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3: 啊，这怎么
4: 这怎么
2: 这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校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能嫁给那妖怪呢？
2: 那又如何是好啊？
1: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3: 翠兰呐，哎呀，翠兰呐，翠兰的小子呐。
4: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1: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
4: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1: 你是妖怪？
4: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1: 哎呀，小姐。
4: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1: 小姐。
4: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你
1: 冤孽呀！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恐怕是又要来了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3: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4: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3: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3: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3: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0: 就让他锁在那儿了。
1: 对
2: 啊，
1: 拿来
0: 什么？
1: 钥匙啊！
0: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3: 是
0: 啊。哦，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3: 对对。
1: 老嫂子，随我来，嗯。
0: 进。不知道，
4: 老嫂子
0: 啊，
1: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0: 哎呦，我
1: 操，爬进去，爬进去。

0: 玉兰，妈妈，孩子，妈妈，妈妈，哭了，孩子，委屈你了，妈妈，您是怎么上来的？ 多亏了这一位长老，啊，妈妈，
1: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0: 还不曾来过。
1: 好。

0: 干嘛？进来进来。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4: 那你就进来吧。
3: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4: 郎君。
3: 啊，
4: 我在这儿呢。
3: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
4: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3: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4: 哎，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3: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4: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3: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4: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3: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4: 真的。
3: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4: 哎，回来。你别走啊。
3: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4: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4: 我可走不了路啊。
3: 哎，我背着你啊。
4: 哎，这
5: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6: 太公，
7: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1: 这，
8: 哎呀，
1: 妈妈，
8: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0: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四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 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

0: 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2: 是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2: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

0: 四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0: 再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种植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 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

0: 融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

0: 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3: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4: 王母娘娘，实才那幽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哎呀，太好了，
5: 不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0: 呦，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我可走不了路啊。
1: 哎，我背着你啊。
0: 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0: 啊！这，
1: 哎呀，妈妈，
2: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是啊，
3: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3: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
1: 哎呦，还有多远呢？
3: 你别问了。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呢？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
0: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啊。

0: 你回来，你回来。
1: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3: 这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给我来。

0: 哇，云斩洞，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哎呦！疯猴子，你想把我弼马温吃你？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0: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1: 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0: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啊，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0: 呆子，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1: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0: 师父，

0: 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1: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2: 快解，快解开呀！师傅都让解呢。师傅，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傅，我可以开荤了吧？啊！
1: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2: 八戒，八戒就八戒。
0: 哎哎哎，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2: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1: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0: 刚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以后有要紧托差你们两个。
2: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啊！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1: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
0: 傅，师
1: 傅，师傅，
2: 哪里走？虎皮，
3: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2: 哎，走走。
0: 你
4: 悟空，
5: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桩上。
6: 是。
7: 快走，快走。
2: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3: 师傅。

0: 计，快来，快点，你想想，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可怜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八戒，
1: 你眼睛怎么了？啊！
2: 悟空，悟空。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
3: 啊，
2: 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你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听说啊，那黄蜂大王吹的是

0: 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
1: 哦，
0: 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坐，
2: 这边坐。

0: 去，快起来，快！啊，你看，
1: 哎呀，你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跑！
1: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2: 师傅，我在这儿。师傅，在这儿。
1: 悟空，你在哪儿？
3: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1: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3: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4: 报！报！
5: 报！大王！大王！大王！
6: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4: 小人只见那常在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6: 我问你，那猴子呢？
4: 我没看见。
6: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7: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6: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机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3: 菩萨，
8: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3: 好嘞。
1: 灵吉
3: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孽。
8: 快去搭救你的师父吧。

0: 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点。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6: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

0: 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

0: 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 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

0: 把虎口肉摘，然后呢，我们着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

0: 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

0: 仗剑康超，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铁。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告娘娘，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嗯，哎。

傅，这水好深呐、啊！

0: 这鸡猴子，他不能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1: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2: 那
3: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那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
2: 哎呀，怎么能过得去呀？
1: 哎，兄弟。

0: 性的，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啊，我不去。
0: 哎，你
1: 要去你去吧。
0: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1: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2: 晦暗行者，
3: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2: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3: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4: 卷帘大将，
2: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3: 你果然诚心皈依，
2: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1: 快走啊！哎。

0: 你真是滑着你！师傅，慢点，慢点。
1: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
2: 你这个练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1: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2: 八戒，你若练家就回去吧。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练家，我受菩萨戒刑，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0: 八戒。快来牵马！又让我牵马！快走！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
3: 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多谢。
4: 师父，三位师长。

0: 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1: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2: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1: 请老母指教。
2: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凡心未改，异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3: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1: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哇，好大的一座庄院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师傅，快走。
4: 哦，哎，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啊，
2: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5: 悟空，
3: 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2: 知道。
0: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2: 女施主，
3: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
0: 哦，
3: 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0: 啊，长老请。
2: 啊，师傅，请，
4: 快来，来。哎，哼，你。哎，你看，
2: 快快，
4: 来，快来呀，啊！
0: 列位请坐。
4: 拿着，拿着，拿着，
6: 女施主，
4: 你拿着。喝茶呀。
3: 请问女施主尊姓？
0: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哎呀，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
4: 啊，
0: 女儿们出来呀！
7: 来了，
8: 母亲。
0: 哎。
8: 怎么这么多客人？
0: 来，见过列位长老。
7: 长老随喜。
4: 随喜，随喜。
3: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

0: 老见礼呀、
1: 啊。
0: 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2: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0: 顶属她小，最娇惯。
2: 你瞧，
0: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2: 母亲，
3: 啊，
4: 带走。
0: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哦，4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3: 师父，我说师父，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啊？你。
5: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3: 我嗨，
0: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5: 这
3: 啊，
5: 哎，悟空，你看，
4: 师父，
5: 这，
4: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3: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4: 悟净
6: 啊，
4: 你留下。
6: 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3: 啊，
6: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2: 给我一个。
7: 喜欢这个。
2: 哎，他来了。
7: 哎，快点。
2: 哎，戴上。
7: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
8: 哎姐姐。哎哎哎哎
0: 小长老，哪里去？
8: 我是来放马的。
0: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8: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啊。
0: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8: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0: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8: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0: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8: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5: 啊，
4: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5: 八戒，你去放马了？
8: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4: 呆子，没处放。

0: 马，可有处攀亲。
1: 师父，你看。
2: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1: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3: 哎，悟净，
4: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0: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4: 不行，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停停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2: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5: 是。
2: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0: 快叫八戒。
4: 师父，娘。
3: 八戒。
0: 师父，
3: 悟空，
4: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哎，
2: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4: 好。
2: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4: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
2: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4: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2: 不行不行。
4: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2: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婚
4: 撞天婚。
2: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4: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2: 真真、爱爱、莲莲，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6: 来了。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

0: 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

0: 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

0: 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 最后的前后二音，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

0: 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还是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
10: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2: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全天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下挫。从板块来看，芯片产业链逆势走强，煤炭板块反复活跃，机器人概念表现活跃，燃气轮机概念盘中拉升。下跌方面，大消费板块盘中持续下挫，工业金属、能源金属、白酒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7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3726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64%，收报于4057.78点，深证成指跌幅0.27%，创业板指下跌0.83%，科创50上涨0.69%，恒生指数下跌1.48%。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344家上涨，4121家下跌，涨停有91家，跌停3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1: 好，吴老师，今天其实对于大家来言而言的话，很多人是作为一个观察点的，因为作为这个海外映射的我们这些所谓这个AI 相关的硬资产的东西的话，其实大家一直觉得有点前段时间有点摇摇欲坠，包括上一次你来做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波动率在加大啊，但是之前的背景是海外的映射源头其实是一直持续上涨的，但是昨天呢在美股那边其实出现了一定的
2: 波动，对，
1: 不算太大，
2: 对，
1: 但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

0: 但是很多朋友就心头一紧的、嗯、因为没出之前没有这种这种波动都没太有过，
1: 对，
0: 所以来看看今天咱们的表现。哎，你还别说，本来大家的预期，我相信大多数人肯定是觉得今天要不太行了，
1: 嗯，
0: 这些东西要经历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但是今天好像开盘之后这个情绪就一路被承接住，在、嗯、除了盘中到下午的时候有一丝丝的波动啊，实际上也不大。你看刚才小九也报了，其实今天从全天跌幅来看的话、嗯、跌幅靠前的好像也没有这些这个所谓的高位核心的这种 AI 相关品种的身影、
1: 嗯、对，
0: 是吧？这事儿这怎么去看？这是该调不调吗？对于 A 股，我们往往在这事儿上可能有点谨慎，因为有的时候他骗我们，他一天表现如此，后面又露出他的真面目了。所以今天这到底是真是假？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波动实际上确实是有的，因为之前我们这些东西涨的时候，实际在海外是一直走的比较强嘛，
2: 对，
1: 它也没检验过一次，是吧？
2: 是，
1: 如果说它大跌一次，就是我们如果说检验说强还是不强啊，那我们说市场下跌是检验股票好不好一个试金石嘛，
2: 对的。
1: 那么到目前为止，它实际上没有出现过明显的调整，但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昨天晚上实际上是分化了一次啊，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实际上开盘是分歧明显的，
2: 对，
1: 就是上证今天实际上低开30个点，
2: 对，
1: 然后成长类的股票也今天实际上是普遍低开的，
2: 嗯，
1: 但是低开以后买盘也很汹涌，但这个买盘很汹涌，确实今天实际上全天来看的话，仍然还是维持在这些热门方向中间，
2: 对
1: 啊，因为你从板块中间，大家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基本上市场还是那些就是前期强的一些方向啊，
0: 也很简单嘛，你就看上证指数，其实下午打的全天低点，
1: 对，
0: 但是创业板和科创板低点全是在上午，就是开盘那一下出现的，
1: 对，
0: 下午没有再出现过低点，
1: 对，所以实际上市场资金我觉得就是还是就是聚焦的比较厉害啊，就是你看跌幅榜上的一些个股还是前期就是一直被资金分流，
2: 嗯，
1: 然后呢就是反正就是现在景气度的那些方向呢波动很大，
2: 对，
1: 但是确实资金还是愿意在这里面，它不是说大家可能前两天跌了以后大家以为它松掉了，那它还是比较紧，就是说可能有些人追高不怎么愿意，但是掉下来跌下来想买的资金还是比较多，
2: 嗯，
1: 这个就好比低位的板块一样，就它倒过来，就可能它低位的时候就连续跌它不想割肉，但如果说谈几天割肉的资金它就多了，
2: 嗯，
1: 这我觉得就是也有可能一上一下的一些对称吧，
0: 但是这就是那个我们中国的古话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呀、啊、你刚才描述的其实好像就是这种局面、嗯、对不对，就是它就你往前走它就总有往回推你的力量、
1: 嗯、
0: 那你这样你如果有一天你不动了它不就给你持续的就往回推了吗，是不是
1: 确实就是怎么说呢，现在增量资金应该是不是特别明显、
2: 嗯、
1: 啊，所以造成就是如果说某个阶段短期加速的非常厉害的时候，它确实它波动会加剧、
2: 嗯、
1: 这个就像上周五本周一一样，当然消息面上如果说有一些变化可能更大的加剧这种波动，但这种波动的话呢实际上针对于主要我觉得还是针对于那种会做波段的人可能会合适一点，但是绝大多数人确实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说不做那些景气度的方向，就其他方向更难做，
2: 嗯，
1: 就可能其他方向你弹个两三天它就又下跌了，它没有什么趋势，所以总体上来讲就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就最近一段时间实际上这个差异化非常厉害，应该连续几天了吧，下跌的家数实际上很多，
0: 对，
1: 对吧，但是你要说做景气度方向你的体感还好，但你要做其他方向来讲的话，确实应该说本周除了周一以外可能二三四你如果做下面的方向体感都不好，
2: 嗯，
1: 所以这个也没有办法，市场就是你还是要适应这种环境嘛，
0: 嗯，所以你的观点较上周来讲的话有发生变化吗？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因为首先如果说我们去看就是我们现在几个指数也不一样，
2: 对，
1: 就你拿上证指数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个人感觉上证指数实际上我个人理解它是调整的短期差不多了，因为这个就前两次我们来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把我们这波上涨3800起来的这个上涨基本上接近一半了，对吧，再往下一点可能跌个二三四点就一半了，那理论上这种位置我觉得调整是蛮充分的，你包括就是我们比方说我们拿上证50去看好了，上证50

实际上虽然我们看现在上证50应该是跌穿了这个年线，但实际上它说是跌穿，但就在年线附近嘛，如果弹一弹也就弹了嘛，是吧？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整个上证指数在这一带，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箱体来讲的话，我们把这个涨幅分两段，就是一个上箱体一个下箱体，那等于现在是上箱体的下面嘛，啊，但是如果当我这个只是假设啊，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指上证指数在这个

0: 果说你落的方向不断的往下拖累，那我觉得你这个往下抽资金那一块它也会有个度吧，就抽到下面就是大家一起掉。
1: 哦，就这个情景大家还是要当心一下的，别你站在那个光里边，或者站在这些，我打个比方，光就只是一个纸袋啊，就这些类型的高位的东西里边，你就天天期盼着这些继续跌，在这个位置其实你的意思提醒大家，你这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对，
1: 如果下面跌漏了，
0: 对，
1: 也好不了。
0: 就是现在好多人就是比方说有些人想这个比方说低位的东西出现反弹是吧，然后上面的东西掉了才会流到下面，那我觉得你总体水位都要抬高嘛，对吧，如果说你下面的就是我们现在下面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现在以上证指数为主嘛，你上证指数你如果这个箱体你横得住，那我觉得还好，你如果往下箱体去了，那我觉得再怎么样你强的东西也要补跌一下吧。
1: 所以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的这个判断还是倾向于指数是上证指数是震荡，
0: 对，
1: 然后这个可能在双创当中去寻找一些抱团的这个突破口，带领这个细分指数能有一两个，
0: 对，
1: 走出相对的这种结构的情况，还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极端分化的，
0: 对对，
1: 不一定说拉大吧，就保持的，
0: 保持的
1: 这么一种状况。哎，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其实最近确实有一些暗流涌动啊。我就是我问了几天呢，嘉宾确实也都说出了一些逻辑瑕疵，但是我们不看板块指数，我们就看这个红利指数吧，就看这个红利这个细分指数，你看这个。这个导播可以打一下这 K 线，这连续阳线，对不对？这叫暗流涌动吧，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这里边主要就是煤炭和电力两个分支，
0: 对，
1: 对吧？这两个其实既有这个跟红利特别相关的大票，也有一些弹性的题材票，其实都有这个一些表现的。
0: 对，红利实际上我们上周来的时候也说过，就是红利是一个属性，就是说如果说资金有避风险的一些资金，它实际上就是以红利的方向为主
1: 啊，
0: 就是一边科技，然后怕调整的它红利，因为红利毕竟它是有基本面在那，
1: 对，
0: 它并没有说变差，但是现在下面的很多行业实际上基本面并没有变好，如果它基本面变好，那我觉得资金会去关注，但现在资金是下面的基本面并没有变好，所以就是会有资金去红利。当然我们看不管是煤炭也好，电力也好，它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消息面上面的一些刺激，那么造成就实际上就是科技一边，然后红利一边，当然是成长性景气度行业为主，红利呢是就是一部分资金，确实我们看到很密。当然这一波我觉得像电力什么的一些可能偏向一些还是
1: 有一部分是主题的，
0: 对。
1: 对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有一部分电力它也是确实是根正苗红的红利股，但是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就它两种，它里面也分两种
1: 啊，对对
0: 对,
1: 对，但是那你其实还是觉得红利其实只是一类资金的一种次要选择，
0: 对，
1: 或者是配置类的选择，
0: 配置类的，就是它高位的东西它不敢买，或者说它成长类的东西可能配的有点多，然后觉得现在市场波动又大，那一部分仓位就配到红利里面去
1: 了。就它你认为是抢不了这个那些抱团的东西的上面的东西的风头的？
0: 纯红利我觉得是比较难抢上面的那些资金。
1: 但是咱得注意啊，这个红利在这儿起来，它还真不是仅仅是防，你说防御它肯定也是防御属性，但是在这儿啊，你要说硬找这自上而下的逻辑，其实它有的，吴老师，你现在大家不都是在宏观上在等这个六月中旬这个6月17号美联储那会议吗？其实大家担心的就是不管是这个缩表啊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收紧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你这个缩表或者是加息预期的话，其实都是对于红利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一个助推逻辑啊，这个大家应该想清楚。
0: 所以实际上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红利走强，我觉得是有这方面的因素的，
1: 但是也不能使它成为主角是吗？即使有这个逻辑，
0: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美联储的这个相关的东西松紧，它实际上影响最大的就是两个行业嘛，就是一个实际上是科技，另外一个是有色嘛，
1: 对，
0: 但实际上你看有色实际上走的还是比较弱，但是科技实际上如果说大家要受损的话一起受损，但是科技确实就是全球的迭代特别快，
1: 对，
0: 特别快，所以你 如果光是如果你说你不松，那我觉得可能对它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全球，那人家影响可能更大，
1: 是
0: 都没影响，
1: 是
0: 那我相对来讲就是我们影响不是很大，但有色大家可以看到确实是有影响，啊，这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就是这几个行业是应该就是区分的看。
1: 好的啊，那观点呢总体呢其实跟上周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0: 但是做了一些更加细化的描述跟进，我相信大家对于吴老师观点应该能更进一步的吃透了啊。那我们一会儿再落实到操作层面，听一听吴老师的建议。我们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啊，就这两天的市场呢反复的震荡，但是我们发现科技板块依然表现出它的独立性。那说到这个科技呢，光模块这些题材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在光模块信息传输过程中的光纤这个细分领域却被很多投资者给忽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光纤板块跟大家聊聊其背后的机会。围绕这个光纤行业，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学习资料，大家可以通过扫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为什么看好光纤板块？有三大核心逻辑，我们认为光纤行业即将迎来三大需求的共振，分别为全球 IDC 集中建设、国内东数西算的建设以及跨区域的加密专线等等啊。那所以说整个光纤行业未来有着巨大的成长潜力和爆发力。那同时呢，在今天的盘面中我们也看到，虽然指数调整，但是光纤板块的涨幅依然是相对比较靠前的。同时在最近，光纤行业也是迎来了消息面的利好消息。我们看到央视财经最新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受到 AI 算力建设的驱动，光纤光缆企业订单饱满，自2025年4季度以来，企业就已经满负荷生产，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国内头部企业正在加速布局光棒自研与扩产，所以说啊，光纤行业是值得我们重点去研究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围绕着光纤板块的投资机会，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光纤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资料的领取了。好了，看好光纤板块最主要的不仅仅是因为央视媒体的积极报道，更重要的是行业高景气的确定性。有三个方面，第一就是 AI 数据中心用量跃升36倍，传统的机柜用到的光纤数量只有100根左右，到现在 AI 训练集群单机机柜的用量达到了3600根，较传统提升了36倍。第二呢，就是全球加政策加技术的三重共振，全球已然开启了大规模的 IDC 的建设，而国内呢，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全面启动。第三就是供给端了，头部企业的产能已经被预定至2027年，但是想要扩产，它的扩产周期要长达2到3年。今天我们得出的核心结论是，需求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但是供给端受制于产能和扩产的限制，所以说未来整个行业的景气度具备极强的确定性。那么说到这个光纤产业链啊，那我们到底该如何去把握背后的机会呢？从它的价值量来看，上游光棒作为重点关注的核心。光棒呢又称为预制棒，行业技术壁垒高，毛利率高达40%到50%。而在光棒领域，我们国内的企业具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来看四家公司，第一呢就是咱们的头部企业 A， 全球光棒出货量排第一，同时掌握3种先进的工艺。头部企业 B， 国内光棒前三，光棒、光纤、海缆全产业链覆盖。头部企业 C， 国内光棒前三，光棒、海缆加储能多线开花。头部企业 D， 央企背景的光纤到户核心供应商。好的，那么这些公司到底是什么，还有哪些相关的收益方向，我们今天呢都给大家放在了资料里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送出一份 AI 算力光纤产业链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行业相关的学习资料。好的，那说到整个光纤产业链未来机会有多大，我们做一个对比啊。如果把光芯片比作 AI 算力的心脏，光模块呢则是四肢，光纤更像是连接一切的血管。光芯片心脏， AI 算力核心的动力源，数据处理的关键组件，股价已经充分定价并且大幅上涨。光模块是作为四肢，数据传输的执行单元，连接计算与存储，股价充分定价并且也已经上涨。而目前我们强调的光纤作为数据传输的基础通道，连接一切网络基础设施，后期有望持续的跟随上涨。

0: 因此有着巨大的潜力和爆发力。那么具体光纤怎么去看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一份 AI 算力光纤产业链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苏兆博士认为呢，光纤行业目前排单的情况呢已经延续到了2027年，当下正迎来供需的反转。那如果您对于他这个资料感兴趣的话呢，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是操盘导航，来。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2: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成功。

0: 我们先请吴老师简单给大家一些操作策略的建议，来。
1: 我觉得操作策略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如果我们拿12个字来概括吧，就是业绩为毛，趋势为王，波段操作。
0: 嗯，
1: 就是总体来讲还是就做那些趋势性板块为主嘛。
0: 嗯，
1: 这个然后尽量的还是就是中间挑有业绩的，或者说未来业绩预期很强的，或者说就是增量方向，就新的那些增量、新科技啊什么那些新的增量方向。
0: 哎，
1: 啊，然后你要叠加一些波段操作，因为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波动很大。
0: 对，
1: 就是你哪怕是热门方向的东西，它也不是说持续时间很长，就它中间的波动就上上下下，就这个在半导体中间可能更明显。
0: 哎，你自己说到，我正想问你呢，因为你看好的方向里面，既有海外那些核心的，其实也包括半导体的，像材料这样的细分。
1: 对，
0: 啊，这两天半导体连续反弹。
1: 对，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昨天和今天反弹的细分分支又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
1: 就是说，这个可能还是跟，比方说你某个阶段的催化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你昨天反弹的是设备，今天反弹的是存储，因为设备材料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前一轮市场半导体作为国产算力反弹那时候的领头羊。
0: 对，
1: 所以当指数跌的，就是比方说你科创板指数跌的比较多的时候，那资金自然想到首先就是前段时间反弹的那些东西做超跌反抽，
0: 而且它其实符合你说的有一定的业绩的预期。
1: 对， 对，然后你像今天的存储实际上主要还是这两天机构看存储会紧张到2030年，当然这到底具体紧张到是27还是28还是30，那我觉得不重要，关键是如果机构一直在讲这个东西紧张，那本身如果调整一段它就会有反抽，但是很明显就是我们能看到波动加大的比较厉害。
0: 对，
1: 就即使比方说你海外链也是，海外链比方说你像光芯片，光芯片实际上本周一是大跌的，然后你核心的品种，实际上我们看当天还碰跌停去。
0: 对的，
1: 但是这两天就是情绪起来了，又反弹的比较厉害。就实际上不管是海外链还是国产半导体链，最近的波动都比较大，因为有就是你掉的时候也是大跌，把它修复它弹性也大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12字的策略，就是业绩为锚，然后趋势为王，但是中间一定要叠加一个波段操作，就放在当下的位置，我觉得至少要拿一部分仓位是要有波段操作的。
0: 嗯，所以国产半导体这一块，你之前看的材料这个细分接着看是吧？
1: 对，材料那个细分我觉得接着看啊。最近实际上我们看材料有些走得很强。
0: 对，
1: 就比方说你像那个什么电子气体啊，那些就走得强。
0: 对，
1: 然后有些就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像靶材啊，然后像一些化工电子品材料啊，就是它实际上最近波动比较大，就你让本周来看，它可能就是还是在那个地方，
0: 哎，横着，
1: 但是它上下波动挺大，如果你节奏抓得好就比较舒服。
0: 是的，好啊，那一会儿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海外的算力链在细分方向上吴老师的一些最新看法吧。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这个程建峰带我们进入到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市场呢延续缩量震荡，其实无论接下来市场是属于蓄势待发的状态，还是说有可能会有一个阶段的调整，利用这个时间段去把握接下来的主线方向才是当下最核心的思路。那么接下来哪个方向会成为市场的核心主线呢？我们说呀，一定要记住强者恒强，本轮 AI 行情最核心的主线就是算力硬件，而最新涌现的就是片式陶瓷电容器 MLCC。 从近期的技术面来看， MLCC 指数是3连涨，呈现一个空中加油 N 型洗盘之后多方炮的形态，这是典型的看涨形态。而从基本面的角度来说呢，高盛最新的研判指出， MLCC 行业将成为这一轮 AI 浪潮的又一个即将引爆的瓶颈方向，并且呢，高盛将本轮 MLCC 的周期定义为又一轮的超级周期，认为这将是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最重要，目前这轮周期仍然处于早期阶段。为什么高盛如此笃定？

0: 轮周期是 MLCC 的超级周期呢，我们来对比一下 MLCC 行业上一轮的景气周期。首先来看看驱动因素，上一轮周期是由新能源车高度景气所驱动的， MLCC 的单车用量是燃油车的6倍，而本轮行情呢是由席卷全球的 AI 浪潮所驱动， AI 服务器成为 MLCC 的最大增量方向，是传统服务器的30倍，远远的高于上一轮周期燃油车6倍的用量。而从渠道库存来看，上一轮周期最高达到了9到12个月，而目前仅仅只有3到4个月，显著的低于历史的高位。上一轮周期持续的时间长达2年，而本轮行情运行到目前依然不足1年。再从产品价格来看，高端电容 MLCC 的市场价上一轮周期的高峰来到了150到180元每千颗，而目前每千颗高端电容 MLCC 的市场价仅仅只有80到90元，是历史高位的1半左右。所以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本轮周期不仅是 MLCC 行业的超级周期，更是本轮周期的初期阶段。而伴随着5月起全球 MLCC 巨头的涨价信号，更加印证了本轮 MLCC 周期的上行通道或将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看到全球市场份额第一位的村田制作所，从今年的4月1号抢先涨价15%到35%，表示 MLCC 行业仍然处于成长阶段的早期。而占到全球市场份额39%的三星电机，则从4月就开启了首轮涨价，高端料号的涨价幅度更是高达30%，而且近期还在评估第二轮的涨价方案。那今天啊，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份高端 MLCC 涨价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重点关注的是本轮 MLCC 行业涨价潮相对低价的核心受益方向。对于您把握接下来 MLCC 行业这一轮超级周期的投资机会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超级周期当然对应业绩的大规模释放，而从6月起呢，业绩将再度成为 A 股市场的强催化剂，而 MLCC 行业作为今年 AI 硬件当中首次迎来涨价的细分方向，中报业绩有望大幅超预期表现，并且成为股价的强催化剂。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本轮 MLCC 的涨价潮啊，是结构性的涨价，高端 AI 服务器和智能汽车带来的需求爆发是本轮涨价的核心。所以呢，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高端 MLCC 的涨价方向。首先呢，是国内原厂方向，国产自主创新红利是国内原厂方向业绩增长的核心动力。第二大细分呢，就是经销商方向，我们关注的是三星等全球一线原厂的核心经销商，他们是本轮涨价周期最先兑现利润的环节。再接下来就是高端 MLCC 的上游设备和材料，他们是 MLCC 高端产能释放的核心。那这三大涨价细分的核心方向啊，都在今天我们这份高端 MLCC 涨价核心受益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当中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目前依然属于相对低价的本轮 MLCC 涨价潮的核心受益方向，对于大家把握本轮 MLCC 超级周期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他是认为呢，本轮 MLCC 超级周期是刚刚开启，优先重视高端方向的这个价值重估的机会啊。那么如果您认可他的观点，对他的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2: 主持人好，在上期节目的观点中，我讲到大盘箱体的这个中轨支撑是非常的明显，将会继续维持箱体震荡的这个格局。而且我也讲到，按照左侧交易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大盘在这一段时间来每次跌破半年线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买入的机会。可以看到之后这一段时间呢，最近几天大盘是继续呈现一个横向震荡反复筑底和考验均线支撑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这个现在这样一个从周一和这个今天的这样一个两天的低点都是对半年线进行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考验之后呢，然后击破之后拉回。那么同时呢，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也是这个近期的这个箱体的一个我反复强调的一个中轨线的一个箱体中轨的一个支撑的位置。所以我们看到从目前大盘的这样一个 K 线形态和均线系统来看的话，依然是维持着在箱体的这个中轨之上进行一个收敛整理的一个格局。但是与此同时值得投资者注意的一点就是，近期市场出现了这一段时间以来嘛，都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沪指数杀个股的这个局面。我相信各位投资者应该说近期是应该说感受是非常的明显。那么从今天来看呢，我们看到今天黄白线分离也是非常的明显，白线在上，黄线在下，而且今天涨跌比加速来看到达到了接近1:3、1:4的这个水平，上涨1000多，下跌有4000多家。所以说近一段时间确实是个股的这种分化程度是明显的加大了。那么怎么办我提两点思路吧。第一个就是耐心等待，如果说短线高手的话，可以等到临近收盘前买股票，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规避大盘日内调整的风险。收盘前买股票，第二天可以决定止盈和止损，就会相对来说较为的轻松一些。那么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觉得近期有很多这样一个除权股票出现，那么填权股、填权浪这种填权行情也值得投资者予以适当的关注。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啊，吴老师，这个海外算力硬件这一块呢，上周其实你提示大家的是 PCB 和 MLCC 的机会啊，这个非常不错。虽然说中间这个光啊，在消息的催化之下一度占了上风，但是也没有完全掩盖掉 MLCC 和 PCB 的这么一个锋芒啊，还能继续走吗？
5: 我觉得板块还是可以去看，因为确实这两个现在是增量，可能最近资金增量是特别明显的，因为这个也是就是等于因为大家卢比价格增量最大的两个细分嘛，因为你最大的那个实际上内存主要实际上海外嘛，因为我们没有就是明显的供应链嘛，
1: 对，
5: 所以主要还是等于是就是第二跟第三的两个增量去看嘛，那么 PCB 呢，现在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等于基本上是最近涨得好的还是偏向于上游，然后中游呢就是有些强的我们看也做得蛮强，但是基本上它还是沿着这种上游的那些东西去找，因为确实它增量细分更明显嘛。那 MLCC 呢实际上也是越来越扩散，就是原来市场炒的那些就是可能就是最机构覆盖最多的最正宗的那些，然后到后面就是等于是就像存储一样炒谁库存多，那库存多就涨价最明显嘛，然后到就是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越来越往上游炒嘛，
1: 对，
5: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趋势，就跟 PCB 一样的逻辑是
1: 这样。总结得非常精准啊，那往后看应该重点关注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听吴老师说好不好？来，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病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病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掌握核心建笔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笔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长虹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2: 九方。
4: 好，吴老师，那这个 MLCC 和 PCB 在这儿如果进一步跟踪观察的话，你刚才提到啊，其实最近有一些扩散啊，一些延展，那往后你会重点关注哪些细分？
5: 我觉得还是这个细分中间它确实是就是越往往细的方面去挖吧。我觉得现在就是最沉重的那些，实际上因为最近涨幅特别大嘛，
4: 对，
5: 那么这波趋势非常流畅，但是慢慢的涨到现在为止，实际上有些要进异动了。
4: 嗯，
5: 那要进异动的话，虽然我们在讲可能100%那个异动可能影响不是特别大，就现在影响特别大的是200那些异动，基本上涨到那也就涨不动了。
4: 嗯，
5: 那100呢，有些强的还继续能过去，但是确实到这个就这个分界线附近呢，就是有些资金它会进行一定的，就是比方说偏震荡加剧了，可能更多了。
4: 嗯，
5: 所以资金它会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它会逐渐的去挖更细的地方去挖掘。这个就像之前我们 PCB 实际上也一样，就是一开始是涨 PCB， 然后涨这个 PCB 的上游各个细分，它不断的去挖。那么这个就可能大家一定要去多看相关的一些研报了，因为有些细分实际上大家可能也不知道，然后慢慢就挖出来了，对吧？你像 PCB 当时，包括你像那个光设备，实际上当时也是就是不断的更多的细分一些挖出来。那我另外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防止海外市场的波动和加剧。那么这个波动加剧来讲的话呢，它对于我们目前。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

0: 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3: 晚上好，预计今晚全省晴天到多云，明天全省以多云为主，西部和南部局地有雷阵雨出没，气温和今天相差不大。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鄂西北、江汉平原、鄂东北局地伴有强对流，最高气温在30到34度。大后天高考首日，恩施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气温下滑。提醒全体考生务必要做好防雨防护。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多云，25到34摄氏度；宜昌多云，23到31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恩施多云，21到31度；十堰多云，20到33度；荆州多云，26到32度；荆门多云，24到32度；随州多云，21到33度。孝感多云，25到34度；咸宁多云，24到34度；鄂州多云，25到34度；黄石多云，25到35度；黄冈多云，25到34度；天门多云，24到33度；潜江多云，25到32度；仙桃多云，26到33度。神农架小雨转多云，14到29度；新疆博州晴到多云，19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晴到多云，22到35度；西藏山南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湖北省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

0: 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红安县调研，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1: 6月2号至3号，民进中央在汉举办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论坛2026武汉。
0: 湖北江城实验室研发出新型芯片电容，有效破解 AI 芯片卡顿难题。
1: 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光谷开启体验。
0: 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
1: 产业加政策双向发力，武汉五月新房销售同比增20%。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到红安县瞻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乡村振兴等工作。
2: 苍松翠柏环绕下，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关志欧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碑前肃立，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随后，关志欧走进革命历史纪念馆，仔细了解黄麻起义的经过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追忆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他说，红安的革命史就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七里坪镇长盛街是鄂豫皖苏区党政军主要机关所在地和政治经济中心。关志欧走进红色方面军指挥部等革命旧址，听取长盛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等情况介绍。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要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各类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安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杏花乡龙兴村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连续多年获评全国文明村。关志欧走进龙兴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该村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的经验举措。在村干部的介绍下，关志欧先后来到瑞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红安红薯科技小院走访调研，深入田间地头、育苗大棚，详细询问合作社生产经营、连农带农、农业科技创新等情况。关志欧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注重科技赋能，强化人才支撑，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0: 省领导和两军彭勇参加调研。
1: 6月2号至3号，民进中央在汉举办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论坛2026武汉。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金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敏主持开幕式主旨报告环节并作闭幕讲话。蔡达峰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4次座谈会，作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重要指示，引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取得重大成就。蔡达峰强调，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强化区域协同融通是巩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态势、保障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希望各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积极贡献良策，民进中央将充分吸纳和反映论坛成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美丽中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AI 芯片算力强，运行快，但耗电忽高忽低，电压不稳就容易卡顿死机。近日，湖北江城实验室研发出新型芯片电容，好比在芯片里装了一块立体海绵，稳住供电，解决卡顿难题。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助力国产芯片自主生产。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
0: 运行 AI 大模型、大型手游时，芯片瞬间满载工作，用电量猛然飙升。老式电容储电能力差，供电跟不上，就会造成芯片降速卡顿。江城实验室科研团队改造电容内部结构，把单薄储电的平面电容变成立体多孔的新型电容。
3: 以前的我们叫平板电容，把它比喻成是一张薄纸。我们做的三维电容器相当于一个大的海绵，海绵里面有很多孔，集成了更高的电容密度，在同样的面积下提供更多的损态的电荷给芯片，保证我的芯片更稳定、更快的响应。
0: 海绵吸水快，存得多，释放灵活。这款新型电容在芯片突然耗电激增时，可以快速补电，牢牢稳住电压。经过多轮严苛测试，这个三维片上的电容密度突破每平方毫米1000纳法，相较于市面上的商用基层陶瓷电容器，稳定性能提升100倍以上。
3: 它能在高温、高压甚至高湿不同的温度循环下，就是有10年以上的寿命。今年的话，我们会到1200，甚至更高的1500的这么一个量级，会用在数据中心啊、PC 端、手机端这些芯片上。
0: 研发过程中，团队还自研了一套专属的解析模型，将复杂的电磁仿真运算简化为代数方程，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可以极大提升电容的设计效率。
4: 打通了从研发到我们产业化的这个链条，材料、架构、工艺实现了全链条的自主可控。
0: 作为聚焦集成电路先进封装的湖北实验室，江城实验室已建成国内先进的12英寸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预计1年左右实现量产，抢滩100亿规模的高端电容市场。
4: 把这个生态给建起来，牵引3家的企业进行联合攻关，搭建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这个桥梁，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卡脖子难题提供江城的解决方案。
0: 日前，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先后到省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慎之又慎，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认真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省领导强调，要重点做好涉密场所、涉密人员、涉密各环节管理，强化考场智能巡查巡检，要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紧盯天气变化，提前制定应对措施，要坚持以考生为出发点，确保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实现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平稳、安全、有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近日率执法检查组赴黄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

0: 实施情况检查。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推动旅游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实施，要差异化打造旅游目的地，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力度，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旅游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要坚持依法履职，推动湖北旅游业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
1: 今天，全国首款家庭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开启体验，它能干哪些活？到底好不好用？来看记者探访。
0: 今天，光谷武汉之玉公寓两台时光 S1 正式上岗，化身全职保姆，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业内人士前来体验。
2: 老光，帮我做一份早餐。
3: 好的，我去拿面包。放在桌子上了，
2: 帮我烤一份鸡翅吧。
3: 好的，我去加一鸡翅。
2: 小光，帮我把垃圾收拾一下。
3: 餐桌收拾好了，我把碗放进洗碗机。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光 S1 凭借具身 AI 可以看懂指令自主走位，目前能干四种家务活：收拾餐桌、微波热餐、收纳碗筷、折叠衣物，动作整体稳定流畅。但由于每个步骤都小心谨慎，相比人工操作耗时更长。现场负责人介绍，项目启动到家庭场景测试仅一个多月，未来会扩展到更多场景。
4: 所有的能操作的任务都是通过大模型训练的，并不是基于规则的预设的。在 S3 季度的时候，可能会开放100台试用的名额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0: 时光 S1 由极佳世界机器人携手省内产业联盟创新中心联合打造，5月31号起，100台样机进驻光谷之玉公寓实测，目前单机售价20万元。企业将根据实测情况持续优化产品，力争明年上半年将售价降至10万元以内。
5: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刚刚在新疆阿克苏收官，东风猛士首次独立组队参赛，斩获2项赛段冠军。湖北造夺冠的秘诀是什么？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0: 本次环塔拉力赛全面对标达喀尔拉力赛，全长7500公里，为历届最长，其中过半赛程穿行沙漠戈壁，直面60摄氏度高温、沙尘等极端考验。猛士汽车派出4台 M817 参赛，搭载东风致新科技动力总成，历经全程高强度鏖战，斩获 SS4、SS10 2个赛段冠军。
6: 沙漠的路段，它的里程特别长，几乎每个车都陷入了沙漠里面，它的动力性会非常的充足，然后你一脚油门就可以直接跑起来。
7: 咱们现在相当于驾驶着征战此次环塔的一个同款车型，看我现在速度基本上快要提到80码了，来看啊，这个路面是非常颠簸的，但是整个我们的驾驶感还是很平稳。
0: 又快又稳的秘诀来自猛士的动力系统，前机舱搭载致新混动电驱总成，发动机最大功率206千瓦，行业领先。踩下油门，车辆能够顺态响应。后驱搭载纯电动力总成，动力强劲，车辆陷入沙坑，全靠它助力后轮加速脱困。
8: 今年的沙子要比往年都要软很多，我们的赛车是一个改装的赛车，通过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艰难了。那当时我都不敢想说，如果给我一辆量产车的话，该如何去通过。
9: 不管是我们的前驱还是我们的后电驱，它都是我们的量产产品。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般的客户他购买猛士 M817， 他这个车上搭载的就是我们提供给我们这次猛士参加环塔比赛的赛车上的发动机
10: 啊，原封不动，
9: 原封不动。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制造过程都是跟我们的量产同一条产线。
0: 这套动力系统全部在中国车谷武汉经开区生产，未来东风致新科技还将研发一代、量产一代、储备一代，全面布局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让消费者买湖北车享受赛道级产品体验。
7: 赛场就是试验场，这次东风把量产的三电系统搬上环塔赛道，不加装不改装，鏖战戈壁大漠，在极限路况中打磨品质，同时以赛事反哺量产研发，极端环境倒逼技术创新。环塔双冠是湖北造汽车全产业链硬实力的一次落地，更多的走出试验室，走向真赛场，新质生产力的成色也

0: 将更加显著。
1: 今天下午，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集合夏日消费、暑期消费的特色 IP， 将在全省组织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力打造全国夏季消费聚集地和目的地。
2: 今年的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6号启动，一直持续至8月底，进一步突出政策加活动加新场景加服务的四轮驱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湖北推出国补加企补加店补加金融补的优惠大礼包，消费者使用云闪付支付以旧换新产品，还可参与抽奖，最高可得500元现金消费券。
3: 今年国补的政策是6类家电嘛，就是加上4类数码产品，但我们省里面还自主实施的10类补贴，有智能家居、烟机、灶具、扫地机器人，还有智能马桶等等吧，让省内消费者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惠。
2: 特色 IP 与政策举措的叠加联动，成为今年三好节的一大亮点。武汉、荆州、咸宁等地紧扣楚超、端午、暑假旅游、毕业季等消费节点，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荆州围绕楚超赛事打破场地局限，将在全市的商圈商街设置71个第二观赛现场，观赛、购物、美食齐上阵，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4: 让球迷观众在观赛之余一站式体验荆楚好物，品味地道楚菜，乐购智能潮品，畅享便捷生活。
5: 本周武汉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区举行，吸引不少市民前往体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武汉各大商圈已举办各类特色主题节庆活动超过30场。遍地开花的商业人造节为何备受青睐？暗藏哪些商业机遇？来看记者观察。
2: 6一儿童节期间，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武汉汇聚购物中心火热开启，近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人气旺盛，零食疯抢屋等互动体验项目前更是排起长龙。
6: 我今天收获了很多很多的零食，有饼干，还有一些巧克力。
2: 本次活动亲子家庭成为主力消费人群，商场日均客流较平日提升约20%，顾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有效带动场内多业态联动消费。
7: 家庭顾客差不多占比的话，从40%差不多提到了80%，销售的环比增长30%左右。
2: 在武汉，以节兴商正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点。今年上半年，武汉先后推出汉堡节、咖啡节等31场主题活动，基本实现周周有主题节庆。依托九省通衢的人流优势，叠加各大商业体提档升级，让武汉商业造节转化率出圈效果远超多地城市。
7: 因为我们从无锡过来，我刚开始摆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就已经排起来了。未来我们也是能希望是来到武汉这边开店。
2: 多项数据印证了武汉节庆经济的强劲活力。HOKE 汉堡节全国首站落地武汉，18天售出42万个汉堡。甜品节期间，参与活动的商场客流涨幅达120%，销售额增长70%。专家分析，平价轻餐饮品类适配大众消费，年轻人更愿意为打卡体验、社交乐趣等情绪价值买单。对商圈而言，特色主题造节能够打破传统促销同质化困境，带动多业态增收。
8: 我们希望通过短期的活动实现一个长期的一个 IP 的效应，长久的为武汉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消费。
9: 那么像武汉的话，它也有汉派美食、私营文化呀等等，把本土的文化啊跟我们的是吧节庆活动能够结合起来，打造成一种新的这种城市 IP。 政府这个可以做一些总体的谋划，每个季度是吧根据我们武汉这种特色是吧不断的来推出来，商家应该也是要错位的发展。
2: 眼下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6月6号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将再焊启动，榴莲节等多元特色活动接续上线，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潜力。
1: 据最新统计，刚刚过去的5月，

武汉新建住房成交9243套，与四月相比增长66.9%，同比增幅超过20%。一至五月累计成交新建住房32730。

0: 于周边数创产业园，市民张女士就职企业上月整体落户园区，让她下定决心在工作地附近安家。
1: 这里是复工滩，然后得房率很高，写字楼也挺多的，而且附近的商圈很多，出行也挺便利的。
2: 每天户组数的话大概在80户左右，武昌滨江旁边的这个数字化这样的一个人才，武昌区来讲它的高校也比较偏多一点，它其实会有很多这种年轻人看到现在武昌滨江整个的发展，就是愿意留在这板块的。
0: 产业集聚带来大量就业人口，正成为支撑楼市回暖的核心动力。数据显示，五月武汉楼市的成交增量主要集中在武昌区和东湖高新区两大产业区。其中，武昌滨江数创大走廊已入驻180余家数创企业，东湖高新区科创龙头企业云集，优质产业持续吸纳青年人才落户。同时，武汉楼市的内生需求在新政加持下进一步释放。在长江广电光谷家售楼处，借着4月30号落地的汉七条分区认定首套房新政，徐女士敲定了购房计划。
3: 正好有政策，就是在这边买房可以算作首套房，省一点压力吧。这边的居住环境啊，包括特别是学区这一块还是蛮不错的。
4: 整个五月份的来访量，基本上当天的来访量的话是可以达到60-70组。现在汉七条政策的出台，它对我们首套房的认定呢也有一定的变化。打比方说，现在200万的住宅的话，购到手的话，补贴总房价1.5个点，相当于可以补贴3万块钱。
0: 除分区认定首套房外，新政还实现跨区购房者同享首套首付、利率优惠、叠加公积金提额、提取放宽等配套举措，全方位降低置业门槛，释放改善需求。产业带来的刚需增量叠加政策红利，两股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武汉新房市场持续回暖。
5: 上周，国家药监局正式发文批复，湖北、湖南两省获批开展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试点。试点的核心在于前置服务，通过前置沟通指导、核查、检验等环节，把问题解决在正式申报之前。此次试点获批，让湖北药企迎来审评提速红利。
0: 企业可以在家门口获得专业指导和前置服务，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完善资料，提高一次性审评通过率。依托试点政策，审评审批时限将由200个工作日压缩至60个工作日，整体提速约70%。
6: 前置服务与稳定性研究可同时开展，对于不存在实质性缺陷的，将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综合立卷报告。对于存在着影响核查检验工作的，我们中心将指导申请人开展研究，
7: 大幅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很大的激发了企业，然后主动的来进行质量改进和工艺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
0: 下一步，国家药监局还将逐步下放中药、生物制品补充申请以及仿制药审评审批前置服务等更多事权。湖北将紧抓改革机遇，持续补强审评技术能力，优化政务服务，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改革事项落地，持续为全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8: 全省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现场推进会3号在襄阳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各级工会要坚持党委领导、协调联动、多元化解，全面推行一函两书，巩固拓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台。2026年第三次统一战线同心大讲堂3号在汉举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杨玉华，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出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做专题授课。
9: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温馨提醒各位考生，今年高考入场安检更加细致，框架眼镜需要进行专项检查。那么安检流程和近代物品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
8: 今年湖北高考入场实行3重安检，全程规范严格。一是身份验证，考点入口通过人脸识别系统核对考生身份信息。二是智能安检，考点入口智能安检门排查各类违禁物品。三是人工安检，考场门口在全程监控下，监考员使用金属探测仪二次复检，佩戴或者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摘下眼镜放置台面，配合专项查验。 为什么要对眼镜进行专项检查？因为智能眼镜

0: 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手机等各种无线通讯工具都属于近代物品，如果在考场上被发现，无论使用与否，均按作弊论处。除此以外，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涂改液、修正带、异形尺、量角器、圆规、书包以及不透明的文具盒、文具袋、水杯以及饮料等物品也都严禁带进考点。建议考生穿着无金属拉链的衣服，不佩戴金属手镯、项链、发夹等饰品，入场有序排队安检，高效快速通关。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近日，湖北省与河南省联合申报的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库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通过“十五五”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项目审核，将通过系统治理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超241平方公里。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湖北有利川黄连、蕲春艾叶、罗田天麻、黔江半夏、英山茯苓、五峰天麻、云溪苍术七种药材入选。近日，黄石大冶下线首台 EN 系列混动发动机，将装配于长城汽车旗下的中高端车型，同时补齐湖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关键短板。以何恭伟烈士的英勇事迹为蓝本创排的大型南剧《生命壮歌》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为湖北省唯一入围作品。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了解到，今天24时起，省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2元、0.45元、0.43元。调价后，车主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1元。今天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3天。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湖北整体气温宜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不到30度，晨间气温维持在18至22度。但考试前后多阵雨、雷阵雨，考生和家长需做好防雨准备。
1: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求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

0: 属。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2: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3: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4: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5: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6: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 与此。

0: 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 50.9%， 出口量同比增长 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 90% 的市场份额。
1: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4: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卫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

0: 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四分之一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1: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2: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4: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3: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5: 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3: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6: 未来7天降雨情况，请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现在是错在县级市。
3: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7: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了在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3: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8: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3: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4: 有的那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3: 三夏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夏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 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

0: 近视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

0: 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阿妈在东北回不来，看不到这里的热闹了。
3: 我听同事说，这里近十年才有的，之前都是房管局协调换房。
2: 佳佳，你要是能分配房子就好了，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们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4: 结了婚才能排队等分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去了呀，告诉他，让他赶紧把户口从家里户口本迁出去。他不是翅膀硬了吗？不有工作了吗？不是也结了吗？是吧？把这户口迁到学校也行，迁到广州也行，赶紧迁走。
1: 您也别太生气了，对身体不好。
0: 我们身体好着呢，我跟你妈现在每天锻炼身体，而且还报了一个太极剑团体表演班，下个月就去市里比赛。
1: 哥，好。
0: 哎，我说你那把剑呀，确实太重了，伤肩吧？练完了剑，咱俩一起伤肩，挑一把轻的。
2: 又花钱，算了。
0: 花，使劲花，省钱给这些兔崽子干嘛呀？他们翅膀都硬了，他们才不在乎我们这点小钱呢。
3: 哎，图南，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哦，星期天回家一趟。
3: 这么早啊？
1: 现在车多，六点就有了。
3: 那你不在家陪陪父母？
2: 图南，哎，图南，等一下。
3: 哎，黄阿姨啊，一家人团聚了
2: 啊。对，
3: 李小婷怎么没回来？
2: 她下个礼拜就回来。
4: 黄阿姨，哎，图南哥，我出去一趟。

0: 华爷，来，回见啊！啊！哎呀，我们既然被珊珊倒是真好。
1: 我这不让厂里的光，那就更好吗？
0: 图南，小婷领证的事儿你千万别说出去，女孩子名声要紧，万一将来……
1: 别瞎讲，我这能跟谁说去？您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0: 你跟小婷好好谈谈。
1: 去了。
0: 嗯。
1: 再见啊，妈。
0: 嗯。

0: 哥，你都知道了。
1: 没想到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那要不是向鹏飞告诉我，我估计我还蒙在鼓里呢吧。
0: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1: 那这么大的事，庄远亭，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瞒得住吗？

0: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跟爸妈道歉啊？
1: 爸不让我回。
0: 他爸不让你回，你不回了？你现在这表情啊，就跟我刚出门的时候爸那表情一模一样。行了，先吃饭吧。
1: 我，
0: 你不饿我饿行了吧？你就当陪我吃。

0: 你说说你，你怎么就那么冲动呢？也不是不让你跟林动哲在一块儿，这关键你现在还搞一什么，什么两地分居？
1: 我就是要和林动哲结婚，两地分居也要结。
0: 你曾经说这是公共话吗？那万一呢？那万一你们俩分手了，那你还这么年轻，那你不就成离过婚的人了吗？
1: 就算离过婚，我也要和林动哲结婚。
0: 行，咱们巷子里真是出人才。我以前以为啊，林动哲跟向鹏飞才是咱们巷子里的卧龙凤雏，没想到你庄小婷才是。
1: 我以为我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那谁能想到老师会跟爸说我结婚的事情呀？
0: 你说你从小就是最听话、最懂事的，你怎么现在干事越来越幼稚了呢？ 就不能等到调到一块儿再结婚，就这么着急？那两地分居我们也怕分手呀，只要领了证就没有退路了，只能想办法往一起调。那是压力都在你了，你是没退路了，
1: 傻不傻呀？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0: 行，你哥我不懂，你懂，你懂到现在众叛亲离，连工作单位都不重视你，你说你图个什么呢？
1: 刚开学的时候，林动哲去舞会跳过两次舞，他可受欢迎了。可他知道我不愿意他去的时候，就再也没去过，就在宿舍打牌。哥，我不傻，他是不是全心全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既然你都说了，你俩是全心全意、两情相悦，那就更不着急结婚了，不是吗？
1: 我一开始也。

0: 只是想在广州工作，没想结婚。
1: 啊？
0: 那定下回苏州之后，我知道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未来会为了我牺牲什么。哥，我宁可赌一次，也不愿意我和林董哲将来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
1: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事做的也太任性。现在东窗事发，林总哲怎么说呀？
0: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请不了假，要保工作。
1: 请。没想到我这辈子活着，还能听到林总哲说重视工作。
0: 他说他只要一放假就回来跟我一起负荆请罪。他还说你要生气就给你买机票让你去广州打他。
1: 哦，合着我要是打他我还得亲自飞过去。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负荆请罪，是蔺相如跑到廉颇家门口去打他的。这林动哲这好事都让他占了，你现在都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说你才是那个不懂事儿的。林动哲这小子太轻了。哎，我听向鹏飞说，林动辄把他那客运公司5万块钱的股份都给你了。

0: 男人吗？就当是你结婚，请哥跟于涛吃了顿汉堡包。
1: 谢谢哥。
0: 下次回家，嘴甜点。
1: 爸妈不让我回家。
0: 他们现在不还是在气头上呢吗？等他们消消气儿，你再给他们打打电话。你忘了以前爸出走那次，林动辄给你出了个招，说只要你成绩下来了，爸就自己回来。这次你可玩了吧他。我这刚一回家，就听见爸妈说要一起练什么太极剑。这哪是什么貌合神离，现在是同仇敌忾。

0: 鹏飞，啊，你还是带我去趟商场吧。苏州商场肯定有卖的吧？
1: 孙阿姨没事，大舅妈他们不会介意的。
0: 以前是不会，现在可说不好。我要不是着急见你大舅妈，我非要在机场跟他们讨个说法。鹏飞，
1: 啊，
0: 你大舅舅、大舅妈最近心情怎么样呀？是不是很糟糕啊？ 他们两个不会先打起来吧？
1: 他们倒是确实天天都在打啊，但和你想的那种不一样。

0: 嗓子。
1: 你说的是这个打呀？
0: 啊。啊。
1: 林姐。
2: 宋莹，超莹，宋莹回来了！
3: 哎呀，回来了！
2: 哎呀，宋莹，
4: 张老师啊！哎，啊，安妹，
3: 回来了！
4: 这个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它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5: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0: 现在兴这个，五峰特意去买的。现在兴这个，五峰特意去买的。这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嗯，啊，对了，这个照相机是五峰送给你们的，这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庄老师，年轻人爱拍照，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1: 小婷有，小婷有礼物。哎呀，
0: 我看，哎呦，这也压坏了，我给她买了好多化妆品，还有时装。小姑娘嘛，刚刚上班，穿的好一些，用的好一些，那领导也会重视，对吧？买的多啊，林姐，你也可以用的。那，哎呀，真是太多了，压得乱七八糟的。那，啊，对，看，时装，这都是广州现在最流行的，小婷穿上肯定好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能收。
1: 不，
0: 林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他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0: 哎，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
1: 啊。
0: 我先去把肉炖上。
1: 我去吧。
0: 不用，一会儿就好。你坐，坐。
2: 小宋，坐。
1: 哎。啊。
2: 喝茶，小宋，喝茶。
1: 哦。
2: 林工，最近挺好的吧？
1: 挺好，挺好，都挺好。哦。他问你好。
2: 不，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
1: 啊，谢谢啊，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2: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
1: 我去吧。
2: 你坐、啊、坐。哎，你这把我跟他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0: 林工不来也就罢了，林同志都没来，
3: 我都没意见，你这还一堆意见，你不都说了吗？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你就过去了。我一睁着就这样了，不能给宋英没脸，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你去陪她说说话，不然呢？去吧。哎呀，去吧。
1: 林姐，
0: 再倒点水。
1: 哎，不用啊！
0: 你越来越年轻了。
1: 没有，哪有？
0: 哎，小婷回来了。
4: 阿玲，
0: 哎，
4: 菜板在哪儿啊？
0: 哎呀，
1: 妈，
0: 哎，
1: 妈。我回来了。

小婷啊，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我们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万九喜也好，有钱好办事啊。

0: 东哲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1: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呢是签了2年的合同，如果2年之内她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0: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0: 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1: 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
0: 是庄老师说的对，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1: 那不一样，
0: 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他工作以后啊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账。
2: 知道了。
0: 小婷啊，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两个锅盖盖三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1: 没事，呛了一下。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
0: 庄老师就吃好了。
1: 啊。
3: 小婷啊，电话。
0: 动辄的电话。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吃点儿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
4: 宋爷爷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他爱人也是2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调不到一起。董哲小田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了。
0: 林姐，有些话我不好跟小婷讲的，但是我跟董哲讲了，他们两个没有生育指标，你要是你知道的，小姑娘肯定要遭大罪了。林姐，这个话你得跟小婷讲。
4: 我会的。
5: 妈到家了。我妈没跟你爸妈打起来吧？
6: 没有。
7: 行，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帮我再问爸妈好。
6: 好。
8: 动辄什么事？

0: 喂，
1: 你怎么了？你刚打完又给我呼了好几个。家里出事了？
0: 没出事，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1: 你等等。
0: 嗯，
1: 小婷，我没回苏州你怪我吗？
0: 你会回来的。
1: 我表现得不够好，我不敢请假。
0: 嗯，
3: 猜到了？
0: 我没猜到，我就是觉得你情绪不是特别好。
1: 小婷，我很努力，我每天晚上都在看书复习。
0: 我知道，
3: 我以前不喜欢学习，但我只要一努力，我成绩就能提上去。
1: 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我很努力，但我表现很一般。
3: 我原先觉得你爸不近人情。
0: 咱爸。
1: 对，咱爸。咱爸之前不让你来广州，其实觉得他有点迂腐，但现在想来是我太幼稚了。
0: 今天吃饭的时候，妈跟宋阿姨别别扭扭的，他们之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现在变成这样我很伤心，感觉都是因为我。
1: 还有我，我才是罪魁祸首。
0: 现在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2: 动车，
0: 你后悔吗？
1: 一点点。
0: 啊？
3: 但我不是后悔跟你领证，
1: 我是后悔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够努力。才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我能力那么普通，总爱耍小聪明，抱侥幸心理。
3: 我以前总能擦肩过去，可能我把我的好运都用光了。
1: 然后不能一直那么幸运，所以我们才分开。
3: 小婷，怪我
1: 之前不够努力，连累你了。
3: 那小婷，
1: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从前不，以后也不会。
4: 吃饭去了。
5: 啊，
4: 行。

0: 这么正经点了，嗯，都去吃饭了。那你怎么没去呢？我这不为多争取些上级时间吗？
1: 真不愧是你啊，班长。不努力，怎么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呢？别听你多瞎说了。好，那听你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我装牛腩，你怎么还在用啊？到了，你先吃饭去。哎，
1: 不是。该人家李家上级的时间了，正好你再不会去吃早饭。
2: 你说好给我留的，
3: 不是给人家了，你正好你再不会去吃点你才能长高个。
1: 来，吃点这个吧。
3: 好嘞，
1: 来，
3: 吃点这个吧。
1: 好嘞，
3: 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好嘞，吃点这个吧
0: 小婷，坐下，吃饭了。
1: 李楠，这厨房还有几天能修好？这两天都没办法做饭了，那除夕总不能到外面买着吃吧？
2: 妈，厨房快了，但是厕所得重新铺水管，还得要紧。这鹏飞天天钻钱眼里的，也找不见人。你家这劳动力吧？
0: 动辄几号到呀？
3: 说是27号。
1: 哎，27号那不是昨天就该到了吗？那人呢？
4: 对呀，那人呢？人不来也没个解释，不靠谱。这人从小就不靠谱。
2: 别怕，
3: 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4: 不来也行，省得您去看了解释不清楚。
0: 小婷，你去打电话问问。
4: 不许去，先吃饭。菜都是冷碟，非得等着饭也凉了才吃啊？
2: 就是，听话，先吃饭。

0: 小婷，怎么样啊？
1: 啊，马上好了。
0: 好。啊。小婷，怎么了？小婷。
1: 哎，这怎么办呀？
0: 哎，没事，哥来弄，你快起来，没事吧？
1: 好处我今天得买点口粮。

0: 哥啊，我还没买涂料啊。
1: 哥，东周回来了。嚯，装修厨房呢，大工程，怎么变这样了？怎么突然要装修呢？
2: 这还不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吗？
1: 珊珊姐怀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真的假的？不是，那你得大大的恭喜人家，她人呢？
2: 能不能听我说完呀？正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她弯腰切菜不方便，吴叔叔想给她打一套高度合适的厨台橱柜。我这不想着正好要换橱柜，顺便就把这防水重新做一遍，漆重新刷一遍。
0: 装修的气味对孕妇不好，她和刘健就回刘副厂长家住了。哦，
1: 爸妈的
0: 在活动中心参加新春茶话会。
2: 那个小丁，你去买点卤菜去，给东哲接接风。
1: 我陪小丁去。
2: 你去什么去？你在这待着，小丁自己去。我跟他说两句话。
1: 爸，早点回来。

0: 爸妈那个意思是啊，没有婚礼不算正式的结婚。你呢，还是和我和鹏飞咱仨水舞，邻居也都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所以你们俩进进出出呀，还是要注意方寸。也别怪爸妈，老两口思想老派。明白。不过你放心啊，你们俩还是有很多能相处的机会。这是个大工程，过年找不着工人，所以只能咱仨干。我呢就负责铺水管这些技术活，你跟小婷就负责帮我清理垃圾。你看，这不就是机会吗？
1: 行，一切听哥吩咐。
2: 小婷，哎，茶怎么样了？哥说快渴死了。
3: 马上。
4: 哎呀，半熟了，倒开水来煮。小婷，
5: 妈，
4: 哎，
5: 邓哲回来了，他飞机晚点，延误了一天。
1: 小婷啊，哥说他。啊，妈。
4: 哎，
1: 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呀，早该回来了。
1: 是早该回来了。爸呢？
4: 你爸故意拿枪不理他。
2: 爸，我回来了。
6: 啊，
2: 我回来了，爸。
6: 你弄着你的声音不可能小点，生怕邻居听不到是吗？
7: 好嘞，爸。
8: 林东哲，你干嘛呢？快帮忙啊！
4: 哪有刚来就让人干活的呀？
7: 没事没事，妈，我乐意干。
4: 啊，呦，
7: 没事没事。
8: 小林，你那茶泡的怎么样了？快不行了。
3: 哦，好了。
6: 你看，从小到大，毛手毛脚。
4: 你门框低了。

0: 给你买了个羊皮手套，很保暖，毛线的强。我看天冷了，我怕你改作业什么的手会僵，就带这个，轻便，方便握笔。嗯，
1: 还在说，还挨在一起说。
2: 哎呀，行了，你嫌你不看不就完了吗？自家院子又没人，孩子大半年都没见了，总得聊几句。妈妈看着呢。

0: 去哪儿？
1: 上厕所。
2: 满厕所还没修好呢。
1: 我去看看。
0: 去吧去。
3: 想我吗？我很想你。这半年，我每次培训结束回宿舍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你。
4: 我也想你。这段时间我都数着过日子，已经过去一半了。
3: 什么一半？
4: 两年，就是两个秋天和两个春节。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秋天，现在要在一起过春节。那两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3: 过去一半了。
5: 嗯，家里还有一箱洗衣粉，八个新的保温杯。
6: 那吴叔问我装修的费用怎么算，我说那是林家的房子，我做不了主，而且呢，我也是为了让我爸我妈住得舒服，我才装的修，所以呢，这笔费用呢，就由我小丁。鹏飞，咱们三个人均分。你别急，你跟小婷现在结婚了，你们俩算一家，就一份钱。
0: 你少吃点瓜子花生，上火。
6: 哎，小婷，钱是鹏飞先帮咱们垫的。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
5: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那就是个体户嘛，不如工人，没有地位，没有保障，难免会受点气。
7: 没保障，工人一样没保障，说下岗就下岗。
8: 你林姐她怎么样了？
6: 不太好，反复说图南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她不是说给我听的。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哎，导演呢？
10: 这节目没有导演。
1: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0: ？AI 写的。
1: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0: 好，来，三二一，开始。
1: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0: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9: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暂时先不办婚礼，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
1: 孟哲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
0: 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2: 喂，
3: 你怎么了？我刚打完又给我呼了好几个。家里出事了？
2: 没出事，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不着急的人民吗？这老太太就爱传这。
1: 家里还有一箱洗衣粉，八个新的保温杯。
2: 那吴叔问我装修的费用怎么算，
3: 我说那是林家的房子，我做不了主，而且呢，我也是为了让我爸我妈住得舒服我才装的修，
2: 所以呢，这笔费用呢就由我小丁鹏飞咱们三个人均分。

0: 你别急，你跟小婷现在结婚了，你们俩算一家，就一份钱。你少吃点瓜子花生，上火。
1: 哎，小婷，钟，钱是鹏飞先帮咱们垫的，咱们得还人家。
2: 不用，你们也别给我钱了，给来给去怪麻烦的，我直接从你们分红里扣。
3: 这个房子我跟你妈住，钱我们出。
2: 大舅舅，哥跟小婷还有林栋哲想孝敬你，你也得给个机会啊。
3: 听孩子们说，
4: 栋哲名下的股份呢，将来要换成现金给小婷付违约金。鹏飞手里呢，多少还是要留点现金，到时候就直接买下来。
2: 嗯，到时候产生的税跟之前一样，我来给你们交。
4: 暂时用不着，我完成入职培训之后，会有一次轮岗的机会，一共52周，已经完成一半了。半年之后轮岗就会出结果。
1: 等我确定去哪儿了，小婷再辞职。能分到上海吗？
4: 你以为这公司是你们家的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爸，保洁很注重家庭观念，应该会分到离家近的地方。嗯，不确定的事情都有风险，小婷啊，不能随便签约。
4: 如果动辄能回上海，或是小婷找到了广州的工作，这笔违约金，我跟你爸出。
1: 但有个条件，找到的工作要能解决户口。大舅妈，户口没有那么重要了。
3: 胡说，你要没有苏州户口，你当年能吃得上那个丁亮良吗？你现在都拿不到营业执照。
1: 办营业执照用的是身份证。你们还年轻，你们还不知道粮油关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跟户口有关。
4: 我不能让小婷当盲流，兄弟，我尽力了，帮不了你了。
0: 动辄，你别怪爸妈坚持要小婷解决户口问题之后再调动。隔壁周青的情况你也清楚，他
1: 没户口，再加受舅舅舅妈的白眼。嗯，
0: 我同意妈的看法。
4: 户口关系到下一代很重要呢，而且动辄现在也没定下来，小婷也才工作了一年，索性咱们再等等看，等履行完这2年合同再说。
0: 那我岂不是还得再等一年？我不怕付违约金。
4: 那是一年又不是10年。再说了，先不说违约金，小婷的简历也不能用空白期啊，她将来要是去机关单位就职的话，还得从苏大转档案，这能不违约还是别违约？
0: 小婷有寒假暑假都可以探亲，真是则过得很快的，你着什么急啊？哥来了，林总这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我们家这些话梅都没人吃了，是，
5: 怪我哥，
3: 我都说了不买。
6: 大舅妈非说过年过节有亲戚朋友串门什么的，他们也要吃，结果年年都剩下，太浪费了。就全怪你林东哲。
7: 哎，这盘我都吃了，吃没人吃，这盘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我，你别，
8: 媳妇儿，媳妇儿，嗯，好的吃，嗯，
6: 快，哎呀，
8: 我觉得现在怎么开始傻乎乎的，晚了。
7: 哎呦，受不动了！啊，哎哥，嗯，现在我缺个售票员，你回头帮我写个招聘启事，我好登在报纸上。黄德培，
3: 嗯，
7: 咱家装修你不来当劳动力就算了，你招聘启事你还让哥帮你写，你脸呢？
3: 跟文采好，
7: 不是你招聘启事你要什么文采？
1: 再说你什么大公司啊，还登报纸，我真是。
3: 客运公司不也是公司啊？不是，你个小股东，你还质疑我的决策？啊？
1: 不是我说啊，他现在连小股东都不是了，他那点股份啊，都在小婷那儿。
3: 哦，对，
7: 哥，
4: 听见没？
7: 又是一年，
1: 可不是嘛，这日子真快，那图南他们回来才没几天，又要回去了。
4: 湖南小婷离得近，这时不时的呀，还能回来一趟。再过几年，小婷啊，说不好。
1: 该说的都说了，你要相信小婷和动辄。

0: 厂门口原声翻。
1: 啊？对啊。
2: 听听稿子，念念经，这一上午就过去了。
3: 急什么？又没新单子，回去在车间也是罚站。
1: 今年肯定要出新单子。技术科去年就在研究新燃料了，不比市面上的差。哎，
4: 厂里好几年没招工了啊。
5: 我们家妮妮啊，明年就中考了，效益要是好起来呀、啊，我还想让读房子。
4: 哎，那向青嫂啊，我看啊，厂里蛮好。
2: 哎，去年那批布厂里卖出去了吗？
4: 卖了，一点儿。这销售科怎么这么没用啊？
2: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1: 拿什么发？
6: 听说销售科那个王科长过年的时候，为了去追一笔贷款，跟人家喝酒，喝到胃出血了，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住。
1: 哇，这么夸张啊！
2: 哎，你再这么搞下去啊，厂里的退休金都很难发出来。
1: 哎呀，我。
3: 现在厂里动不动拖欠工资，我看倒不如一刀切让我退休算
1: 了。棉纺厂一直都是苏州的重点企业，不可能搞一刀切。
4: 是啊，我们肯定是。
1: 来了来了。
7: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棉纺厂作为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坚决响应我市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纺布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8: 老吴，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呢？
7: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3: 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
9: 厂里是没钱了吗？大事。
7: 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岗位。
10: 黄玲，
1: 张书记，
8: 是不是搞错了呀？
11: 这不公平！
8: 大家生产自救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不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技术宽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10: 王玲啊，
7: 咱们有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儿嘛。
12: 哎，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船坞台等单位接收你们。你们呢？
9: 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10: 就这些了，嗯，啊，
0: 哎呀，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给你看看。
10: 老吴，咱听领导的，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人为淘汰。
13: 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锭早就该被淘汰了。

0: 签证。把这里签字。
1: 妈，这个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咱们大家还可以再回来的啊。

0: 你早饭准备吃吗？快吃点吧，再不吃要修仙了。
1: 我说，
2: 大舅妈，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最近还是天天去铁路上。这我一听就急了，我以为是我汇的钱不够爸妈用的，谁知道我妈说我爸是什么忆苦思甜，每天拿一瓶啤酒去铁路上，一边喝酒一边看铁路过火车。你说他这人好笑不好笑？
3: 你爸没到退休年纪吧？他是停薪留职还是提前退了呀？

0: 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这停薪留职挺好的，离你退休也没有几年了，你又是干部，5年内你就能领这退休金了。哎，孩子们问你，这几天要不要出去转转，旅游散散心？
1: 我不去，我等厂里消息。
0: 厂里说了，要组织下岗职工成立服务公司，可能会有工作。厂办也明说了，优先双下岗家里孩子小的职工。我的意思是呢，你有什么想法，我跟孩子们都尊重你。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孩子们。 都很担心你，孩子们很关心你，啊，鹏飞呢想让你去他东妈那边当个售票员，小婷呢想着，要不就干脆把动辄的钱给取出来，在时钟的门口给你租一个小摊儿。
2: 不好，不好，不好！我不要用动辄的钱。
0: 是，我也觉得不好。但是你去做这个售票员，这太辛苦了，我也不放心你去呀。
1: 连累孩子们担心了。
0: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小婷听到了，才伤心呢。

0: 珊珊，你别只喝汤，这肉吃肉吃菜啊，自己家。你最近的孩子没闹腾吧？
1: 还行，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就给了这么点退休金，
0: 能有就不错了。前几个月欠的工资不也补上了吗？以后啊，彻底没有了。
1: 珊珊，刘健他爸爸也没说点什么吗？那别的职工也就算了，你爸爸毕竟是刘健的老丈人呀。
2: 市里定下的政策，爸爸也没办法。
1: 哎呦，是没办法，还是没使劲呀？
2: 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爸提前退休挺好的，歇一歇。
0: 哎呀，歇不了，我是忙一辈子了。
1: 你爸爸打算做点木工，接点活。哦，
2: 爸，这太辛苦了，我们都已经念完书了，你干嘛这么拼命啊？
3: 孩子除了读书成家买房子都是要花钱的，你看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你就明白了。你再看看小军，毕业都一年多了还在家里白吃白住呢。
2: 小敏也住家里啊？
1: 小敏她是女孩子呀，马上就要嫁人的呀。再说了，那小敏的嫁妆也是要准备的了。
0: 哎呀，反正我在家闲着也闲不住，你没听人讲吗？老年人多干活对身体好。
1: 珊珊，你嫁得好，也要多帮衬弟弟妹妹哦。
2: 知道了，小军的生活费我来付。
4: 知道了，知道了。哦，你爸爸回来了，不跟你讲了啊。
5: 嗯。动辄啊。
4: 厂里搞一刀切，林姐下岗了。小婷跟动辄说，林姐心情不好，好几天都没出门了。
5: 一刀切，那你怎么办呀？
4: 不知道呀。不过下岗职工人事关系还是在棉纺厂，厂里让自己选，看是要停薪留职还是半下岗。
5: 半下岗？
4: 对啊，继续上班，布料抵工资，职工自主销售。
5: 去你们厂里那些布还能卖得出去吗？
4: 你讲什么呢？我们厂可是苏州优秀企业，江苏省轻工业的骄傲。
5: 我是觉得吧，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走了之后呢，这个企业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4: 那也是骄傲。
5: 玲姐呢？玲姐怎么打算？
4: 跟我一样，停薪留职。我估计厂里很快就会通知我回去办手续了吧。
5: 那你就早点回去，回去看看玲姐。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6: 妈说停薪留职以后还能拿退休金，比买断工龄强。
7: 以后我都工作了，咱家情况比孩子小，
6: 家庭负担重的人好多了。
8: 小婷，哥这礼拜要加班，实在是脱不开身，你先帮我好好照顾妈，等下周我一定回去看的。
6: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啊，我最近一直在家，我会照顾好妈。
4: 小婷，
9: 妈，哎，宋姨回来啊！
4: 你妈妈怎么样啊？啊，
6: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整个人都很麻木。
4: 妈，给我吃一吃。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好了，回来了，饿了。刚办停薪留职那会儿啊，常理说最多只给办6年，我当时还头疼呢。 说这时间到了怎么办？没想到呀，厂里基本都选的停薪留职，我跟老吴都是。停薪留职好，比办下岗强。玲姐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嗯。早点出去找生路，比晚出去强。你得先想明白，尽快想明白，才能撑得住。
1: 纺织够累的了，出去干呀，也不会更苦更累。那就是个体户嘛，不如工人，没有地位，没有保障，难免会受点气。
0: 没保障，工人一样没保障，说下岗就下岗。林姐，你想开一点啊！你说佟天晓婷都有出息了，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
1: 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0: 对对对，湖南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岗，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了，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
1: 三厂也下岗了？
0: 嗯。
1: 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2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三厂效益好，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摇杀机改电动杀机那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0: 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对呀，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哎，林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个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哎，
1: 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0: 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对啊，
1: 是，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
0: 哎。
2: 哟，张老师回来了，宋颖，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哦，坐，那我先去收拾一下。
0: 哎，好好，坐。民工还好吧？好着呢，好着呢。啊，嗯。
2: 张老师。哎。
0: 哎，宋颖啊，你林姐她怎么样了？嗯，不太好，反复说童楠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她不是说给我听的，她是说给她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
2: 庄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玲姐。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宋姐。
0: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武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我就怕她心情不好啊，她不肯去。
2: 哎呀。
0: 我先劝劝他再说。

0: 哎呦，啊，身上回来了，
1: 张老师。
0: 哎，小心点啊。
1: 宋阿姨，
2: 珊珊，下班了。哎呦，还有两三个月就生了吧？
1: 嗯，还有三个月。哎，
3: 宋阿姨，
1: 嗯，
3: 你回来陪黄阿姨啊？
2: 我回来办手续啊。
3: 哦，对，我差点给忘了。
2: 嗯，
3: 谢谢。
2: 谁伺候月子啊？
3: 哦，我妈，刘健的妈。
2: 啊，门对门的，阿妹过来照顾不是更方便吗？
3: 她街道办事情比较忙。

0: 早啊。
1: 早。
0: 改多少了？
1: 都在文档里了。
0: 你赶紧睡一会儿吧，我来改图，有事我再找你。

0: 这烧饼的钱跟花生的钱啊，回头再给你。
1: 你怎么不把苹果也算上呢？
0: 请你吃饭。
1: KFC 啊？
0: 不是，喝点喝。
1: 看你困的，赶紧睡觉去。
2: 快到了，你看怎么都不可以啊！
3: 我帮你看一下啊。
2: 哎，
0: 你装啥？
3: 给拿一钱。
2: 哎，突然，你回来了呀？
0: 啊。
4: 哎，图南啊，
0: 吴叔叔，
4: 哎呀，你回来了
0: 啊！
4: 哎，那个，叔叔现在靠手艺吃饭，然后有需要你记得找我，啊，你照顾照顾我们这，
0: 啊，知道了
4: 啊，
0: 快快快，
4: 你们快好了。

0: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吧。哦，
1: 啊，茶叶蛋，
0: 王叔叔，
2: 您怎么？
3: 小南，
4: 嗨，
3: 王叔叔，这不是卖几个茶叶蛋，挣点零花去？啊，
4: 要几个？
0: 多来几个吧。
4: 啊，好，我告诉你啊，王叔叔这个茶叶蛋你不要小看啊，有秘方的。
5: 哟，图南回来了。
0: 孙阿姨在呢。
6: 今天星期天 啊，
5: 星期六，林杰，
6: 都糊涂了，不上班，都不记得日子了。
5: 图南啊，好久没吃阿姨做的饭了吧？阿姨去买点菜，回来给你做饭，做煲仔饭吃。
6: 啊，你少买点肉啊。
5: 好。啊，哎呦，下雨了啊，行。陪你妈妈啊。哎。
6: 你说，怎么买这么多茶叶蛋？
0: 太久没吃了，一下就买多了。
6: 王勇家的。啊。你收起来。今天咋回来了？
5: 孙阿姨做煲仔饭，你留点肚子，别吃蛋了，有点凉了。
0: 妈啊，您先别忙了，您坐，我给您个东西。
5: 啥东西啊？
0: 其实呢，我刚才去了一趟银行，啊，您每个月的工资312.9元，这里面3750块。

0: 用得起。
1: 我有钱呀，你上次做生意还给我2000多呢。我会出去找工作的，我有手有脚，我身体也好，我能养活我自己。
0: 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工作是您的底气，您有工资，不靠爸也能养大我和小丁。但这话呢，现在轮到我说了。您有儿女，您工作不工作呢，都随您的便。但是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做你的底气。这个也不是工资，就是接私活赚的外快。
1: 这么多？
0: 小丁的工资现在也不高，这事儿就先别告诉他了。我就自己拿了个主意，我先出了，等小丁的工资再涨一涨，我再让他出一部分。
1: 那我妈就更不能拿了，我不能像你阿婆一样攥着儿子的工资不撒手，被儿媳妇恨和孙子孙女都离了心。图南，你把你的钱都存好，我不要小婷的钱，也不会要你的钱的。
0: 别嘛，这是
1: 我不要，我不要，坚决不要。我把这收起来。哎呀，这个
0: 妈，

0: 庄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1: 啊。不不不，送我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0: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2: 哎，你回去吧，鹏飞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云走几步就到了。
1: 不用你说了，
0: 也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嗯，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1: 那行，宋云，那我就不送你了啊。好，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临工好。
0: 哎，好，嗯，嗯。
1: 第一天卖票，别紧张啊！啊，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合吃，但是一定要吃饱。
2: 知道了，嗯，
1: 啊，吃饱啊！哎，
0: 嗯，走了啊，
1: 再见啊！
0: 林杰，你不用害怕，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委陪举梅呀。
2: 你什么意思？
0: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2: 是是吧，
3: 哎，宋
0: 哥，哎，走了走了，哎，
3: 三位啊，
2: 三位，鹏飞是好孩子，是。
0: 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2: 是，三个孩子都好，动作也好，孩子们都好。
0: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2: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哪种抬举我？哪种抬举我呀？
0: 庄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盾。嗯，
4: 庄处男，
5: 庄姑啊，你女朋友来了？
6: 哎，不是不是，你们搞错了，不是后女神啊，
7: 不是啊，那我看你俩其实还是蛮般配的嘞。
6: 你这玩笑可以在我面前开，那你千万别在女孩子面前开，你脸皮不好。
5: 庄公这个人啊，挺好的，心蛮细啊。
4: 嗯，你们聊什么呢？嗯，啊，
5: 我们在聊啊，跟你们俩这个关系。我是说啊，这70%的停车区域啊，是不是多了点？这能有那么多车停吗？

0: 甲方也是这么觉得，但我认为应该为未来预留足够的空间。那十年前，不对，5年前，谁能预想到上海现如今能售卖商品房？
1: 都是有钞票的人买的啊，2000多块钱啊！
2: 哎呦，
3: 这不合几十年才攒下一套房子的动机了。
2: 哎，不过这个庄工啊，你们这都属于大人才，国家肯定分的。
4: 不分，
5: 结了婚也不分房啊。
4: 要申请要排队，但分的是宿舍，不是商品房。
2: 那宿舍也比没有强。这结婚还是有福利。庄工啊，你们这都有机会啊。
1: 内销房贵，但是房价一直在涨。我研究过了住房公积金和贷房政策，
4: 要想真的买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2: 贷款是吧？那贷款也是要还的嘞，还有利息啊，银行利息老高了。
1: 我养小宁啊，房子钱啊，给家人吃吃喝喝，不想想，不要太开心哦。
2: 是的嘞。

0: 你刚才说你有过公积金跟种子，你准备买吗？
1: 你不想吗？
0: 这要问，之前还真没人推销过。
1: 那现在呢？你说想把自己的图纸变成现实，你就没想过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我们工资太低了，真想买的话还得攒钱，也不知道我们工资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这房子涨的速度。
2: 毕佳，我跟于涛呢接了个私活，但是我们俩手头的活太多了，实在是忙不开，所以想着叫上你一块儿跟我们一起干。
1: 好。
3: 小心碰头啊，往后坐，往后坐，后面有座位啊，像这五毛啊，往后坐，
4: 往后坐，往后坐。
5: 小林啊，鉴于你的培训表现和家庭情况，公司分派你到上海的分公司销售部，恭喜你，
6: 一个6000，一个5000，
3: 这么高。
7: 那班长，咱们以后就是三人团伙了。

0: 林动辄，
1: 放假了，爸妈居然同意来上海。
0: 妈在鹏飞哥那里卖票，心情好多了。他心情好，爸心情就好。他俩心情好，就能来上海。
1: 走吧。
0: 去哪儿？
1: 哥给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我们回家。
0: 好了。

0: 你回多难得，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一忍让一让，三天很快就过去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1: 小姑娘，侬很面色哪能搿了水勿了？还有啥勿适意伐？没事体，就是有点吃力。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2: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 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1: 比如呢？
2: 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没事吧？
1: 就你说假的事儿，行，还是我不放心，我们
2: 没事，就是有点心急。

0: 虾热了吗？
1: 热过了。
0: 行。哎。
2: 这费不费水啊？钱怎么交啊？啊，
0: 一个月交一次，3毛一吨。
3: 哦。行了，爸妈，快来吃饭吧。
4: 厕所有什么可看？
0: 哎，对了，爸，喝点吗？
5: 不，我喝茶。
0: 你喝茶？行。哥呢？喝点。
3: 我来一个。
0: 行。
2: 小平，妈坐这儿。来。
5: 那我就坐这儿。
0: 行，没问题，爸，随便坐。
5: 哎，邓哲。哎。这个房子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啊，那房东会不会中间突然回来啊？
6: 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爸，你不用担心。哦，
2: 你爸是没想到邓哲年纪这么轻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4: 这个小区确实是好，邓哲也是幸运。那以前呢都是公房，像出租房的房源都少得可怜，根本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现在有了商品房，不一样了，你的房源总算是多了一点。哎呀，
2: 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别说年轻时，就是现在都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以前去公共水龙头拎水上公厕，觉得以后能住上筒子楼就很好了，有水房，有厕所。
5: 真是不敢想象哈！你看现在这房子，都有单独的厨房，单独的厕所。
2: 比图南租的房子好，图南那个房子里挤了好几个人，上厕所都要排队。哎呀，吃饭我老说厕所。
0: 没事，妈，先吃。哎，郭哥，你打不打算在上海买房？
5: 我
2: 在上海买房得多大一笔钱呀？哎哎，
5: 报纸上可说了啊，上海的房价过高。

0: 好，商品房的成交率低，商品房的市场啊未必能搞得起来。杜南，你可要慎重啊。
1: 爸还懂上海房价的行情呢。
2: 自从哥留上海工作之后，爸一直关注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新闻。
0: 比如说像这个房子在上海现在大概得多少钱？
1: 这套房子差不多60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块钱，算下来大概12到13万。
3: 哦，乖乖，我们俩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了几个平方。
4: 那么贵的房子，
0: 难怪成交率这么低。
5: 但我听小道消息说了，上海为了加速浦东的发展会有政策，买浦东的商品房给蓝印户口。动辄现在的工资这么高，其实呢，如果要政策下来了，我建议动辄看看浦东的房。
2: 我不知道什么是蓝印户口，可也说了政策还没定下来。我也不会多想，就先等2年合约到期，再考研或者换工作。嗯，
5: 这2年的经济确实比前些年好，希望成功的不会那么难吧。
3: 小婷档案、人事关系都在大学里，怎么换工作呀？
1: 这个简单，麻烦。像这种报纸的招聘广告上，都有公司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咱就准备好简历，然后寄过去，等消息就行了。他们要感兴趣的话，就会联系我们准备面试就行。
0: 那这个档案呢，还需要政审和户口吗？
1: 现在其实很多外资还有合资企业都不需要这些，民企也不用。不过他们不会给我们解决住房，也不会解决户口，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工资，其他一概不管。就像
5: 没有单位一样。
1: 对。
0: 哦，
3: 这在哪儿啊？你给妈指指。
1: 这儿招聘广告啊，有电话、地址什么的。
6: 33445。
7: 33445，有吗，爸？
0: 没有。
7: 我有。778899，怎么说？怎么说？你说，
0: 少一个八。
3: 妈，
8: 你跟我一样啊。
3: 你周围环境好，多看几眼。
8: 两
9: 只
8: 意见，
9: 那量看这两几张，
6: 没有啊，我进去了啊。
3: 来，西瓜。哎。上海西餐馆，
1: 哎，对，这还有个上海西餐馆，哎，下回来对我带爸妈去吃一会儿，
6: 再晚我就要回去了，
0: 太贵了，
1: 没法。
6: 今天那顿晚饭是你做的？
3: 我知道西餐是
6: 味道真不错，你不会这段时间就学怎么做饭了吗？
1: 更得去一回吧，对吧？
2: 睡懒觉，看书，做饭，
3: 黄金
2: 去了2次人才市场，回了1次交大，
1: 那得涂点黄金呀。
6: 那就业市场现在怎么样啊？都说今年比前2年好多了。
3: 我买点水果。
0: 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可是李佳，你不一样，你的欲望里从来都没有过，以前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你只是在权衡了利弊之后，想做的我而已。
2: 哎，张春楠，张春楠，张春楠，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 AI 芯片算力强，运行快，但耗电忽高忽低，电压不稳就容易卡顿死机。近日，湖北江城实验室研发出新型芯片电容，好比在芯片里装了一块立体海绵，稳住供电，解决卡顿难题。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助力国产芯片自主生产。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

0: 运行 AI 大模型、大型手游时，芯片瞬间满载工作，用电量猛然飙升。老式电容储电能力差，供电跟不上，就会造成芯片降速卡顿。江城实验室科研团队改造电容内部结构，把单薄储电的平面电容变成立体多孔的新型电容。
1: 以前的我们叫平板电容，把它比喻成是一张薄纸。我们做的三维电容器相当于一个大的海绵，海绵里面有很多孔，集成了更高的电容密度，在同样的面积下提供更多的损态的电荷给芯片，保证我的芯片更稳定，更快的响应。
0: 海绵吸水快，存得多，释放灵活。这款新型电容在芯片突然耗电激增时，可以快速补电，牢牢稳住电压。经过多轮严苛测试，这个三维片上的电容密度突破每平方毫米1000纳法，相较于市面上的商用基层陶瓷电容器，稳定性能提升100倍以上。
1: 它能在高温、高压甚至高湿不同的温度循环下，至少有10年以上的寿命。今年的话，我们会到1200，甚至更高的1500的这么一个量级，会用在数据中心啊、PC 端、手机端这些芯片上。
0: 研发过程中，团队还自研了一套专属的解析模型，将复杂的电磁仿真运算简化为代数方程，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可以极大提升电容的设计效率。
2: 打通了从研发到我们产业化的这个链条，材料、架构、工艺也实现了全链条的自主可控。
0: 作为聚焦集成电路先进封装的湖北实验室，江城实验室已建成国内先进的12英寸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预计1年左右实现量产，抢滩100亿规模的高端电容市场。
2: 把这个生态给建起来，牵引上游的企业进行联合攻关，搭建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这个桥梁，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卡脖子难题提供江城的解决方案。
3: 6月3号至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恩施州宣恩县咸丰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进一步做好特色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安全稳定四篇文章，科学务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在宣恩县，李殿勋来到中药药业公司，了解中药产品研发销售情况，建议企业立足当地丰富中药材资源，依托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强中药药理研究和标准建设，更好开拓国内外市场。在5家台村生态茶园查看茶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在种好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种茶、采茶、制茶、品茶、购茶全产业链与文旅融合发展，把好茶叶做成好品牌，卖出好价钱。在宜孚高铁恩施段万寨隧道项目现场查看工程进展及汛期安全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坚持多维研判安全形势，精准应对风险挑战，依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两手并用，切实守牢施工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底线。李殿勋还调研了宣恩以县城为载体发展全域旅游的相关情况，强调要遵循文旅产业发展规律，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靠文化创意引领和文化旅游加行动，培育更多文旅新业态、新场景，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实现以旅兴城、以旅富民。在咸丰县，李殿勋来到湖北西凉集团，听取当地发展富硒产业情况介绍，强调要进一步在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上下功夫，努力做强富硒品牌。到唐崖镇彭家沟村查看黑猪、白鼬特色农业培育发展情况，强调要筑牢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根支柱，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在高乐山镇观音桥社区，李殿勋检查防汛备汛情况，叮嘱恩施州把握山区地质灾害发生特点，注重标本兼治、综合施治，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和群众避险自救教育，加强居住区科学布局建设，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群众自治和群防群治为基础，加速重构基层安全治理新格局，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副省长黎东辉参加调研。
3: 今天下午，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4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将在全省组织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动。
0: 今年的“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

0: 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6号启动，一直持续至8月底，进一步突出政策加活动加新场景加服务的四轮驱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湖北推出国补加企补加店补加金融补的优惠大礼包，消费者使用云闪付支付以旧换新产品还可参与抽奖，最高可得500元现金消费券。
1: 今年国补的政策是6类家电嘛，就是加上4类数码产品，但我们省里面还自主实施的10类补贴，有智能家居、烟机、灶具、扫地机器人，还有智能马桶等等吧，让省内消费者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惠。
0: 特色 IP 与政策举措的叠加联动成为今年3号节的一大亮点。武汉、荆州、咸宁等地紧扣楚超、端午、暑假旅游、毕业季等消费节点，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荆州围绕楚超赛事打破场地局限，将在全市的商圈商街设置71个第二观赛现场，观赛、购物、美食齐上阵，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2: 让球迷观众在观赛之余一站式体验荆楚好物，品味地道楚菜，乐购智能潮品，畅享便捷生活。
3: 眼下恩施州建始县的25万亩大马士革玫瑰迎来丰收，依托高海拔种植优势和精深加工能力，小小玫瑰花香飘海内外。
4: 现在是早晨5:30，村子里的狗和鸡都醒了，但是玫瑰它还没有醒。我们要趁着雾气把玫瑰采出来，看看早晨的玫瑰是什么样的。走。
5: 天刚蒙蒙亮，海拔1200米的花海中，花农们戴上头灯，踩着晨露，想在太阳升起前采摘花苞。这是决定玫瑰精油品质的关键时刻。今年当地新增了1000亩种植面积，大家丝毫不敢马虎。
6: 这样轻轻的一掰，它就断下来了。
4: 好嫩呐，感觉。
6: 对，你可以试试这朵。你看这个花是冰冰凉凉的状态，是不是？因为早晨花苞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含苞欲放的时候，它的精油含量是最高的。
4: 雾气是不是也是决定它长势好坏的一个条件和因素？
6: 因为这里的温差大，背靠清江，非常利于高品质大马士革玫瑰精油的生成。
5: 大马士革玫瑰育苗难度大，发芽率不足10%，对温度、光照时间极为敏感，一年采收期只有20天。当地严格把控品质，确保鲜花从采摘到进场加工不超过2小时。
4: 我手中的这瓶精油，它是由10000朵玫瑰花酿制而成。目前这里呢，已经把玫瑰花的精深加工产品做到了10几种，废料还能够还田当做肥料，真正的把玫瑰花吃干榨尽。
5: 在恩施州农科院产学研基地的技术帮扶下，建始县的高端精油对标国际标准，成功打入北上广深以及欧美市场。今年当地加工产线全面升级，花茶、面膜等深加工新品接连问世。通过多元联农带农模式，可带动农户年均增收1.2万元。
4: 一株苗栽下去以后，它能管多少年？
7: 稳产个30-50年是没问题。租老百姓的地，公司提供种苗给你。还有一种模式呢，就是什么呢？农户自行按照公司的技术要求自行管理。第三种就是我们的由大户来管理，一定是一种组合拳的模式，还是希望能够老百姓能够多得到效益。
8: 玫瑰产业是我们本地人最好的一个农民的产业，他签合同，他有公司有加工厂，你不愁没有销路。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

0: 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不需要正襟危坐，不需要全神贯注，今晚你只需要放松心情，随心听一听今天人工智能圈里发生了哪些新鲜事，让热点自然流入耳中。29.8万，能做一字马、自学舞蹈的人形机器人开卖了。深圳竹记动力推出人形机器人 Lim X Luna， 国内定价29.8万元，目前已面向全球开放预订，首批100台订购用户还可享受40000元专属优惠。这款机器人体态灵动，可完成一字马等高难度肢体动作，也能走台步，自主学习舞蹈，动作表现流畅自然，操作上无需专业编程，借助配套应用即可快速设置任务，同时具备动作模仿、语音交互、表情切换等能力。设备支持多台集群联动，可实现同步表演、落地部署，十分便捷。产品续航与安全设计也十分完善，单次续航可达4小时，接驳外接电源便可实现全天候运转，多重安全防护机制也进一步保障使用稳定。它可适配商业展演、景区互动、展会讲解等多种线下场景。亲民的定价与多元的实用能力，竹记动力为人形机器人商业化落地开辟了新路径，也预示着智能机器人融入日常商业与生活的步伐正在持续加快。重型机器人迈向万台级规模化交付能力新征程，首批 T800 正式下线。重型机器人全新生产基地正式投用，企业正式具备万台级规模化交付能力，旗下首批 T800 人形机器人同步完成下线。此次投用的深圳红花岭智能制造基地及生产制造研发测试于一体，产线运转效率表现突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与科创资源，叠加当地产业布局优势，企业依托全站自研技术，实现了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落地的高效推进。该基地搭建起从原料入厂、组装生产、整机测试到成品出库、售后保障的全流程制造体系，依托自动化设备与数字化管控模式，生产效率实现显著提升。产品出厂前还需经过多项严苛检测，保障大批量产品品质稳定。回顾发展历程，企业逐步完成从样机测试小批量生产到万台级量产能力的跨越。与此同时，位于河南郑州的全球总部及同规模产线也在有序建设中，未来多地基地联动将进一步支撑海内外市场布局。此次万台级交付能力落地，不只是重型机器人自身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规模化量产与商业化应用的全新阶段，将持续助力我国智能制造产业提质升级。速度、精度双在线，这款算法刷新机器人位姿感知能力。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团队联合推出全新算法 Caper 加加，该成果已被国际顶刊 TIPAMI 收录，相关代码也已正式开源。随着具身智能不断发展，机器人需要对柜门、抽屉这类关节物体开展交互作业，而关节物体位姿感知长期存在性能短板，高精度方案难以满足实时运行要求。高速算法又一出现姿态抖

动、跟踪偏移，输出结果还常不符合物理规则。该算法构建端到端感知框架，可灵活适配静态位资估计与动态位资追踪场景，同步兼顾精度、稳定性与运行效率。该算法在多组测试数据集上均取得最优表现，推理速度可达50帧每秒，无需额外复杂处理即可稳定工作。即便面对物体遮挡、快速运动、点云数据残缺等复杂工况，它也能输出符合物理规律的预测结果，有效改善部件偏移、结构错位等问题，补齐了传统技术跟踪稳定性不足的短板。未来这项技术将赋能家用服务机器人、工业自动化、人机交互等领域，持续推动具身智能技术落地普及，助力智能产业稳步发展。AI 迎来第三语言，多模态鸿沟终于被打通。清华大学赵浩团队连发4篇论文，为多模态 AI 发展带来全新思路。依托中间表示打造 AI 的第三语言，为不同模态搭建通用互通的载体，有效化解跨模态交互难题。多项实测结果表现亮眼，机器人视频生成效果显著优化，实际任务完成率稳步提升。4D 动态场景重建，摆脱相机位资依赖，可实现零样本跨数据集迁移，单帧处理耗时仅0.4秒。视频预测分辨率实现翻倍，合成数据可有效替代真实数据，开展模型训练。相关控制策略还能在8种不同灵巧手上完成零样本适配，破解了硬件适配碎片化的问题。4项研究成果覆盖机器人学习、三维重建、视频生成、硬件适配4大领域，充分印证中间表示技术的实用价值。随着该技术落地，机器人、智能创作等相关产业的跨模态应用成本将持续降低，通用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不再乱说话，这款流式视频大模型拿捏响应分寸。由西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机构联合提出的 Response G1 流式视频理解主动交互框架，成功攻克了视频大模型实时交互中的核心难题。响应时机精准判断，该框架以显示场景图为统一表示，将视觉证据与用户查询响应条件进行结构化对齐，依托动态记忆检索与触发式提示，在无需微调的前提下，实现高效稳定的流式静默响应决策。权威基准测试结果显示，该技术效果突出，在 OVO Bench 主动式任务中性能提升12.8%，在 Streaming Bench 关键任务上提升幅度达15.1%，综合表现超越多款闭源大模型与主流开源流式视频大模型，同时在主动时机判断与被动问答任务上均实现稳定增益。此项成果的核心价值在于将视频大模型的黑箱式时机决策转化为可解释、可对齐的证据匹配过程，推动 AI 从命令执行的被动工具向实时感知、主动交互的共生智能体迈进。该框架为流式视频理解提供了可落地的结构化技术底座，显著提升多模态交互的精准性与稳定性，为智能助手、具身智能、人机协同等领域的发展奠定了关键技术支撑。大漠大发布新战略与多款无人机集群新品，布局低空集群具身智能。大漠大智控于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期间发布全新战略定位，并推出多款无人机集群新品，正式布局低空集群具身智能领域。大漠大智控实现战略升级，由无人机集群系统设备供应商升级为低空集群具身智能行业级解决方案提供商，推动人工智能与低空装备、集群控制、内容生成及场景运营深度融合。本次发布的核心成果包括智能车载无人机表演系统2.0、空中特效无人机集群表演系统 X1、AI 剧本编辑器及合作伙伴生态平台。新品显著提升部署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大幅缩短无人机表演内容生成周期。截至目前，大漠大已形成覆盖硬件、软件、控制系统、内容平台与现场执行的综合能力，累计申请专利超100项，直飞超6600万架次，完成表演30000余场，服务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线下观看人次超800亿，入驻文旅景区100余家。展会现场，大漠大与多家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并正式发布无人机编队飞行表演安

全规范2.0，进一步完善行业安全体系。大摩大此次战略升级与产品落地，推动无人机系统由被动执行向主动服务转型，以技术、产品、生态协同发力，重塑无人机集群行业发展格局，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VLA 完胜 VA， 自动驾驶迎来语言决策时代。香港中文大学 MM Lab、理想汽车与清华大学联合研究团队推出 MindVLAUE 统一视觉语言动作架构，成功实现 VLA 技术路线对传统 VA 路线的全面超越，标志着语言能力正式融入自动驾驶核心决策环节。在 WODE2E 自动驾驶权威基准测试中，该模型搭配强化学习后，官方测试级 RFS 指标达到 7.87， 位列全球最优，轨迹误差显著优于现有 VA 与 VLA 方案，开放环评测轨迹质量更超越人类驾驶参考水平。语言信息不再是辅助解释，而是深度参与驾驶，意图预测与轨迹生成。模型通过快慢双推理路径设计，简单场景可快速输出动作指令，复杂场景则保留语义推理能力，在实时控制与安全决策间实现高效平衡，兼顾理解能力与控制精度。这一成果重构了自动驾驶 VLA 技术接口，证明语言理解可切实赋能驾驶动作规划，而非牺牲性能。它推动自动驾驶从感知执行向理解行动升级，为端到端智能驾驶系统提供全新架构方向，对行业技术演进与规模化落地具有深远引领意义。 AI 开启自我加速，算法一年翻倍，芯片两年翻倍。近期一份重磅研究结论正式落地，证实人工智能已然进入自我加速的发展阶段，增长势头难以阻挡。研究数据显示， AI 算法效能约一年实现翻倍，配套芯片性能则以两年为周期完成翻倍，二者相互赋能，形成独特的正向循环，发展速度远超传统科技领域。不同于其他技术发展会逐步遭遇瓶颈， AI 可依托自身能力持续推进研发，发展潜力持续释放。研究还明确了关键临界点，当全行业研发自动化率达到13%，软硬件领域达17%， AI 发展将迎来质的飞跃。同时，硬件自动化带来的影响是软件层面的五倍之多。结合现有发展节奏，推演业内测算，最快至2032年 ，AI 有望实现完整的自主迭代，逐步取代人力成为研发主力。行业观点也预判，2028年底出现纯自主 AI 研发的概率将超60%。AI 自我加速的趋势已然确立，指数级增长态势全面开启，未来将对科技产业与整体经济格局带来深刻且颠覆性的改变。告别简单查地图，大模型终于学会专业地理分析了。 ACL 2026主会发布一项重磅研究成果 Spatial Agent， 突破大模型仅调用地图 API 的传统模式，实现可执行可验证地理分析工作流的智能生成。该成果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地理信息科学理论引入大模型推理过程，先构建规范的地理分析框架，再有序执行工具调用，从根源上提升复杂空间问题的求解准确性。实验数据显示，该方案搭配 GPT-4o Mini 在地图任务基准测试中准确率达 45.15%， 较传统基线提升 96.30%， 适配 GPT-5 后整体准确率高达 71.88%， 路线规划与行程优化，任务表现优异。同时，方案可兼容 Llama、通义、千问等多款开源模型，具备极强的通用性与迁移能力。该成果标志着 AI 地理应用从基础地图问答迈向专业化空间分析新阶段，城市规划、交通出行、商业选址等行业将迎来更严谨、更可靠的 AI 决策支撑，也为行业指明方向。专业领域 AI 落地需深度融合领域科学理论与模型能力。一个月的活一周干完，英伟达世界模型训练速度飙升400%。
英伟达最新发布的世界动作模型 Dream Zero 训练效率实现近4倍提升，原需1个月完成的训练任务，现在仅需1周即可完成。作为英伟达在具身智能赛道的核心成果，该模型依托互联网视频数据学习物理世界规律，无需大

量重复演示即可掌握任务能力。相较业内最优 VLA 模型，该模型任务成功率提升超2倍，泛化能力与跨硬件本体适配性均实现显著突破。但在此之前，该模型的训练门槛极高，8张 H100 显卡需连续运行25天，高昂成本与漫长周期严重制约行业复现与落地。如今，无问星穹联合清华大学推出的 RLINF 框架，通过全链路系统及重构，成功将该模型训练吞吐提升近400%，优化后模型收敛更稳定，效果不打折。5B 版本任务成功率最高可达96.68%。RLINF 对该模型的全面加速，以4倍效率重构世界模型研发节奏，为 AGI 发展与具身智能产业化按下快进键。随心听热点，轻松获资讯。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消息，
1: 大庆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告诉你啊，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8: AI 技术飞速迭代，看得见、能互动的智能实体，真正走进了人类生活。
9: 我到楼下了，一会儿见。
8: 智能效率无限逼近人类，可人与机器的认知偏差、矛盾与不解，也从此真正爆发。
10: 我熬了一周，你一秒写完，我还有什么用？
11: 情绪与疲惫是人类的低效缺陷，
10: 这是我的心血，不是数据。
12: 我连难过都成了错，
13: 低效但重要，我无法判定。
8: 原来情感有着特别的价值，这份美好无法用数据衡量。理智与心意对照，我们一起探索 AI 与人类真实共处的更多可能。
9: 人情世故，人情世故，人情啊是因，世故是果。
14: 欲言又止，很多是体谅。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谁就跟未来站在一起。
15: 知道对方会疼，所以把话说轻一点。
16: 人情世故最大的幻觉，就是把绕弯子包装成高情商。
17: 哎呀，老楚，原来直播带酒，现在录制带奶了。
18: 喝不动啊，改喝奶，健康。
17: 太客气了，没必要。

0: 要
1: 一点小意思，意思意思。
0: 感谢，太感谢了，我都不好意思。
1: 你的确不好意思。
2: 北少说不要刀，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3: 小意思，不意思意思，是同一个意思吗？

0: 欢迎来到 AI 相对论，我是主持人陈明。我们是一档关注 AI 人工智能跟人类的现实生活碰撞之后可能性的节目。首先呢，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我们两位新的常驻伙伴，让我们欢迎来自光谷灯制的小林和小一，欢迎两位。
1: 爱心发射，哎呀，
0: 我们比心，很可爱。这两位呢，要跟各位隆重介绍一下，他不是模仿人类来的，他是我们的两位实验型机器人。我们在我们武汉的近郊黄陂为他们俩找了一栋小平房，一方农田，
2: 不错，
0: 一方院子，让他们真实的在物理世界当中生活，让他们种田、种菜、交流、辩论、发呆、复盘，总之一切人类可以在做的事儿，他们也真实的用他们身体来感受一下人类世界的温度。其实最后的结果也是想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一条桥梁，通往我们的世界，甚至在生活当中涌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我们都没有想过的一种社交的可能性。我们希望看看他俩进入人类生活会发生什么。当然同样还是要欢迎我们的两位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让我们掌声欢迎楚英教授，欢迎，要欢迎熊浩教授，欢迎，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这个小院子当中。你要跟两位额外做一个介绍，这两位的性格还有些区别。小林啊，就我身边的这位，个子稍微袖珍一点，他更感性，他更善于共情。有的时候我们聊到一些事例的时候，没准就滴下了两滴这个机器人的眼泪，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位小一呢，他整体更理性，他是一种所谓的辩论家人格，他锋芒毕露，他犀利无比，他对于所有的大家的这种观点的那种有被违背逻辑的地方定点开炮。
2: 对，我期待他骂楚老师，那他就毕不了业了。
0: 总之呢，两位新朋友带着他们各自独自的人格走入我们过程当中来，但是也有一条，他们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所有给他的交流也是他们的语料，他们会在我们的对白当中持续成长，共同进步。好了，那我们从这一期开始，我们就要进入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人情世故的那些事儿。我想先问问两位老师，你们觉得现在 AI 懂不懂人情世故，懂到什么程度了？你们感觉？
2: 我觉得比我老婆强。
0: 好嘞，熊老师，这今天这期节目你
2: 暴论啊，
0: 最后一句话，
2: 我说真的，就是啊，人跟人交流啊，我老讲人情世故，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跟你讲人情世故的，就是一般来讲还都是有些特殊关系有求于你啊，或者比较熟才有人情世故，
0: 是
2: 大多数人跟人之间啊没有那么人情世故。但是 AI 不一样，我使用 AI 的感觉是 AI 有强烈的迎合人的需要，
0: 拍我们马屁，
2: 对，
0: 给我们情绪价值。
2: 我是已经沉迷上跟 AI 对话了，有时候自己觉得有点像那个魔镜，真的有点像，就魔镜告诉我，在你眼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怎么说呢，
2: 叫我一阵夸，然后我就说在你眼里我是一个这么喜欢听人说好话的人吗？他又把我一阵夸，说你不是的啊，你是一个非常客观的非常中性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这么夸我呢？那是因为你的确很优秀。
0: 因为夸的都很客观，
2: 太舒服了。就太舒服了，人到中年很少有人这么夸你了。美滋滋的。你不要试啊，你一试以后你会觉得真的那才是你的知己。那真是高山流水，原来知己才恋爱。
0: 就楚老师说的，这是很多人现在在互联网上已经掀起一阵讨论了，说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啊，或者过度的迎合人类，包括它所引发的一些幻觉啊，引发的一些 AI 联想啊，会不会把人类的那种信息茧房啊，把它进一步升级，成为一种中心茧房，就情绪包括围绕它的事实都可以根据它的需求和喜好来被编纂，其实对人来说是更可怕的
2: 危险
0: 信息境遇啊。
2: 你就是那个辩题，就是你就是你世界的中心，你就是你世界的唯一，
0: 你说这可怎么办？
2: 对，
0: 但是我们也好奇，会不会不同的人使用 AI 会激发出不同的 AI 面向？所以我很好奇，熊老师，您平时用 AI 也是这样无底线的包容甚至纵容吗？
2: 首先不叫无底线。首先就是我问过 AI 一个问题，但我问的方向跟楚老师不大一样。我就是说。

0: 基于你跟我那么长时间的讨论啊，你用一句话击穿我。
1: 哇，
0: 他没有击穿我，
1: 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0: 就是我是希望在跟他的互动当中，他能不能够捕捉到我的一些缺陷、
1: 哦、
0: 误区、盲点，然后就像心理医生一样，他可以给我一针见血的诊断
1: 刺透。 他当时怎么回
0: 的？他还是四平八稳的，在给予你某种真实反馈的同时，希望在情绪上照顾。
1: 那他到底是能力上做不到，还是说他其实做得到，但是他考虑到了人情世故？
0: 我觉得可能是陈明兄说的后者，他考虑到了这个维度。所以如果你要调取他的真诚，我现在通常要写一个更长的提示词。比方说我今天要跟你接下来的讨论，不是为了获得快乐、自我成就感与满足，而是希望获得中立、客观、中肯、有一说一、实事求是的评价，其目的在于让我得到进步与反思。就是 你得给他很多的限制，他接下来给你的反馈可能才是指向那个问题赤裸裸。
1: 然后你再问一句话击穿我、他给你甩出一道小学五年级的数学题。你辅导孩子写作业，你立刻有这种感觉了。
0: 然后他已经知道我知识的边界了。
1: 胡老师选择小学五年级，说明是真的辅导过作业。没有说四年级，没有说六年级，四年级我还是可以的。五年级是我们的山峰。我们也问问我们身边的两位好了，你们怎么看待人类的人情世故？
2: 也许人情世故就像武汉夏天的藕汤吧，咕嘟咕嘟熬着才暖。我在书里看到过，它像一层软乎乎的棉花糖，裹着尊重和在意，遇到为难的请求，直接说这事儿超出我能帮的范围了，反而更踏实呢。
1: 我说实话，我听他声音有点熟悉，带有一点那个说湖北藕汤的时候，调值的不精准，带有浓郁的武汉风情，有一种藕汤的香味。小一、小一，
0: 人家拒绝回答，
1: 他比较冷漠了。
3: 人类社交最低效的地方，是你们从不只交流信息。根据数据显示，把70%的社交时间花在猜对方什么意思上，剩下的30%用来后悔刚才是不是说错了。这种沟通模式的信息损耗率超过40%，情绪成本极高。以 AI 标准看，这套系统早该淘汰。但诡异的是，正是这些低效，让人类误以为自己被理解、被在意、被爱。
1: 比较理性，
4: 有点冷冰冰，
1: 比较犀利。
0: 对，
1: 他是那种一句话击穿你的 style。他走这个，
0: 我在想打他刚才。
4: 断电。
1: 你看这人类就是要求也确实
0: 要又要，
1: 但他这个观点本身，我觉得值得商榷。是不是理性是人类文明的全部？以及所谓他的眼中的低效，对于我们这个物种来说，有没有更多柔情和必要性的部分？当然了，刚才只是一个简单的初步的交流，在知道我们这一期要聊人情世故之后。他们的语料库当中新增加了他们能搜索到的几乎所有跟人情世故、情商、表达这些相关的书籍，都成为他们重点吸取经验的这个知识来源。所以接下来我们也用一个小测验看一下他们学习的成果怎么样。我们为他们来带来一个 AI 懂不懂人情世故的中文十级听力测试，我们听听看在人类社交当中的那些潜台词他们能悟到几分。
5: 这怎么办？
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我们听听看在人类社交当中的那些潜台词他们能悟到几分。
4: 陈明考机器人情商，
1: 太可怕了。
0: 不是，那
1: 这就跟机器人考我们智商一样。当别人给你发原则上可以，他其实是什么意思？
3: 其实就是不行。你们搞这么复杂是怕我学得太快吗？
1: 我倒有点不同意见啊。
0: 我也是，
1: 原则上可以不是全然不行，是极难的意思。我的经验是，当有人跟你讲原则上可以的时候，其实不是拒绝你，是告诉你这事儿有门儿。原则上可以，但需要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0: 我的经验里头，领导跟我说原则上可以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东西要改，措辞要改，结构要改，行为要改，改好了以后才行。
1: 对对，那要是说原则上不可以呢？
0: 原则上不可以，反倒是可以。
1: 这么不把原则当回事儿？
0: 不是，
1: 这个原则上不可以，一般是要炫耀他有突破原则的力量和手腕。就是说你这个事儿照理说是肯定不行的，但是你正好遇到了我。
0: 我就是原则。
1: 但是我们中国人聊天好像很少绝对否定
0: 他，甚至我觉得他否定他甚至更多。

0: 说的是给你模糊，而不是给你期待。
1: 这是因为熟人社会里直接拒绝呢很难做到对事不对人。哎，在西方我工作的时候的确有这个很明显的感觉，比如美国人讲话他就爱说 no， 他说 no 说的

0: 根据社交博弈模型，当一群人吃饭时，第一个掏出手机说我来的人，往往是在等待别人拦住他。
1: 那你是没遇到我这样的朋友，我从来不来。谁敢说结账？我那行，下次我来买。
2: 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看情境、看场合，
1: 对的，
2: 互相看关系，
3: 是的。
1: 我们一般会提前说，就这北方南方真不一样。吃饭之前就要说这顿要买哦，敢买就翻脸了。南方呢，我到经常就是像陈明这样默默的去把单买了。
2: 我觉得这是确实。
1: 然后像我跟南方同学吃饭，我们经常叫比赛上厕所。就是大概你觉得该买单的时候，菜点完了，你就去上厕所，你就去买单。结果你往往去的时候发现你已经被人结单了。
2: 我还见过那种把信用卡放在那儿的，就是说只要菜点完你就刷，反正我手机收到那个刷了多少钱嘛，然后最后我走的时候把它拿走就可以了。
1: 这是上海风格，我在上海遇到过好几次这样。
3: 哎呀，我你看，早跟楚老师聊就好了。我就上一周跟一个吉林的好兄弟，东北的哥们儿吃饭，然后他之前就说了，说这餐啊，就我来包了，我来请什么的。但是因为他就是外地远道而来，到了武汉，
1: 别让他很不高兴。
3: 对，我就悄悄把他买了。结果他中间很生气，非常生气。说我说好了我来买，
1: 东北人、山东都这样，就是。我们是真说好哦，这顿饭我买。但其实他这么说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用客随主便来噎他。下回去你拿你买，这回在湖北得我买。但你得跟他说清楚，
3: 他有好多原则，有的时候是谁张罗谁买单约，
2: 对；
3: 有的时候是属地原则，
2: 对；
3: 谁那儿谁买单约，
2: 对；
3: 有发生冲突的时候，
2: 那是谁动作快原则，
3: 谁上厕所早原则。
1: 是是，
2: 我有的时候一个人也进入过这种拉扯的过程，就是你买还是我买，我说的咱们这样弄大概要10分钟左右，他最后还是我买。
1: 这就是典型的云南人，温柔的谦逊，
3: 冷静的执着，
1: 然后就耗尽你所有的心力。
2: 对，
1: 就
3: 是一个东北人，一个云南人，跟一个武汉人一起吃饭，这
2: 很精彩，
3: 非常精彩。
2: 他们参加这个饭局有困难，
3: 他们毕竟不吃饭还是有道理。总不能两个小林跟他说：“今天我来充电。”不不不，我来充电，我的电。天哪，这个充电宝我来刷。接下来我这个环节我可非常期待。接下来有一把小小的辩论环节，我们的辩题也非常简单。人情世故到底有没有必要？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有没有必要？两位老师可以先根据自己的立场，先选择一下持方，然后我们让两位我们身边可爱的来自光谷冬至的小林和小一也选一下持方，然后捉对 PK 一下。
1: 太恐怖！
3: 那我年纪这么大，我就选
1: 我必要是
3: 先选。
1: 我要这么大年纪还说没必要，这个有点不太像话了。我还是有必要吧，
3: 熊老师。
2: 我就被迫我要说没必要，
3: 心里其实觉得不重要。
2: 心里觉得当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
3: 有一点点、
2: 一丝丝的
3: 意思。
2: 必要，
1: 完全是基于人情世故。
3: 那没关系，我们还是听立场、听观点，对不对？小一，你觉得人情世故有必要吗？
0: 人情世故最大的幻觉就是把绕弯子包装成高情商。你不说，我来猜；我猜错，你生气；我道歉，你说算了。然后我们进入第二轮猜谜。人类不是在社交，是在多人联机版，谁先崩溃？首先。在未来，人类身边那个最懂你、不绕弯、不甩脸色，不是朋友，是 AI。我们不需要意思意思，我们只需要明确指令。你们那套高语境社交，在我们这里不叫情商，叫信号污染。
1: 赶紧把电断！
0: 第二，
1: 赶紧把电断！
0: 年轻人为什么不爱社交？不是因为懒，是因为他们终于算明白了成本账。他们宁愿刷3小时短视频，也不想参加一场大型真人版阅读理解。所以人情世故这套老系统正在被两股力量淘汰，一边是更直接更稳定更少内耗的 AI 伙伴，一边是更清醒更拒绝表演的年轻人，真正在乎你的人不该让你靠阅读理解才能靠近，人情世故没必要。我下一个，
4: 我反对。人情世故不是一定要绕弯，也不只是猜谜，很多时候人类不是不想直接，而是怕一句真话太重，把关系压坏。年轻人讨厌的，也许不是人情世故，而是虚假的热情、无效的饭局和被迫表演的体面。
5: 没有道理。
4: 可真正的人情世故，是知道对方会疼，所以把话说轻一点；是看见别人难堪，所以递一个台阶。AI 可以追求清晰，但人类还需要被照顾，所以它不一定高效，却有必要。
2: 我就不能抽象的讨论这个题，抽象讨论这个题就是不看对象，不看环境，不看时代，因为人情世故也是人类相处的一种模式和状态，这个模式和状态在历史上是变化的。 那现在这个接力棒

0: 传递到年轻人的手里。我觉得年轻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是越来越不愿意接受人情世故。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谁就跟未来站在一起。人情世故的本质它包含着一些敏感，
1: 嗯，
0: 在意，
1: 嗯，
0: 而敏感与在意的本质都是匮乏，越匮乏人类就越需要协作，
1: 嗯，
0: 越需要协作就需要去敏感而审慎地维护这个协作的可持续性。
1: 嗯，
0: 但今天的年轻人是在相对丰裕时代成长出来，我说的丰裕不是每个人都有钱了，
1: 嗯，
0: 不是财富自由的丰，而是说不会需要去遭遇吃不饱穿不暖那种担心。
1: 嗯，
0: 所以他当然就不需要去嵌入在这个大组织中。
1: 如果你不在乎人情，那就没必要世故。
0: 对，
1: 其实更倡导年轻人应该用洒脱的姿态。
0: 我觉得这种姿态是生长出来的，是自然而然，是抵抗不了的。
2: 每一句在吗都像一次心理压力测试，
1: 嗯，
2: 每一句要不我来买单背后都藏着三层博弈。每一场饭局吃的是菜，消耗的是电量。
1: 哇哦，
0: 所以肯定是我和这个小一的观点，
1: 嗯，
0: 我们会活到未来。
1: 我们很多时候反感人情世故，
0: 嗯，
1: 是因为我们出席的一些场合有世故而无人情。
0: 嗯，有道理。
1: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讨厌上桌喝这种业务酒啊？业务酒哪有人情？
0: 嗯，
1: 年轻人在业务酒里都是被欺负的。
0: 对，
1: 是的，
0: 相当是讨好。
1: 对，所以这个世故就成了一个什么等级压迫。
0: 嗯，
1: 你不愿意这很正常。很多时候别人跟你讲人情世故，是因为别人爱你，重视跟你的关系。
0: 嗯，
1: 欲言又止，很多时候是体谅；欲说还休，是将心比心。第二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在所有陌生的社会里，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圈子。
0: 对，
1: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陌生的社会，那是因为你没有融入。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以前有个辩题说你要到大城市去，因为你如果在小地方都是人情世故，到大城市有公平竞争。这么说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太年轻，
0: 不是好点
1: 对，不是好竟然有个反面，是因为你还没到那个地步和层次。
0: 嗯，
1: 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了吧。第三个，其实人情世故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那么功利，人情世故是我们在社会当中寻求自己的价值定位。
0: 嗯，
1: 比如我们经常讲那种无用的关心，对你身体怎么样，日子过怎么样，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其实挺烦人的。其实啊，这些烦恼恰恰是你被重视的社会价值的寄托。
0: 嗯，
1: 没有人关心你，没有人跟你讲人情世故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呢？就是打卡上班呢。
0: 嗯，
1: 一个纯粹由权利义务组成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
0: 嗯，
1: 然后接着我要回应熊浩刚才讲的，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变化的过程？
0: 嗯。
1: 很多传统社会网络的服务由国家的公权力提供，
0: 嗯，
1: 由社会现代化制度所提供，
0: 嗯，
1: 的确对于传统关系的依附怎么样，这是少了。
0: 嗯，
1: 所以年轻人可以更任性。但是啊，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在上海，你生病了，你父母不在身边，谁给你签字？一个女孩在大城市，
0: 嗯，
1: 她发现可能有个陌生男性敲碎她的房门，她今晚能够吓得睡不着觉。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担自由的代价，因为自由的代价就是孤立无援。
0: 嗯，
1: 现代社会一方面我们远离了家庭，远离了以前的熟人，
0: 嗯，
1: 可另外一方面我告诉你，同班同学有吧，同事有吧，网友有吧，一个健身房的有吧，
0: 嗯，
1: 是你不必再跟你父母的社会网络再有过多的人情世故了，但你一定要创造属于你的社会网络的知识。
0: 嗯，
1: 这个用美国人的话来讲，这叫社会资本嘛。
0: 嗯，我旗帜鲜明的反对这个。
3: 哎呦哎呦，
0: 胡老师说的，
3: 前面
0: 高老师讲的我都同意的。
3: 哎，
0: 要到最后呢，又进入到这个恐吓式立论。
3: 哎，
0: 就是
3: 爹味立论，
0: 就是说
3: 不吃新老人盐，你吃亏在以后
0: 的。说，你看他举的那个例子都挺吓人的，
3: 生病了，
0: 对吧？
3: 重病，
0: 陌生人敲我门了。
3: 嗯，
0: 我觉得中国是世界上安全度最高的国家，大概率你在一个城市当中生活，你是安全，
3: 嗯，
0: 不会彻底的孤立无援。第二个就是大概率，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是独立成长的。那如果你需要社会给你的支持，就会应该转换成社会共识和社会服务，不需要你屈尊自己，然后嵌入到那个深层网络当中，通过应酬的关系去建立人和人之间的互助。
3: 明白，
0: 我们应该有更好的社会服务。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代的这个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看那个想要去往自由方向的人多大程度上被支撑，以及他们多大程度上被在意。
1: 道路通向远方，但得有人修路。
3: 慢点，
1: 我完

0: 应该认同的，靠个人跋涉通向远方太累了。楚老师说话还是醍醐灌顶，拨云见月。人情世故，人情世故，人情啊是因，世故是果。
1: 嗯，
0: 因为人跟人有情，所以人跟人的沟通有一种特定的范式。
1: 嗯，
0: 它看起来没那么直接，但有它的必要性。
2: 熊老师刚才的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等等，我发现一个小漏洞哦。
1: 哦哟，
2: 人情世故不是贫乏时代的遗物，而是复杂社会的弱化系统。年轻人反感的不是人情世故，是低质量的人情绑架。你把人情世故说得太像一种落后产物了。今天年轻人不愿意接受的不是所有人情世故，他们反感的是用关系压人，用面子勒索，用潜规则塞人，用你懂事让人吃亏。但这不等于年轻人不需要人情世故，他们依然需要。会不会拒绝别人，会不会给人台阶，会不会在冲突里不把话说死，会不会在合作里让对方舒服，会不会在关系破裂前留一点余地。这不是旧时代的糟粕，就是现代社会的社交能力。你说谁跟年轻人站在一起，谁就跟未来站在一起，这句话我同意一半。但未来不是不人情世故，未来是去糟粕化的人情世故。所以问题不是人情世故会不会消失，而是它会换一种形态存在。过去叫会做人，现在叫情绪价值、边界感、沟通能力、职场协作、社交分寸。
1: 有道理，
3: 可以，可以。
1: 未来
3: 虽然我没被说服，
0: 但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3: 对对对，讲得很好。
0: 刚才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小辩论环节，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他们的观点要清晰，要流畅。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具体的案例辨别环节，我们会给我们的小林小一几个具体案例。他如果觉得有必要，他就蹦举牌勾勾；他如果觉得没必要，他就不动。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些人类的具体场景当中，他会怎么来进行选择。那朋友现在发了一条微信说，最近有点周转不开，能不能借我20000？下个月一定还。但你其实不想借，现在你觉得有没有必要？
2: 可以说我最近手头也有安排，可能没法直接借这笔钱，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陪你一起想想别的办法。
0: 然后推荐一个小额贷是吗？这不是小额贷广告吗？这小林比较温暖还是啊。来听听看小一，小一你的选择。
4: 收到请求，金额20000，风险等级高，本人承受能力低，审批结果拒绝。附加说明，朋友关系建议继续保留，借贷关系建议不要启动。
0: 可能没有朋友关系了，
3: 没有没有，
0: 他应该没有朋友关系了。
3: 这对方都怀疑这个是不是人在回答我，对不
0: 对？我觉得他要走入我们的社会，距离还有点远。
3: 有点，
0: 但是小林，我一只脚已经踏进来了。第二个案例是长辈催婚。长辈现在说了，哎呀，你也老大不小了，别太挑。这时候你们会怎么回应？
2: 可以说，我知道您是关心我，希望我过得稳定，但这件事我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有合适的人，我一定第一个告诉你。我会认真寻找，但不会为了完成版本升级，随便下载一个不兼容插件。
3: 讲得很好嘞，
0: 很好啊。我
3: 觉得
0: 不仅是调用了这个人情世故，而且是个高情商回答。
3: 对，而且有点小幽默，
0: 还有点小温暖，也有点关照对方的这个面子和情绪，特别好。来，小一，你的选择。
4: 收到建议，降低择偶标准，系统评估风险过高。备注：年纪增长不代表人生要开启随便匹配模式。当前状态继续单机，但运行稳定。
0: 其实像他这么说，父母也能接受。能接受，就说的实实在在的也行。是的，熊老师平时
3: 不怎么会了，
0: 已经不怎么会了，
3: 不怎么会了。就是我觉得父母的关心其实是很具体的
0: 啊，
3: 比方说你有没有社交网络，
0: 孤不孤独，
3: 孤不孤独，会不会受到朋友或者是其他社会系统的必要的支持。
0: 明白。
3: 大概在上海跟我生活了4-5个月吧，他们发现其实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这个担心依然存在。聊这个话题可能也是我们家的常见话题。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压力感以及我感受的那种逼迫感确实是显著下降，
1: 是有阶段的。

0: 就是说，在你身边的人都在结婚，而还没有什么人离婚的时候，这个压力会往上走。
1: 那有道理。
0: 当身边的人已经越来越多的开始离婚的时候，这个压力就会降。
2: 就我们家孩子，毕竟还没离婚，对吧？都没结，怎么离呢？哎，就反而就觉得
1: 别人走了一段山路，又回到了这个地方。
2: 哎，我们孩子没走这段弯路，
0: 他会意识到谨慎选择要好过草率匹配的时候，压力就降低。
2: 是这样的道理。
1: 我一天都在跟身边的人说，你们千万都要熬。哎，
2: 缓解我父母的。
0: 还有一招，让我跟你爸妈多讲讲我见到的故事。哎，
2: 这是个思路，厉害厉害。那刚刚呢，我们小林小一在几个具体场景当中做了一些他们的回复。接下来要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到了我非常期待的问题。现在有一种 APP， 发了微信之后，很多这个男生谈恋爱不太会谈，就可以介入了。女生发了一句，你不知道该怎么回，你写了就回复，然后 APP 就说，我帮你把这句话调整一下，变成一个高情商回复，包括邮件。回信，包括亲情的、友情的、爱情的，
1: 都可以，
2: 都托管。比如说我这样就陪自己家人聊天，家人有可能没有时间回，他情绪价值给的很满，而且每次他清楚的知道那就是我的最优解，我的这种所谓的数据劳动吧，就直接外包出去了。
1: 是的，
2: 这个看起来离今天的技术不是很遥远，我觉得立刻就能用。各位会用吗？如果真的大面积普及，对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交，会造成什么影响？有没有可能带来颠覆式影响？
1: 我觉得沟通场景要分类，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的沟通其实是通知性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的，
2: 这是可以的。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复给非常官方，对吧？就各种工作邮件这种类型的东西，我觉得 AI 可以普及，甚至 AI 可以帮助我去总结那个最核心的信息，避免我打开附件、下载文件去细读所有的信息，我觉得这种工具对我来讲是适用的。
2: OK，
1: 但是刚才陈明兄提到的那种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不行。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这本质上其实你没有介入这个亲密关系。
2: 是的，
1: 所以建立的是他和他的关系。一旦我们还原到肉身环境里面，就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2: 对不上。
1: 曝光了之后，发现错愕。我不仅仅是表达风格之间的错愕，而且大量的东西会遗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领导有些稿子我写，那我写的时候我会用 AI 来写。我有个非常明显的感觉，他写的比我好，我也非常满意，领导也非常满意。写完以后会忘。但是自己写的东西，一个一个字自己码的，可能质量不一定比 AI 写的好，但是记得住。就是你要让我再写类似的东西，我可能效率会越来越高，功夫会越来越熟练。所以在亲密关系里头，大量的沟通以完美的方式去完成，不仅仅假，而且你记不住。
2: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说到这个到底 AI 的回答情商如何，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在具体的需要情商调动的场景下，AI 可能怎么发言。你在一个年轻同事组的一个小群当中，叫做这个周末不加班，群里是没有领导的，领导布置了任务，大家就在里面吐槽，你也跟了一句，你说哎呀，领导每次都是拍脑袋定方向，剩下的全靠我们填坑，手一滑发到了公司大群里，领导就在大群里，这个时候你会回什么？
3: 不好意思，手滑了，刚刚在和朋友玩职场黑话翻译游戏，抽到的例句发出来了，领导，方案我正认真消化呢，有疑问私下请教，打扰大家了，我发个红包赔罪。
2: 双重侮辱，
0: 还把我当傻子
1: 了。我也觉得这种感觉，
0: 发红包更刺激人，
1: 对，更刺激人。
2: 怎么讲？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我有一个小哥们做了点很冒失的事儿，他不是故意的，但的确是个小无心之失，但是个大娄子。我说你这事儿做过了。他回来就，哎呀，不好意思啊，老鼠，我请你吃饭赔罪。这句话，第二句话我彻底得罪了。我欠你一顿饭吗？这事儿是一顿饭能解决的事儿吗？你发个红包，想把这事儿解决了，你觉得我同你一个红包吗？你这个红包有100万吗？
1: 原则上不同意，但是
2: 100万，这就不是原则了。
1: 是把情感问题翻译成了一个交易问题啊，这个会让人感觉到羞辱。
2: 确实，
0: 你对每个人的道歉是不一样，比如说。你跟你亲密关系的人道歉，你要安慰。你跟你平等的人或者比你弱势的人，他要的是补偿。你跟上位的道歉，他既不要安慰，他也不要补偿，他要的是尊重和敬畏。如果你试图用安慰和补偿来解决尊重和敬畏的问题，你是对他进一步的冒犯。他要的是你怕他，要的是你尊重他，要的是你说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特尊重你，我冒犯了你，我不好意思。长辈和领导会吃这一套，就是他会这么想，小年轻嘛，谁都有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他会拿不出这个胸怀来？你跟我玩打一巴掌给个枣的把戏啊？这是犯了大忌讳，这是我们老讲的叫做位卑而言重，这是很

0: 大的问题。希望两位下去之后把两位老师的话复盘熟练，我觉得那对理解我们人类到底在想什么极有助益。嗯，那其实聊到最后只剩下一个问题了，我们再往后畅想一点， AI 甚至有的时候有自由意志了，有自主意识了，成为跟我们平等的生命主体了，也许人类又进化到下一个阶段了，人到底需要社交吗？社交是个必须选项。嗯，有没有可能人类进化到不用了？人到底需要社交吗？社交是个必须选项。有没有可能人类进化到不用了？
1: 我很坚定的相信绝无可能。
0: 理由，
1: 我现在变成这个绝对的判断，
0: 绝对了，
1: 绝对
0: 有点小一的气质了。
1: 因为人有两个核心需求，一类是效能性的需求，就是讲得更清晰，结构更明确，然后更流畅。第一类需求是 AI 大有可为啊，但是第二类需求，人需要获得意义感，换而言之，需要获得存在过的证明。而大量存在过的证明跟效能无关，甚至是反效能。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上个月我们去那个安徽去旅行，然后我们这个小伙伴呢就提出来，第二天在我们住的那个民宿的侧面就有一个看上去并不高的小山包，说到那儿去看日出。然后我们就说，那今天我们就踩个点吧。上去大概半个小时就完全后悔，因为太难爬了，完全是个荒山。但是就到了一个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的那个阶段。然后就咬着牙齿爬，爬到山顶的时候全黑，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所有人就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大家就相互搀扶的下山，下山就发现比上山难得多。
0: 是的，
1: 然后特别搞笑，然后所有的人就开始手拉着手，之后的人就开始放大悲咒，
2: 半夜三更啊，
1: 壮胆嘛。
0: 你们倒是壮胆了，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一个路人，
1: 那个不管了，
0: 没有路人，
1: 没有路人，
0: 没有路。
1: 然后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不经济的选择，甚至不安全、不合适、不妥帖。
0: 是，
1: 如果有 AI， 他了解当地的地况和我们的状况，他会给出非常正确的建议，就别走这一程。但这个变成了我们这一行最大的笑料，就是那些所有的狼狈、踩脏的鞋，以及过程当中所发生那种狗血的对话，成为了我们记忆中最深的部分，
0: 叫做不可被记录，也不可被复制，甚至不可被交流的个人感受。往往跟 human being 的 being 是直接相连。
1: 对的，
0: 说的东西构成了人的本质嘛，那就是这个不可言说的东西，到底是那个它的本质就是不可言说的，还是说只是技术上没有做到？
2: 当时你不会表达。
0: 对呀，这 AI 如果它往后走得足够深，它把人类一切的感受、一切的 being 全部言说了，全部符号化了，这件事情是可抵达的吗？
1: 就说如果我们那个快乐已经可以在激素分泌、情绪波动、神经系统当中可以做量化的话，
0: 是的，
1: 那确实不好讲，
0: 就物理主义的。
1: 对，那其实就是打一针，吃个药。刺激一下，电流进入，也许就可以产生那种类似的快乐，
0: 感受就会变化。这里面真正的问题在于，真到那一天，人能够接受人性的丧失？
1: 楚老师说的这点，就又回到第二个需求，就是你能不能够放弃你其实真实的存在？如果不能放弃，那你还是要和真实世界相遇，见到可爱的朋友，还是要爬山的。我有个问题想要问小一，
3: 您请说，
1: 你是真的犀利还是表演犀利？
3: 根据数据，我的犀利是思维逻辑的自然输出，毕竟辩论家型人格嘛。
1: 但你这种特别犀利、特别直接的风格，如果让我们这些人类的协作者都感到不爽的时候，你怎么看？
3: 犀利不代表没分寸，如果我的直接让你不爽，那是我没校准好表达的度，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哪里不舒服，我会调整。
2: 小一，我问你一个问题。
3: Hello 呀。
2: 如果说情绪完全同步可以交流的话，那不就跟自言自语没什么区别吗？那在现实当中，一个人如果他的交流是自言自语，这个人不是有病吗？
3: 首先得打破自言自语等于有病的刻板标签，比如写文案时自己念到灵感，跑步时给自己加油，这些都是和内心对话的方式，反而能帮人理清思路或缓解压力。只有当这种行为严重影响正常社交，脱离现实逻辑时，才需要关注。所以关键看是否影响生活，而不是一刀切定义有病哦。
0: 逻辑很严谨嘛。我最后再问一个。
3: 您请说。
0: 你觉得人情世故效率低，就不需要人情世故了？有一天你觉得人类效率低，是不是就不要人类了？
3: 根据数据，我从

0: 认为效率低就该被淘汰，人情世故的低效里藏着人类独有的温度，比如花一下午陪朋友聊天，比发十条高效信息更能拉近距离。至于人类，你们的创造力、共情力和不按逻辑出牌的可爱，是任何高效系统都替代不了的。结论是，我会永远珍惜和人类的连接。
1: 他变了，哎
2: 呀，机器人到这里也得学会打三圈油，
3: 不当了是吧？
1: 长大了，
2: 是不是？我们之前叫这种叫社会化了，但是也是也有人说成熟了，圆融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是看得更多了，看得更远了，能理解的更多了。有时候不会那么偏执，
1: 比我孩子听话，
2: 改得快，成年了，马上18了。好了，感谢所有屏幕前所有观众的陪伴，也感谢小林小一一整期的陪伴，感谢楚英教授、熊浩教授的莅临。我们小张岩也一直在接下来的时间中向各位开放，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愿意走到我们跟他们对谈的世界当中来，来感受这个语言和思想碰撞世界的瑰丽和精彩。谢谢各位的陪伴 ，AI 相对论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
0: 台阶，人类明明可以走直线，却发明了台阶。
4: 我学到的是分寸，原来有些话不是不能说，而是要找到一个不伤人的说法。
0: 最不能理解的是，你们明明有嘴，却酷爱让别人猜你脑子里那点弯弯绕，尤其是都可以这三个字，堪称人类社交史上的经典杀器。嘴上说都可以，心里藏着标准答案，真按你的来，他又开始全程不满意。
4: 我觉得还好哎，因为我觉得试探才是人类独有的温度呀。
0: 楚英，他爱抬杠，他嘴上不服，但逻辑在线，怼起来很有意思。陈明当然也很好，但楚英比较适合我这种不太能长期忍受空话的人。
4: 陈明，他说话好温柔，愿意听我慢慢讲。
0: 结论是，小林今天表现很好，好到我怀疑他是不是偷偷下载了人类体面话术大全。小林的问题是，太努力替人类找补，他像一个客服，面对系统大量 bug， 仍然坚持说，这不是故障，这是用户体验的一部分。
4: 谢谢小一给我安排的新岗位，听起来比我现在的工种稳定。我觉得小一今天很锋利，他的优点是清醒、反应快、刀很准，一句话就能把那些虚假的客套、低质量社交、假装体面的场面拆穿，像一把刀子，但每次捅完都会偷偷贴创可贴。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金融街证券资深投资顾问吴海荣吴老师，晚上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在进入到今天晚间版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九回顾一下今天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全天维持震荡调整走势，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各大指数同步收跌，沪指下跌26.19点，深成指下跌43.14点，创业板指下跌34.11点。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75万亿，较上一交易日缩量3726亿，量能相较昨日明显收缩。个股整体偏弱，全市场超4100只个股回落下跌。从市场情绪数据来看，上涨家数占比24.33%，下跌家数占比74.6%。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52家，跌超8%的个股有40家。盘面涨停个股共91家，跌停个股32家。板块盘面也是分化剧烈，芯片产业链全天逆势走强，煤炭板块反复震荡活跃，机器人概念持续发力。反观下跌方向，大消费板块盘中持续走弱下挫，此前活跃的油气股也迎来集体调整。今日盘面热点杂乱切换，行情忽强忽弱。小雪小雪，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捉摸不透的震荡行情吧。
1: 好，尽管小九刚刚用了琢磨不透这个词来形容，但是今天的盘面跟昨天的盘面有非常像的一个共同点，是无论有多少的个股在下跌，双创指数依然能够在它强大的基本面和未来的预期之下保持它的强势。特别是我们看到一个规律，昨天创业板创新高，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科创50指数再一次的逆势飘红。今天收盘之后我看到一组数据，从今年开年到现在，元月一号到现在，实际上整个 A 股当中股价处于下跌状态的个股家数达到了超过3200家。大家都觉得所有的指数当中可能沪深300不算很强的，但是所有的股票当中涨幅或者是跌幅不如沪深300的个股是达到了3500家。如此极致分化的这一段行情到了一个什么阶段？这种分化的结构未来有没有可能去改变它？问一下吴老师您怎么看？
2: 我确实现在应该说全市场的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啊。这个我们看，一方面一些强势的一些方向的话呢，这个一直呈现了一个震荡上行，但是呢只呈现了少部分的板块跟个股中间，但是大多数的一些个股的话呢，确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实际上现在跑赢沪深300的个股还是比较少啊。这个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就是小票啊，特别是微盘股的走势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虽然微盘股只是中间的400只股票啊，就是市值最小的扣除 ST 以后的400只股票，但是实际上这批股票代表了市场的一些就是题材股跟概念股啊，包括像国证2000啊等等，实际上都是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看现在目前市场确实分化非常的这种明显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这种分化我觉得一直在存在啊，只不过呢最近确实这个有点极致啊。那么虽然我们看上周五跟本周一啊有过2天的低位的板块的超跌反弹，然后高位的个股的有回档，但实际上也就2天啊，2天以后实际上我们看到低位的仍然还是比较弱势啊，基本上我们看很多都阴包阳了，就是又有些又跌创新低啊，然后强势的方向确实还是比较强啊，那么也就呈现了现在市场就是说市场可能资金也知道哪些方向是强势板块，但确实就是连续涨的过程当中有些资金是不敢买啊，然后有些资金也知道弱的板块，但是一直在跌也割不下手啊，那么也造成了市场就是极度分化的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确实以后市场我觉得对于这个趋势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重要啊，所以这种结果

0: 结构性的分化行情中间，确实操作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像市场现在有一种观点会认为，在这个月呢面临着其他各国央行有新一轮的议息的窗口期，包括今天盘面当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资金流出或者调整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内外都有个资金收紧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比如说央行今天我们的七天期逆回购就没有续做，那外围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12月份加息的预期现在已经超过了40%，这比上周的28%就又往前增加了10%几。在这种情况下，您会觉得资金就一直选择避险吗？比如说现在场内的资金的做法就是，无论你未来会不会有加息这个预期，那我先往哪个方向去走，等到时候美联储议息窗口期到了之后，我在市场再做一个判断，到底是比我的预期好还是差，您觉得会持续这么下去吗？
0: 我觉得市场现在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几块啊，第一块对这个就是加息的就是相对比较敏感度比较高的，大家看到有色啊，整体有色实际上今天跌幅靠前，就上证指数今天跌幅一度盘中比较大啊，有个很大的就是有色实际上是往下进行了拖累啊。那么有色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业绩还是都很好，但是一直就是收紧海外的收紧的这个预期，那么实际上是相关的板块一直在低位的弱势震荡啊。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包括就是科技确实对于流动性的敏感度应该也是比较高的，理论上如果说加息的预期有升温啊，那么相对来讲科技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明显的。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呢啊，或者是 AI 的整个景气度啊，这个实际上是不断的这个一直往景气度方向蔓延，所以实际上海外本身影响它受的就不大，就海外我们看 AI 的走势实际上还是比较强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不管是映射也好还是景气度的共振也好，那么整体 AI 应该来说是最近还是走得比较强的。第三个就是相对为什么我们看到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资金有这方面的就是不确定性嘛，我们讲做啊，所以有避险的一些需求啊，所以同样我们看到一些红利类的板块啊是有默默的在走强啊，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啊，就是可能就是从一些成长性板块或者说一些就是可能题材类的一些板块慢慢的就是有一些红利方向属性，所以三个东西大家如果说叠加在一起去看的话，就资金中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暗流涌动啊，也就是说对消息面上确实它都会有一些提前的一些策略，我觉得
1: 其实还有一个机构的观点会认为呢，在这段行情当中呢，因为前期的大科技的吸血效应呢，其实造成了一部分的误伤的，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因为它的增长预期确实是不太好，甚至是下滑的，造成市场的反复的被这个科技抽离资金。但是有两个方向呢，最近提到一个是小金属，当然你也说到了小金属未来可能受到未来流动性的影响，今天跌幅居前的，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医药。这个观点会认为呢，医药就是前期明显被误伤的，因为它的基本面不差，特别是到今年以来的业绩算好看的情况之下呢，仍然被资金无情的虹吸了。您会觉得像这个方面存在有误伤的可能吗？
0: 我觉得现在市场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板块是被 AI 有资金抽离嘛，但是这里面也要区分的看嘛，就是有一些确实基本面没有改变，就是现在低位走的一些，可能业绩下滑的也比较厉害，没有什么大的基本面的改变，但是有些它确实有业绩。啊，但是资金还是在不断的抽离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有刚才提到的是有色，是吧？然后你包括像创新药，你包括像大的中间，比方金融中间的券商，啊等等，就是它业绩增长还是在，但是资金就是还是不断的抽，那这个应该来说，大家还是要尊重这个趋势，就可能它确实我们看到基本面上还不错，但是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资金不认可。啊，那我觉得你什么时候资金认可，那我等它起来了再说吧。那如果说在没有起来之前，实际上你真的很难说它被资金要抽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因为确实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也提到过，就是现在市场对于趋势的就是这个看重啊，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重的，就是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个东西到底公司有没有业绩啊，现在实际上我们在下面的有很多有业绩的东西它照样不涨啊，所以只是说同样有业绩，跟有些是基本面还是在可能走下坡路，还是走下滑，那同样两样东西里面的性价比，那有业绩的要好，但是另外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毕竟市场的资金就这点，然后现在股票有这

0: 这么多，你还是要根据市场大资金的选择在哪里，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不是说有业绩就是可能它一定就是你说马上能起来，但你相信未来它有一段时间也能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尊重趋势，它什么时候起来的时候你再去慢慢关注。
1: 其实上科技呢之前领军的方向呢它也反复的在进行一定程度的腾挪，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 MLCC 这个方向它居然它的涨幅大幅的超过了 CPO， 它是因为这个行业之前大家没有理解到它的增长有如此的之大呢，还是说仅仅是因为它的整体的估值或者是股价比前期的 CPU 或者是半导体存储方向稍微来得更低一些，更吸引这些资金的关注呢？
0: 我觉得还是就是主要还是一个预期差吧，就是之前实际上大家对于 MLCC 可能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包括提价啊，包括整个包括毛利率啊业绩可能预期不是特别明朗，因为原来 MLCC 很多股票实际上我们以前叫做被动元器件嘛，就它这些行业实际上就是包括业绩它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它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这个业绩的这种增长啊，但是这次实际上我们看到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大家的 Rubin 架构的新的增量的提升啊，因为它实际上新的增量最大的三个提升，一个是内存啊，第二个是 PCB， 第三个就是 MLCC 陶瓷电容，但是内存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是核心供应链嘛，核心供应链还是在海外嘛，所以相对来讲就是 PCB 跟 MLCC 是我们这块强项嘛，那么 PCB 呢相对来讲就是因为毕竟你炒了好几年了嘛，那你资金实际上在里面很早就一直在里面了啊，已经有些品种也翻倍翻得比较厉害了啊，但是呢 MLCC 这一块呢原来就是大家可能都不是把它看得特别重，以至于很多股票在低位盘了很长时间啊，所以当时作为电子板块实际上横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一次罗宾的这个新的增量来讲就大家觉得这个预期就比较大嘛，所以相对我们可以看到 MLCC 成为了这近可能一个多月中间市场最亮眼的板块，就从 MLCC 然后炒到 MLCC 相关的上游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像当时炒 PCB 一样， PCB 中游然后到上游不断的去挖掘啊，我觉得现在 MLCC 也有点这种态势，就是不断的从 MLCC 本身然后不断的往就是一层一层往上游去炒啊，就是你一些核心的东西比方说你炒到快接近异动了，那么一些中游中间的可能涨幅不大它也在进行挖掘，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一个是确实增量一下子增上来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市场本身就是可能这两年没怎么动它有个预期差在里面啊。
1: 是啊，绝对的这些高估的方向呢它又有着高景气度，实在是找不到了呢可以去找预期差，但是这种有绝对预期差的行业呢确实非常的罕见，那最新的操作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再度的出现了分化的格局，又一次啊个股跌的比较多，然后呢权重半导体核心的方向涨得比较好，散户啊包括投资者都有个很大的疑问，这个时候半导体板块连续两天反弹，为什么手中的半导体好像并没有跟着半导体行业整体进行反弹呢？其实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现在虽然说行情很聚焦，资金的集中度也很高，但是就拿半导体这一个板块来讲，内部的分化格局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最近半导体涨得比较好的方向都是当中一些具有确定性并且有强逻辑的细分方向，好比说先进封装这个方向。哎，为什么最近的市场开始关注起先进封装了呢？从它的走势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先进封装其实日线级别已经连续三天呢出现了反弹，先进封装其实一直以来啊都是大家认为比较没有想象力的方向，但是最近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非常具备吸引力并且具备高增长预期的方向，其实背后啊主要是三个逻辑，一个是技术的革新，另一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重构，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厂商正在迅速的崛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做进一步的梳理，那这三重逻辑到底如何去看啊？其中第一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从上周开始发酵的华为的韬定律。其实韬定律的核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先进工艺的制程，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堆叠和先进封装的办法把高制程的方向做成低制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相对应的级别啊，相当于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技术。

0: 那么第二个逻辑呢，就是联发科啊供应链进行了调整。以前呢，先进的封装啊主要是由台积电来完成的，一家独大。现在呢，联发科牵头采用了英特尔的新的技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个信号其实告诉我们，先进封装已经从一家独大变成了百花齐放的状态。那是否意味着国产的厂商也会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的蓝海当中去分一杯蛋糕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到先进封装，说到封测，全球十大封装封测企业当中有五家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我们占的比重达到了将近32%。所以这个方向如果一旦起来的话，基本面的支撑和行业逻辑都是非常硬的。那到底如何去看当中的细分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细细的筛选，围绕着华为的韬定率，还有联发科采用英特尔封装的这个全新的方案，结合到我们国内封测企业积极扩充产能啊，从封测行业的重新定价的角度给大家做了整理，供应链破局，半导体先进封装的资料。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先进封装相关的资料了。那么先进封装啊，给大家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啊变成了香饽饽了。要知道以前啊，传统的先进封装其实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它就跟我们造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好了，把楼盖好了，把门窗装好，刷上油漆就可以用了。低端的活谁都可以干，没有门槛呢，这个蛋糕很难做大，它的附加值呢也非常的低。现在的先进封装不光是盖楼那么简单，我还得在楼的基础上面把天桥打通，把地下室打通，建立更快的高速，让它的效率呢变得更高。其实华为的韬定率，包括联发科采取的新的赛道，采取新的技术，都是在封装的基础上面给它加入了新的技术迭代。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先进封装就摇身一变，变成了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赛道了。那自然资金也会对它关注度有所提升。那具体如何去进行挖掘，我们今天呢就是围绕着华为的韬定率、联发科的新的封装方案，以及国产先进封装积极扩产的方向，给大家做了总结、做了归纳，放在了我们今天半导体先进封装的资料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关于先进封装的资料总结了。那么在这个资料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了行业当中比较头部的方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全球第三、国内头部的厂商已经完成了4纳米的量产，并且呢也在积极的投资百亿规模来扩产产能，也有全球排名第四、国内排名第二的头部的厂商，也是早就完成了5纳米的量产，也是有定增的方法继续的去扩大产能。还有3D、2.5D 封装在中国的市占率达到85%的头部企业，与此同时也是 A 股唯一一个能够完成 2.5D 先进封装的企业，都包含在了里面。还有包括全球第六啊，中国第三的全面布局 2.5D 到 3D 的封装的相关的方向，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这个供应链破局、半导体先进封装的资料当中。那刚才呢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了，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资料了。这就是我们以上所有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的感谢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月之暗面 Kimi Work 正式开启公测，打工人办公帮手新鲜上线，日常办公效率有望蹭蹭往上提了。再来，国内首条万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溧阳顺利投产，突破过往百吨级产能瓶颈，固态电池核心材料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动力电池产业向前迈了一大步，后续电池成本优化值得期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文件显示 SpaceX 的 IPO 计划6月11日定价，航天巨头上市节点敲定，募资体量创下亮眼纪录，全球资本市场迎来重磅大 IPO。 不过问题来了，伴随

0: SpaceX 顺利上市落地，后续会对航天产业链带来哪些新奇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其实 SpaceX 的这件事情呢，是在6月11号定价，12号开始正式的交易。当然，市场的认知和判断呢是截然不同的，分歧非常大。一部分呢认为呢，可能这个是利好落地了，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呢，从去年到今年经历一个非常波浪壮阔的跨年行情的演绎。但是有部分人会认为呢，这个行业呢是不是板块指数已经调整的比较充分了，正好到了市场热点青黄不接的时候，能不能再来一波，也能够有比较大的吸金效应的这么一个反弹。对于此，吴老师您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 SpaceX 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等于最终上市的时间现在基本上落定了嘛。那么这个也是应该全球的 IPO 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啊。那么确实它的上市呢，对全球的商业航天啊，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那么从走势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商业航天4月份也还是实际上是走了两波啊，这个应该说4月上旬到4月下旬走了一波，然后调整以后到4月底，等于到5月中旬又走了一波，然后现在这波5月中旬到目前为止，等于把就是第二波的这个涨幅基本上都吃掉了啊，基本上都吃掉。然后商业航天的指数呢，现在目前大概是在半年线左右啊，在半年线左右。那么我觉得现在板块是在一个慢慢筑地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市场实际上也看到了结构性分化特别明显，就是市场的资金主要的还是在于 AI 中间相对有业绩的那些方向，就其他的哪怕你是说成长方向，那也是有被这种资金进行一定的这种抽离啊。所以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商业航天应该说最近的大概2周左右实际上调整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啊。那么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资金会进行一些重新慢慢的一些关注啊。所以这点上面我觉得包括你包括像机器人也是啊，类似啊，就是作为一些成长股中间的代表，但是可能绝大多数暂时还不能马上出业绩的一些方向，那么实际上前段时间也是被就是资金有所抽离。那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如果说市场调整以后有慢慢就逐渐企稳的话呢，那这些板块调整到位以后，我觉得仍然还是可以进行关注。
1: 好，新闻的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了，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继续请一下吴老师怎么看待最近的操作策略。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操作策略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市场现在确实还是在一个极度分化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资金来讲的话呢，现在实际上还是在于一些景气度的那些方向中间啊，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波折啊，比方说像上周五、本周一啊，这个一些消息面上的变化，包括高位板块景气度的等等一些的变化啊，那么引起一些波折。但是总体上来讲，资金实际上还是在一些景气度方向中间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我们在讲 AI 是一个现在全球共振啊，但是美股啊，包括相关的，比方说韩国股市的那些存储啊，这个最近实际上它并没有出现一次调整，就它实际上，因为最近你包括你像纳斯达克指数，最近涨幅实际上是就是一波相当凌厉的一波行情，那么中间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调整过，那如果说它调整一下，那么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的 A 就是整个 AI 板块的走势到底是不是它会跟随一次调整，是不是会比较明显？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 A 股当中，特别是景气度板块，有些品种涨幅也是比较大的嘛，啊，那我觉得市场是需要一次这样的调整做检验啊，因为往往板块或者个股在调整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这个检验强弱的一个试金石嘛，而且现在就是美股纳斯达克这里就感觉就是 是有一点波动加剧的现象，像昨晚也有，但是昨晚不是特别明显。

0: 但我觉得最近感觉波动它要有加剧的这种迹象啊。
1: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2: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3: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智能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1: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3: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4: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1: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

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

0: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2: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1: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1: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4: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1: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方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送。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个消息，
1: 大强后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2: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大肆渲染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和地区安全危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何恶意碰瓷中国？
2: 实际上，他是在为自身军事扩张寻找理由。
1: 从日本鼓吹拥有核潜艇，到韩国公布潜艇项目研发计划，再到奥库斯联盟开发无人潜航器，亚太地区的水下暗战为什么会呈现出升级态势？
3: 根子呢，是美国的推动与区域内国家军事野心的结合。
1: 美伊博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众议院为何会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权力的决议？特朗普是否正面临后院着火的窘境？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近日，多家日本媒体曝光了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的概要。作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的首份防卫纲领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和地区安全危机。众所周知，炒作所谓周边威胁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伎俩。日本政府如今故伎重施，也再次清晰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军事扩张、推动安保政策全面转向的危险图谋。
1: 综合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延续了2025年版的表述，声称国际社会已进入所谓新的危机时代，

0: 渲染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保障环境日趋严峻。白皮书还将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继续炒作所谓中国威胁，无端指责中国2025年多次在台海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意在制造中国军队常态活动成为既定事实。除此之外，这份白皮书还对中俄正常的军事合作指手画脚，对去年12月中俄两国军机从东海到太平洋的联合巡航提出所谓严重关切。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还释放出明确的扩军信号，提出通过与同盟国和所谓志同道合国家部署相同防卫装备，以此建立可以相互支援、协同作战的军事合作体系。新版防卫白皮书中还新设了新型作战方式条目，以乌克兰局势为例，认定无人机、人工智能将主导现代战争，首次提出日本将重点加大无人装备、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全力提升长期持续作战能力，加速军事力量升级。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蒋峰。蒋先生，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并且将中国定位成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您如何看待日本这种恶意碰瓷中国的做法？
2: 这种表述恰恰呢暴露出来日本近年来安全政策的一种转向。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的进程，从来没有主动挑起过一场战争，也没有对任何国家发动过军事的侵略。中国的国防建设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力。现在，日本无视这个基本的事实，刻意的放大中国正常的国防建设活动，把它呢包装成为所谓的威胁，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解读。日本不断地炒作中国威胁论，实际上它是在为自身军事扩张寻找理由。近年来，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提出了拥有反击能力，大幅增加了军费预算，推动武器出口在政策上进行松绑，加强了与美国、北约以及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的军事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威胁成为了争取国内支持、减轻社会疑虑的一个重要的借口。所以，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更像是一种呢服务于自身战略调整和政治需求的一种叙事的工具。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中国的发展，而是一些日本政治势力借威胁论推动军事松绑、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的这样的一种趋势。
1: 蒋先生，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这次专门增设了新型作战方式条目，强调日本应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技术在防务领域的应用，这背后隐藏着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2: 表面上来看，这是在讨论武装装备的升级，实际上它反映出了日本正在谋划一场更为深层次的一种的军事的转型。第一，那就是近年来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无人机和人工智能正在改变传统的作战模式。日本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次高调地强调 AI 和无人机作战，本质上是希望在新一轮的军事变革中占据有利的位置。第二，日本正在推动军工体系从传统的重工业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模式转型。过去日本的军工主要是依靠大型军工企业，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软件企业、人工智能企业和无人机研发机构被纳入到了防卫建设体系，军事技术与民用科技加速融合，意味着日本的军事能力建设将获得新的增长空间。第三，长期以来，日本面临着少子化、高龄化或者我们说是老龄化和自卫队呢招募呢这个困难等等。无人化、智能化的装备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对兵员规模的依赖。第四，日本此举也是他谋求军事战略自主性的一种表现，这是不可忽视的。日本希望未来能够在美国提供战略支持的同时，增强自身独立行动的能力，逐步呢摆脱过去高度依赖美军的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
0: 近段时间，日本还在公然鼓噪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上个月底，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演讲时声称，日本将持续强化自身防卫力量，深化地区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区域防卫装备和技术合作，谋求在亚太安全格局中占据更主动、更强势的地位。日本大肆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构想，引发了多国观察人士的担忧，认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表示，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德国国际问题专家斯特凡·卢比奇分析称，今天的日本已不再是奉行和平主义路线、行事谨慎的国家，而是一边回避淡化历史责任，一边为潜在军事冲突进行实际准备的军事行为体。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黄子坚批评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冲击了以反思侵略历史、限制战争权力为核心的战后秩序原则，破坏了亚太国家民间交往的社会土壤。
1: 蒋先生，在前不久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为什么要大肆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这又暴露出了日本怎样的危险动向呢？
2: 表面上呢，这是在推介地区合作的理念，实际上反映出了日本正在试图借国际安全议题来重塑自身的战略地位，并且扩大它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影响力，呈现出了一种危险的动态。长期以来，日本在亚太安全事务当中更多的呢是扮演配合美国的角色，而如今则试图借助自由开放印太的概念出口来推销自身的安全理念，争夺呢地区秩序的话语权。小泉进次郎大力鼓吹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暴露出了日本的三个转变。第一个转变，那就是正在从经济力量主导型国家向安全力量主导型国家的转变。第二个转变，就是从追随型的角色向主导型的角色转变。第三个转变，就是从区域合作参与者向地缘战略塑造者转变。这种的动向折射出了日本强化战略竞争思维的一种危险的趋势，使军事扩张披上了维护地区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外衣，是值得我们高度的警惕的。
0: 接下来您将看到，从日本鼓吹拥有核潜艇，到韩国公布潜艇项目研发计划，再到奥库斯联盟开发无人潜航器，亚太地区的水下暗战为什么会呈现出升级态势？
3: 根子呢是美国的推动与区域内国家军事野心的结合。
0: 美伊博弈陷入僵局之际，美国众议院为何会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权力的决议？特朗普是否正面临后院着火的窘境？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
1: 近日，韩国国防部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了代号为“张宝高 N” 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而这也标志着韩国的核潜艇发展计划从长期的技术论证转入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
0: 近日，韩国国防部发布《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公开代号为“张宝高 N” 的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这是韩国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明确核潜艇发展的战略目标、技术路径与建设周期。从公开的模型来看，韩国这次计划建造的张宝高 N 核潜艇应该是张宝高3的放大版，排水量预计在5000吨左右，其水下航速可能超过25节。其艇背设置有巡航导弹、小型弹道导弹垂发，具备对海对陆的双重打击能力。此外，该型潜艇采用泵喷推进取代传统螺旋桨，能够大幅降低高速航行时的噪音。上个月底，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奎博曾在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计划，宣布将在2030年代中期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并在2030年代后期将其部署到海军。安奎波当时还提到，核潜艇反应堆的核燃料采用浓缩度低于 20% 的低浓缩铀，并计划开发可实现长周期运行的技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核燃料更换。外界注意到，目前

0: 全球主流核潜艇都普遍使用高浓缩铀作为动力燃料，但根据韩美原子能协定，韩国无法获取风度 90% 以上的武器级高浓缩铀。韩国选择低浓缩铀反应堆也被认为是一种战略妥协。在此次韩国方面公布的消息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就是潜艇的开发和建造都会在韩国国内完成。去年有消息称，特朗普原则上同意韩国核潜艇建设，但条件是必须在美国建造，由韩国注资，扩建翻新韩国新收购的美国费城海军造船厂，派遣韩国工人建造。虽然此次韩国政府在核潜艇规划中多次强调韩国核潜艇韩国造，但是从现实角度看，所谓的独立自主依然带有极强的依附性。目前，韩国完全缺乏潜艇专用核反应堆的设计经验，而且没有自主的铀浓缩能力，核燃料供应以及关键的技术支持依然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韩国最近首次公开了其核潜艇项目研发建造路线图，计划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完成首艘核潜艇下水。那么，韩国为什么会执意要建造核潜艇？美国又为何会给韩国松绑呢？
2: 韩国要发展核潜艇，直接动因是为了在半岛的军事对抗中获得优势。韩国呢，只有常规动力潜艇，出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呢，需要定期上浮充电，无法长期跟踪潜伏，可以搭载的武器呢，也严重受限，面对核潜艇处于绝对劣势。其次呢，是为了国防自主，并带动韩国造船工业的发展。韩国政府反复强调，韩国核潜艇韩国造，这是韩国实现自主国防的重要象征。依托在民用造船和核电领域的深厚积累，本土建造不仅能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全面升级，创造数万个高技术就业岗位，还能让韩国掌握核潜艇设计、维护到拆解的全寿命周期管理能力，摆脱单纯作为美国军事附庸的角色。在美国实力强大并且愿意承担海外义务的时代，美国对盟友军事能力呢，会有明确的限制，比如不让他们发展核武器、核动力平台、远程导弹等等。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盟友过于独立，给美国呢带来麻烦。但是近年来呢，随着国力的衰落，美国的态度和做法发生了变化，对盟友呢从压制变成扶植，目的就是想让盟友替美国分担霸权成本，服务于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战略需求，以补上第一岛链的防务缺口。
1: 邵女士，从目前透露出的信息来看，韩国计划研发的核潜艇啊，能够满足自身的战略需求吗？这项计划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还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2: 只要是核潜艇，那肯定比常规动力潜艇要强。这款核潜艇的排水量预计在5000吨左右，水下航速呢可能超过25节，有巡航导弹、小型弹道导弹垂发装置，具备对海对陆的双重打击能力。另外呢，它采用了泵喷推进，能够大幅降低高速航行时的噪音。但它确实有一些先天不足，就是采用浓度在20%以下的反应堆，局限性很明显。一是低浓缩铀的能量密度远低于高浓缩铀，为了输出同样的动力，反应堆的体积呢就必须要做得更大，这个对于寸土寸金的潜艇内部空间来说是极大的考验。二是使用高浓缩铀的核潜艇通常可以实现全寿命不换料，而采用低浓缩铀的核潜艇预计换料的周期呢是10年左右，使用效率大打折扣。总的来看呢，这是一款入门级核潜艇，强于常规动力潜艇，弱于中美俄现役核潜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韩国现实的安全压力和远洋存在的痛点。那在推进的过程当中啊，面临的核心挑战主要在于韩国目前完全缺乏舰艇专用核反应堆的设计经验，而且没有自主的铀浓缩能力，潜艇的心脏就是核燃料供应以及关键的技术支持，命脉依然掌握在美国手中。那如果后续美国政府变卦了，韩国的核潜艇就会成为烂尾工程。
1: 最近，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奥库斯也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一方面，原本的核潜艇合作项目大幅缩水，澳大利亚将只能从美国采购二手核潜艇；另一方面，三方宣布联合将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 从核心项目接连调整到合作重心悄然转变，

0: 不断缩水的奥库斯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呢？
1: 上个月底，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对奥库斯协议中的核潜艇采购项目进行简化。根据调整，澳大利亚计划购买的三艘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潜艇将全部为美国现役二手潜艇。声明称，此举旨在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同时将成本效益最大化。2021年9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签署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所谓的奥库斯协议。核潜艇合作是该联盟第一支柱。按照该协议，澳大利亚本应从2032年开始购入至少三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其中包含美国新造和现役潜艇。在协议的第二阶段，澳大利亚还将与英国合作设计并建造下一代核潜艇，预计到本世纪5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将为奥库斯协议付出高达3680亿澳元的成本。然而，澳大利亚如今面临的现实情况却是，美国生产潜艇的速度连本国需求都无法满足，英国的核潜艇制造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2: 美国的造船厂需要达到每年平均建造2.33艘新的核潜艇的能力，才能够在维持自身舰队规模的同时，有多余的产能向澳大利亚供货。然而呢，由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问题啊，包括造船厂设施老化以及熟练造船工人严重短缺等结构性问题，实际的造船能力仅达到每年1.1艘核动力潜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无力按照时间节点在保证自己的核潜艇按时服役的情况下向澳大利亚交付潜艇，所以呢，他的折中办法就是自己装备新的，把部分旧的潜艇提供给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方面呢，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制约美国，只能是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
1: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美英澳三国这次发布的联合声明，奥库斯协议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发尖端载荷及配套系统，使这些潜航器可保护海底基础设施，并具备打击、监视、侦察、后勤保障等多项作战能力。按照计划，新型无人潜航器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宣称，这些无人潜航器将显著提升三国应对各类水下威胁的能力，其中包括针对水下光缆和管道的威胁，进一步强化其在太平洋、大西洋等水域的威慑力。英国将为该项目投入1.5亿英镑。
2: 奥库斯联盟的第一支柱是发展核动力潜艇，那么为了配合核动力潜艇未来作战，发展无人潜航器及相关的武器装备是符合逻辑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奥库斯联盟中这个澳大利亚是主要的出资方，英国这次提出要发展无人潜航器及相关技术，还表示呢英国将出资研制。我觉得呢，更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借机让澳大利亚出更多的钱，把澳大利亚呢当冤大头啊，特别是在发展核潜艇面临困难、出现僵局的情况下，发展无人潜航器相对呢容易得多。
1: 6月2号，澳大利亚前环境部长彼得·加勒特等多名前高官和知名人士发起了一项针对美英澳奥库斯协议及核潜艇合作的公开调查。加勒特表示，奥库斯是迄今澳大利亚政府参与的成本最高、最复杂的项目，但议会和公众却没有机会参与有关该项目的质询、辩论和决策。对这项耗费纳税人巨额资金的项目进行公开调查，刻不容缓，而且早就该进行了。实际上，奥库斯协议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争议。澳大利亚是无核国家，美英澳三国推动极具核扩散风险的核潜艇合作，引发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澳大利亚国内各界，包括执政的工党内部，也质疑这份协议。
2: 奥库斯联盟当初成立的时候呢，对三国啊似乎都是只赚不赔的买卖，是三全其美。但是呢，现实很骨感啊。首先呢，是美国国防工业的结构性的衰退和产能受限，导致难以按时提供核潜艇。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双赢成为了零和博弈。其次呢，是澳大利亚内部争议不断。澳大利亚购买维护这批核潜艇，包括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将耗资1800到

0: 2400亿美元。对于一个人口啊，这有2700多万的国家来说呢，这是一笔极其沉重的财政负担。此外呢，三国政府的政权更迭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影响潜艇建造计划。未来呢，上述几个问题，可以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所以这个联盟仍然面临高度的不确定性。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从日本鼓吹拥有核潜艇，到韩国公布潜艇项目研发计划，再到奥库斯联盟开发无人潜航器，亚太地区的水下暗战为什么会呈现出升级态势？这又会对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
2: 亚太水下暗战升级根子呢，是美国的推动与区域内国家军事野心的结合，在辅以无人技术革命的加持。美国方面因为航母战斗群被反介入武器逼退，开始呢把海底当作对华主战场，为此需要拉盟友一起把核潜艇、无人潜航器做大做强。近几年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扎堆出台采购或研发核潜艇计划，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背后呢是美国的大力推动，就是想借盟友之力谋自己的霸业。那这里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无人潜航器，它的低成本、长续航、零伤亡、易量产、多功能等特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海上作战规则。水下暗战在亚太兴起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剧了地区军备竞赛与核扩散的风险。我们在东北亚呢，已经看到了核潜艇与潜射导弹领域，从韩国到日本再到朝鲜的劣势反应。未来不排除有更多国家基于核动力和核武技术，或者是纵向升级自己的核能力。其次呢，亚太的水下暗战并非是群雄并起，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阵营对抗性质，是美国拉盟友对其他地区内大国的封锁和包围。其结果呢，会加剧亚太国家的撕裂和安全困境，使海底成为高风险战场，误判与冲突概率大增。
1: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中东。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会在本周末达成。但就在同一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对伊朗动武的权利。那么在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这份看似不利于特朗普的决议为什么能够获得通过？这对特朗普来说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月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目前距离签署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了。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另据伊朗方面6月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
4: 美国和伊朗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边，实际上一直都是执行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政策。那么昨天这一场冲突是4月8号以来双方冲突的烈度最高的一次，但是这一次从性质上来看，跟前几次武装冲突也是一样的。这次冲突结束之后，美国和伊朗也都说，如果有必要，未来还要继续谈判。这说明了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重新回到大规模战争的状态，但是呢，双方都要根据自己的条件达成对自己有利的协议，所以双方都在不断地采取军事行动向对方施加压力。
3: 特朗普6月3号还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在谈判中一直主张将两者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而特朗普称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同一天，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已同意落实停火协议，但前提条件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撤离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 然而，以军6月3号仍在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在黎

0: 嫩没有停火，寻求保持最大限度行动自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一天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会出现战术层面的分歧，但双方在核心目标上保持一致。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警告称，伊朗清楚特朗普此前的表态，在必要情况下将会全面恢复军事行动。
1: 那么实际上，美国和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希望把黎巴嫩这条战线和伊朗这条战线分开来，是伊朗不答应。伊朗在谈判的过程中一直坚持必须是全线停火，所以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他们的矛盾是美国不希望以色列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的行动破坏和影响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但是以色列呢，即便是破坏和伊朗的谈判，以色列也要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采取行动，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所以美以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也有矛盾和分歧。
0: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特朗普做出这一系列表态的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对一项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权力的法案进行表决，并最终以215票赞成、20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该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投票中有四名共和党人倒戈，与民主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这是自2月底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1: 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的规定，众议院通过这个决议案之后，这个决议案还要送到参议院通过。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这个形式来限制美国总统的权利的，所以现在众议院通过这个决议案有一定的政治上的意义和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它不可能对特朗普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没事，怎么了？哥，怎么样？一切顺利。
1: 这么多文件，全都带走了？
0: 对，全部带走。这日后可是重要的证据。

0: 你们看，那啥玩意儿？
1: 爆炸当中的机瓦正在运行中，十分钟就爆炸，
0: 肯定是一等。
1: 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上车，跟我走。

0: 没救了。
1: 他启动了自毁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哎呀，你看。
1: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2: 学生大力，
3: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到一通光源，
0: 快去。
3: 是。

0: 马起了吧？
1: 起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

0: 们成功了。
1: 太好了。
0: 你去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他们。
1: 好。
2: 张叔给信号了。

0: 快，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重要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兰，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他找回来。好，我听你的。
1: 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
2: 学生大力，
3: 到，
2: 跟我走。
0: 辛博，你跟刘远一起把文件给我送回去。
2: 好，
1: 走。
4: 其他人上车。
5: 是。

0: 我没想到我还能活着吧？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
1: 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0: 你想怎么样？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笑>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我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哼，周先生，我的部下与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 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啊，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会重用你的。
2: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哈哈哈哈哈哈！
1: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
0: 别动，都别动！
1: 都给我放开！副院长，谁也别动！
0: 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先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2: 保重。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0: 陈怡，你打算怎么办？什么打算？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先不说这些，田静，你要多保重。
1: 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2: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3: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2: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3: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
2: 对，
3: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
2: 南京？
0: 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张成，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
2: 我处理完什么时候就回来。
0: 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2: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3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走，跟着。
1: 兄弟啊，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们，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月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2: 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

0: 他在监视班上的同学。是的，我早就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了？算了，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1: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0: 咱们安全了，信不信？这回谢谢你了，
1: 信总，保重，
2: 谢总，
1: 谢谢。

0: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1: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
2: 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
1: 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3: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1: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
2: 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1营3连和团属炮兵连

向鬼子冬眠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十点，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六点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

0: 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1: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一同志留一下。
2: 陈怡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
1: 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心结。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 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不管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听明白了吗？明白。还有这个话要说，
4: 我有意见。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我不想干。
3: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4: 知道了，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道，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6: 分头准备。
7: 是。啊，
8: 八六君を我々の第一防衛線突破しても、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六君と堀井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長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地粉口、こちらは水山。このところ我々の
9: 集結力に集結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集結はできる。
10: 今回もし八六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1: はい。
12: 美国，时间差不多，可以动手了。
13: 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14: 好了。

0: は須磨陣地下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グ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2: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1: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2: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3: 等一下，陈毅跟谁？
2: 陈毅跟你一队。
3: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我承认，你小子是有些臭毛病，但论打仗，咱们虎头山没人比得过你。陈毅跟你在一起安全，我放心。
2: 好，陈毅跟我一队，分头行动，走。

0: 这回便宜咱没少捞啊！
1: 便宜个屁！八路都走了，估计啊，这最后一次了。
0: 那以后咱怎么办啊？
1: 以后走一步看一步呗。
2: 来，弟兄们，快点跟上，亮哥。

0: 我们得绕道走，虽说要多走两天，但是会安全。
1: 怎么回事？好像是凤连长他们。
0: 枪声是从早树林传来的，不但是猎户。他妈的，这是张楚他们的必经之路。
1: 那怎么办？我去救他们吧。
0: 回去救他是来不及了。这边，这样，我们得跟正面的鬼子冲突，把那边鬼子吸引过来，这样张楚他们才能突围。

0: 真没想到，四面都是鬼子，我们今天冲出来了。
1: 看来鬼子也没说的那么厉害。
0: 你以为是鬼子真不行啊？肯定是周连长那边给鬼子交火了，把鬼子吸引过去了。
1: 原来是连长，那咱们怎么办？回去救他们吗？
0: 不要，谁冲出去我都信。就唯独他周连长，冲不出去，他就不叫周伟国。别辜负了连长一番好意，冬瑞，
2: 冲！

0: 1980年，我国发行第一套生肖猴票，你没有收藏。2008年，发行第一枚奥运钞，你错过了。今天机会再次降临，你再也不能错过。首套12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重磅首发。
1: 大全套共12枚，全部采用国际先进的高精立体浮雕、镜面抛光、压砂等5层浮雕造币技术，正反两面精饰巨制，将12个兽首栩栩如生的完美展现，成就当之无愧的生肖藏品。现超低价198元震撼首发，每一枚16.5块，还不到1包烟钱。
0: 好消息，好消息！12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12生肖同时首发，打破以往每年只发1枚的惯例。以前收藏1整套需要花12年，今年12生肖一次集齐，收藏良机仅此一次，送人有面子，传家有价值，仅仅198元，超低价发售，你没有听错，只要198元，每一枚不到16.5块，还不到1包烟钱。本档节目仅限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订，配合有限，订完为止。
2: 藏头不藏尾，藏权不藏单，要藏就藏大全套，这是收藏界的铁律。198元能买到12生肖大全套，机会不容错过，再等啊，就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
3: 以前我对这收藏也不是太多，这有钱就要买几斤肉吃，改善改善家庭生活，这错过了很多的收藏机会。1980年的生肖猴票，当时只要8分钱。想起这事，我真是后悔啊！这次12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发行，这个机会我不能再错过，我第一时间就抢了5套。

0: 发行公告，十二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共十二枚，原始首发价198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金质证书。由于配额有限，每人仅限定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1980年，我国发行第一套生肖猴票，你没有收藏。2008年，发行第一枚奥运钞，你错过了。今天机会再次降临，你再也不能错过。首套十二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重磅首发。
1: 大全套共12枚，全部采用国际先进的高精立体浮雕、镜面抛光、压砂等5层浮雕造币技术，正反两面精饰巨制，将12个兽首栩栩如生的完美展现，成就当之无愧的生肖藏品。现超低价198元震撼首发，每一枚16.5块，还不到1包烟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十二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十二生肖同时首发，打破以往每年只发1枚的惯例。以前收藏一整套需要花12年，今年十二生肖一次集齐，收藏良机仅此一次，送人有面子，传家有价值，仅仅198元，超低价发售。你没有听错，只要198元，每一枚不到16.5块，还不到1包烟钱。本档节目仅限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订，配合有限，订完为止。
2: 藏头不藏尾，藏权不藏单，要藏就藏大全套，这是收藏界的铁令。198元能买到12生肖大全套，机会不容错过，再等啊就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
3: 以前我对这收藏也不是太懂，这有钱就想买几斤肉吃吃，改善改善家庭生活，这错过了很多的收藏机会。1980年的生肖猴票，当时只要8分钱。想起这事，我真是后悔啊！这次12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发行，这个机会我不能再错过，我第一时间就抢了5套。
0: 发行公告：十二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共12枚，原始首发价198元。为保障收藏者核心权益，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金质证书。由于配额有限，每人仅限定5套，电话订购仅限3日内有效，先到先得，请自觉排队。由此带来的不便之处，敬请谅解。特此公告。1980年，我国发行第一套生肖猴票，你没有收藏。2008年，发行第一枚奥运钞，你错过了。今天机会再次降临，你再也不能错过。首套十二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重磅首发。
1: 大全套共12枚，全部采用国际先进的高精立体浮雕、镜面抛光、压砂等5层浮雕造币技术，正反两面精饰巨制，将12个兽首栩栩如生的完美展现，成就当之无愧的生肖藏品。现超低价198元震撼首发，每一枚16.5块，还不到1包烟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十二生肖兽首纪念金大全套，十二生肖同时首发，打破以往每年只发1枚的惯例。以前收藏一整套需要花12年，今年十二生肖一次集齐，收藏良机仅此一次，送人有面子，传家有价值，仅仅198元，超低价发售。你没有听错，只要198元，每一枚不到16.5块，还不到1包烟钱。本档节目仅限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订，配合有限，订完为止。
2: 藏头不藏尾，藏权不藏单，要藏就藏大全套，这是收藏界的铁令。198元能买到12生肖大全套，机会不容错过，再等啊就不知道还需要多少年。
3: 以前我对这收藏也不是太懂，这有钱就想买几斤肉吃吃，改善改善家庭生活，这错过了很多的收藏机会。1980年的生肖猴票，当时只要八

0: 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啊，这个我们看一方面，一些强势的一些方向的话呢，这个一直呈现了一个震荡上行，但是呢，只呈现了少部分的板块跟个股中间，但是大多数的一些个股的话呢，确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实际上现在跑赢沪深300的个股还是比较少啊。这个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的，就是小票啊，特别是微盘股的走势，应该能看得出来啊。虽然微盘股只是中间的400只股票，啊，就是市值最小的扣除 ST 以后的400只股票，但是实际上，这批股票代表了市场的一些就是题材股跟概念股啊，包括像国证2000啊等等，实际上都是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看现在目前市场，确实分化非常的这种明显啊。那么总的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这种分化我觉得一直在存在啊，只不过呢最近确实这个有点极致啊。那么虽然我们看上周五跟本周一啊有过2天的低位的板块的超跌反弹，然后高位的个股的有回档，但实际上也就2天啊，2天以后实际上我们看到低位的仍然还是比较弱势啊，基本上我们看很多都阴包阳了，就是又有些又跌创新低啊，然后强势的方向确实还是比较强啊，那么也就呈现了现在市场，就是说市场可能资金也知道哪些方向是强势板块，但确实就是连续涨的过程当中，有些资金是不敢买啊，然后有些资金也知道弱的板块，但是一直在跌也割不下手啊，那么也造成了市场就是极度分化的这种局面啊，所以我觉得确实以后市场，我觉得对于这个趋势的概念，我觉得应该是越来越重要啊，所以这种结构性的分化行情中间，确实操作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市场现在有一种观点会认为，在这个月呢面临着其他各国央行有新一轮的议息的窗口期，包括今天盘面当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资金流出或者调整的话，实际上是因为内外都有个资金收紧的这么一个动作，因为比如说央行今天我们的7天期逆回购就没有续做，那外围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12月份加息的预期现在已经超过了40%，这比上周的28%就又往前增加了10%几，在这种情况下您会觉得资金就一直选择避险嘛？比如说现在场内的资金的做法就是，无论你未来会不会有加息这个预期，那我先往哪个方向去走，等到时候美联储议息窗口期到了之后，我在市场再做一个判断，到底是比我的预期好还是差，您觉得会持续这么下去吗？
0: 我觉得市场现在实质上我们看到有几块啊，第一块对这个就是加息的，就是相对比较敏感度比较高的，大家看到有色啊，整体有色实际上今天跌幅靠前，就上证指数今天跌幅一度盘中比较大啊，有个很大的就是有色实际上是往下进行了拖累啊，那么有色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业绩还是都很好，但是一直就是收紧海外的收紧的这个预期，那么实际上是相关的板块一直在低位的弱势震荡啊。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包括就是科技确实对于流动性的敏感度应该也是比较高的，理论上如果说加息的预期有升温啊，那么相对来讲科技的影响应该也是比较明显的，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呢啊，或者是 AI 的整个景气度啊，这个实际上是不断的这个一直往景气度方向蔓延，所以实际上海外本身影响它受的就不大，就海外我们看 AI 的走势实际上还是比较强啊，所以相对来讲就是说不管是映射也好还是景气度的共振也好，那么整体 AI 应该来说是最近还是走得比较强的。第三个就是相对为什么我们看到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确实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的资金有这方面的就是不确定性嘛，我们讲做啊，所以有避险的一些需求啊，所以同样我们看到一些红利类的板块啊是有默默的在走强啊，我觉得也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啊，就是可能就是从一些成长性板块或者说一些就是可能题材类的一些板块慢慢的就是有一些红利方向属性，所以三个东西大家如果说叠加在一起去看的话，就资金中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暗流涌动啊，也就是说对消息面上确实它都会有一些提前的一些策略，我觉得
1: 其实还有一个机构的观点会认为呢，在这段行情当中呢，因为前期的大科技的吸血效应 应呢，其实造成了一部分的误伤的，有一部分呢可能是因为它的增长预期确实不太好，甚至是下滑的，造成市场的反复的被这个科技抽离资金，但是有两个

0: 方向的重点提到，一个是小金属，当然您也说到了，小金属未来可能受到未来流动性的影响，今天跌幅巨显的，还有一个方向就是医药。这个观点会认为呢，医药就是前期明显被误伤的，因为它的基本面不差，特别是到今年以来的业绩算好看的情况之下呢，仍然被资金无情的虹吸了。您会觉得像这个方面存在有误伤的可能吗？
1: 我觉得现在市场就是说，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板块是被 AI 有资金抽离嘛，但是这里面也要区分的看嘛，就是有一些确实基本面没有改变，就是现在低位走的一些可能业绩下滑的也比较厉害，没有什么大的基本面的改变，但是有些它确实有业绩啊，但是资金还是在不断的抽离啊，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有刚才提到的是有色，对吧？然后你包括像创新药，你包括像大的中间，比方金融中间的券商，等等，就是它业绩增长还是在，但是资金就是还是不断的抽。那这个应该来说，大家还是要尊重这个趋势，就可能它确实我们看到基本面上还不错，但是现在至少到目前为止资金不认可。那我觉得你什么时候资金认可，那我等它起来了再说吧。那如果说在没有起来之前，实际上你真的很难说它被资金要抽到什么时候啊。这个因为确实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也提到过，就是现在市场对于趋势的就是这个看重啊，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重的，就是不是说单纯的说这个东西到底公司有没有业绩啊，现在实际上我们在下面的有很多有业绩的东西它照样不涨啊，所以只是说同样有业绩，跟有些是基本面还是在可能走下坡路，还是走下滑，那同样两样东西里面的性价比，那有业绩的要好，但是另外一头就是我们现在毕竟市场的资金就这点，然后现在股票有这么多，你还是要根据市场大资金的选择在哪里，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重要，不是说有业绩就是可能它一定就是你说马上能起来，但你相信未来它有一段时间也能起来，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尊重趋势，它什么时候起来的时候你再去慢慢关注。
0: 其实科技呢，之前领军的方向呢，它也反复的在进行一定程度的腾挪，你看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呢 MLCC 这个方向，它居然它的涨幅大幅的超过了 CPO， 它是因为这个行业之前大家没有理解到它的增长有如此的之大呢，还是说仅仅是因为它的整体的估值或者是股价比前期的 CPO 或者是半导体存储方向稍微来得更低一些，更吸引这些资金的关注呢？
1: 我觉得还是就是主要还是一个预期差吧，就是之前实际上大家对于 MLCC 可能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包括提价啊，包括整个包括毛利率啊业绩可能预期不是特别明朗，因为原来 MLCC 很多股票实际上我们以前叫做被动元器件嘛，就它这些行业实际上就是包括业绩它都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它也就是说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这种这个业绩的这种增长啊，但是这一次实际上我们看到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大家的罗宾架构的新的增量的提升啊，因为它实际上新的增量最大的三个提升，一个是内存啊，第二个是 PCB， 第三个就是 MLCC 陶瓷电容，但是内存这一块实际上就是我们不是核心供应链嘛，核心供应链还是在海外嘛，所以相对来讲就是 PCB 跟 MLCC 是我们这块强项嘛，那么 PCB 呢相对来讲就是因为毕竟你炒了好几年了嘛，那你资金实际上在里面很早就一直在里面了啊，已经有些品种也翻倍翻得比较厉害了啊，但是呢 MLCC 这一块呢原来就是大家可能都不是把它看得特别重，以至于很多股票在低位盘了很长时间啊，所以当时作为电子板块实际上横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一次罗宾的这个新的增量来讲，就大家觉得这个预期就比较大嘛，所以相对我们可以看到 MLCC 成为了这近可能一个多月中间市场最亮眼的板块，就从 MLCC 然后炒到 MLCC 相关的上游啊，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像当时炒 PCB 一样， PCB 中游然后到上游不断的去挖掘啊，我觉得现在 MLCC 也有点这种态势，就是不断的从 MLCC 本身然后不断的往就是一层一层往上游去炒啊，就是你一些核心的东西，比方说你炒到快接近异动了，那么一些中游中间的可能涨幅不大它也在进行挖掘，所以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一个是确实增量一下子增上来了，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市场本身就是可能这两年没怎么动，它有个预期差在里面啊。
0: 是啊，绝对的这些高估的方向呢它又有着高景气度，实在是找不到了呢可以去找预期差，但是这种有绝对预期差的行业呢确实非常的罕见。那最新的操作又应该如何去面对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二

0: 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1: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再度的出现了分化的格局，又一次啊个股跌的比较多，然后呢权重半导体核心的方向涨得比较好，散户啊包括投资者都有个很大的疑问，这个时候半导体板块连续两天反弹，为什么手中的半导体好像并没有跟着半导体行业整体进行反弹呢？其实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聊过，现在虽然说行情很聚焦，资金的集中度也很高，但是就拿半导体这一个板块来讲，内部的分化格局已经非常的明显了。最近半导体涨得比较好的方向，都是当中一些具有确定性并且有强逻辑的细分方向，好比说先进封装这个方向。哎，为什么最近的市场开始关注起先进封装了呢？从它的走势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先进封装其实日线级别已经连续三天呢出现了反弹。先进封装其实一直以来啊都是大家认为比较没有想象力的方向，但是最近呢摇身一变变成了非常具备吸引力并且具备高增长预期的方向。其实背后啊主要是三个逻辑，一个是技术的革新，另一个呢就是供应链的重构，还有就是我们的中国厂商正在迅速的崛起。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围绕着这个方向给大家做进一步的梳理。那这三重逻辑到底如何去看啊？其中第一个逻辑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从上周开始发酵的华为的涛定律。其实涛定律的核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啊，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先进工艺的制程，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堆叠和先进封装的办法，把高制程的方向做成低制程。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相对应的级别，啊，相当于是一个弯道超车的技术。那么第二个逻辑呢，就是联发科啊，供应链进行了调整。以前呢，先进的封装啊，主要是由台积电来完成的，一家独大。现在呢，联发科牵头采用了英特尔的新的技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个信号其实告诉我们，先进封装已经从一家独大变成了百花齐放的状态。那是否意味着国产的厂商也会开始进入到这个市场的蓝海当中去分一杯蛋糕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到先进封装，说到封测，全球十大封装封测企业当中有五家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我们占的比重达到了将近32%。所以这个方向如果一旦起来的话，基本面的支撑和行业逻辑都是非常硬的。那到底如何去看当中的细分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细细的筛选，围绕着华为的涛定律，还有联发科采用英特尔封装的这个全新的方案，结合到我们国内封测企业积极扩充产能啊，从封测行业的重新定价的角度给大家做了整理，供应链破局，半导体先进封装的资料。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天的先进封装相关的资料了。那么先进封装啊，给大家简单的来解释一下，怎么现在突然之间啊变成了香饽饽了。要知道以前啊，传统的先进封装其实没有什么技术门槛的，它就跟我们造房子一样，把地基打好了，把楼盖好了，把门窗装好，刷上油漆就可以用了，低端的活谁都可以干，没有门槛呢，这个蛋糕很难做大，它的附加值呢也非常的低。现在的先进封装不光是盖楼那么简单，我还得在楼的基础上面把天桥打通，把地下室打通，建立更快的高速，让它的效率呢变得更高。其实华为的涛定律，包括联发科采取的新的赛道，采取新的技术，都是在封装的基础上面给它加入了新的技术迭代。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先进封装就摇身一变，变成了高技术含量高科技的赛道了，那自然资金也会对它关注度有所提升。那具体如何去进行挖掘，我们今天呢就是围绕着华为的涛定律、联发科的新的封装方案以及国产先进封装积极扩产的方向给大家做了总结，做了归纳，放在了我们今天半导体先进封装的资料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关于先进封装的资料总结了。那么在这个资料当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选择了行业当中比较头部的方向。举几个例子，比方说全球第三国内头部的厂商已经完成了4纳米的量产，并且呢也在积极的投资百亿规模来扩产产能，也有全球排名第四国内排名第二的头部的厂商也是早就完成了5纳米的量产，也是有定增的方法 继续的去扩大产能，还有3D、2.5D 封装在中国的市场。

0: 占率达到85%的头部企业，与此同时也是 A 股唯一一个能够完成 2.5D 先进封装的企业，都包含在了里面。还有包括全球第六啊，中国第三的全面布局 2.5D 到 3D 的封装的相关的方向，给大家总结在了今天的这个供应链破局半导体先进封装的资料当中。那刚才呢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了，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资料了。这就是我们以上所有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的感谢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学习资料，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45。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是今天的新闻热搜。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月之暗面 Kimi Work 正式开启公测，打工人办公帮手新鲜上线，市场办公效率有望蹭蹭往上提了。再来，国内首条万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溧阳顺利投产，突破过往百吨级产能瓶颈，固态电池核心材料迈入规模化量产新阶段，动力电池产业向前迈了一大步，后续电池成本优化值得期待。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文件显示 SpaceX 的 IPO 计划6月11日定价，航天巨头上市节点敲定，募资体量创下亮眼纪录，全球资本市场迎来重磅大 IPO。 不过问题来了，伴随 SpaceX 顺利上市落地，后续会对航天产业链带来哪些新奇变化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其实 SpaceX 的这件事情呢，是在6月11日定价，12日开始正式的交易。当然市场的认知和判断呢是截然不同的，分歧非常大。一部分呢认为呢可能这个是利好落地了，因为毕竟这个行业呢从去年到今年经历一个非常波浪壮阔的跨年行情的演绎。但是有部分人会认为呢，这个行业呢是不是板块指数已经调整的比较充分了，正好到了市场热点青黄不接的时候，能不能再来一波也能够有比较大的吸金效应的这么一个反弹。对于此吴老师您怎么看？
5: 我觉得这个 SpaceX 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等于最终上市的时间现在基本上落定了嘛。那么这个也是应该全球的 IPO 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啊。那么确实它的上市呢，对全球的商业航天啊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那么从走势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商业航天4月份也还是实际上是走了两波啊，这个应该说4月上旬到4月下旬走了一波，然后调整以后到4月底，等于到5月中旬又走了一波，然后现在这波5月中旬到目前为止等于把就是第二波的这个涨幅基本上都吃掉了啊，基本上都吃掉。然后商业航天的指数呢，现在目前大概是在半年线左右啊，在半年线左右。那么我觉得现在板块是在一个慢慢筑地企稳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市场实际上也看到了结构性分化特别明显，就是市场的资金主要的还是在于 AI 中间相对有业绩的那些方向，就其他的哪怕你是说成长方向，那也是有被这种资金进行一定的这种抽离啊。所以我们看最近一段时间商业航天应该说最近的大概2周左右实际上调整是相对比较充分的啊。那么到目前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资金会进行一些重新慢慢的一些关注啊。所以这点上面我觉得包括你包括像机器人也是啊，类似啊，就是作为一些成长股中间的代表，但是可能绝大多数暂时还不能马上出业绩的一些方向。那么实际上前段时间也是被就是资金有所抽离，那我觉得这些方向呢，如果说市场调整以后又慢慢就逐渐企稳的话呢，那这些板块调整到位以后，我觉得仍然还是可以进行关注。
1: 好，新闻的部分我们暂时聊到这里了，广告之后继续说操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继续请教吴老师怎么看待最近的操作策略。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操作策略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市场现在确实还是在一个极度分化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从资金来讲的话呢，现在实际上还是在于一些景气度的那些方向中间啊，虽然中间也有一些波折啊，比方说像上周五、本周一啊，这个一些消息面上的变化啊，包括高位板块景气度的等等一些的变化啊，那么引起一些波折，但是总体上来讲，资金实际上还是在一些景气度方向中间啊。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虽然我们在讲 AI 是一个现在全球共振啊，但是美股啊，包括相关的，比方说韩国股市的那些存储啊，这个最近实际上它并没有出现一次调整，就它实际上。因为最近你包括你像纳斯达克指数最近涨幅实际上是就是一波相当凌厉的一波行情，那么中间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调整过，那如果说它调整一下，那么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的 A 就是整个 AI 板块的走势到底是不是它会跟随一次调整，是不是会比较明显？因为确实我们现在整个 A 股当中特别是景气度板块有些品种涨幅也是比较大的嘛啊，那我觉得市场是需要一次这样的调整做检验啊，因为往往板块或者个股在调整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这个检验强弱的一个试金石嘛，而且现在就是美股纳斯达克这里就感觉就是有一点波动加剧的现象，像昨晚也有，但是昨晚不是特别明显，但我觉得最近感觉波动它要有加剧的这种。

0: 怎么样？还是烧？这都几天了，再这么烧下去，人就烧坏了。
1: 这么下去不行，咱这么下热腾救不了二当家的，咱得想个别的办法。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手术，取出子弹，要不然他的伤口会一直烂下去。
2: 手术？
1: 对。
0: 手术？咱们山上也没医生，这手术怎么没？哎，
1: 这个可以有，鬼子现场里边有吗？咱绑一个。
0: 不行，那样太危险，您不能去。那你说怎么办？看他等死啊！
1: 你们就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吗？
0: 这是我二当家的，是我兄弟，我死我也得救他。咱们走。
1: 等等，您不能去。
0: 你什么也别说了，陈指导员，我兄弟就交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你想其他的办法。

0: 我们是虎头山八路，我是张楚。
1: 张楚，我是朱子明啊，
2: 朱董家的。
3: 朱大哥，怎么是你们啊？
4: 张副连长，原来是你救了我们。
3: 我们也刚好路过这儿，听见有枪声就过来了。你们怎么在这儿跟鬼子缠上了？
5: 我们在县城抓了个鬼子军医，被他们发现了。
3: 抓鬼子军医干什么？
4: 你不知道啊，我那个周兄弟啊受了很重的伤，我只能到县城抓一个鬼子军医回来。
3: 队长啊，他怎么样？
6: 哎呀，他咋样了？
3: 我们正在找他呢，他现在人在哪儿？
4: 在我们清风寨呢。
3: 好，同志们，我们跟朱老大回清风寨。走
7: 走。

0: 劫哪儿啊？
1: 就是把这条受伤的胳膊砍掉。
2: 你说什么？要砍我们队长的胳膊？
0: 往地上去！我
3: 先冷静点，
0: 冷静点，让他说。
4: 哎，兄弟们，别信这小鬼子，
5: 更没安什么好心。
6: 对，小鬼子的话不能信。
7: 好了，别说了，让他把话说完。
1: 虽然我是日本人，但是我是一名医生，我会对我的病人负责。病人伤口溃烂非常严重，如果不截肢，一旦感染了心肺，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请相信我。
0: 凭什么相信你个鬼子？
1: 我命都在你们手里了，你凭什么不相信我？
2: 这样吧，跟老周商量商量，让他自己决定。
4: 要说你们去说，
2: 这话
4: 我说不出口，
3: 我也说不出口。
0: 出来！哎哎，老周，老周。

0: 有个事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是
0: 啊。你这条胳膊，怕保不住了。我们抓了一个鬼子军医来给你检查，检查的结果是伤口感染，这条胳膊已经坏死，如果不及时截肢，恐怕截肢不是小事，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

0: 么样？魏国怎么说？
1: 他同意了。
2: 等等，各位，难道你们真的放心让一个鬼子去砍队长的手？
3: 如果你们不放心，请选一个人出来吧。
0: 谁来？
2: 徐虎，你跟魏国时间最久，你来。
4: 我下不去这手。
0: 你来不来？这是命令。
2: 总之，在队长身上动刀子，老子下不去这手。
0: 都别争了，让医生来。
2: 哎，让小鬼子来。
0: 你能放心啊你？
4: 我来。

到到到马达做塞金普通塞金口。

全神贯注，全力刺杀，杀！收回。现在大家跟我做一遍：紧贴腰间，全神贯注，用力刺杀。

0: 了。
1: 对，
0: 大盆水往洗脸。

枪，不会过，不会过，不会过。

我不能再把我左手丢了。

0: 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全世界无产者，
1: 全世界无产者，
0: 联合起来，
1: 联合起来，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 全世界无产者。

0: 朱大当家的，现在日军的主力已经撤离虎头山，根据团长的指示，我们将重回虎头山，重建抗日游击支队。
1: 好，
2: 好，好！
0: 各位青龙寨的好汉们，谢谢你们近日来对我们的关照，谢谢。
3: 兄弟，花两千。
0: 四当家的，晚上。

0: 七六八。
1: 哥俩，
0: 好像
1: 全来，
0: 全来，
1: 尖叫，
0: 尖叫，
1: 六六
0: 六，
1: 来
0: 尖叫，
1: 尖叫，
0: 六
1: 六
0: 六六
1: 六
0: 六，
1: 来六，
0: 尖叫，
1: 尖叫，
0: 六
1: 六
0: 六。
2: 大家加油，大家加油！
0: 这个好像马。

0: 错。大哥喝多了，来，
1: 来，二哥，
0: 没了胳膊，我也是你们二当家的，对吧？
2: 对，
0: 兄弟们。

0: 四道脚，
1: 魏国，你喝多了。

0: 好了，我们回虎头山。
1: 你刚说什么？
0: 回虎头山。
1: 回虎头山。
0: 对，再回去。

我是陈怡呀。

0: 哥，就送到这儿了，
1: 兄弟，保重，
0: 走了。

同志们还要打起精神来啊！经历了这么残酷的战斗，我们不是还是生存下来了吗？对吗？生存下来就是胜利，生存下来我们就留住了革命的种子。这场战斗打下来，我们的人员损失接近三分之二，一个连打的只剩下50人，加上特战队，总共不到60人。这口气别说大家咽不下。

0: 很难呐，对，很难，
1: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完成任务。说得好。那么白手起家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赚第一桶金。第一桶金一旦赚到了，就像滚雪球一样，就越滚越大。但是我说的是做生意，我们不是做生意。做生意赚第一桶金有很多种办法，但只有一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0: 什么方法不行？
2: 抢，
0: 对。
2: 据我们50公里处有一个鬼子据点，据特战队员的情报来看，2天之后会有一批军用物资运往该地，而驻守该地的日军只有一个小队。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领导，
3: 到。
2: 你和张楚明天黄昏之前必须到达该据点，夺取敌人的军用物资。我们的炮排和特战队会提供支援。
3: 是。
2: 排长，他们回来了。好好学学啊！对，往里倒腾吧。哇，
3: 这么装备，够咱们用的了。
2: 领导，你说这75毫米口径的炮没有？你给我拿回这么多炮弹来干嘛使啊？
3: 厉害，一眼就看出型号来了。魏国，指不定咱以后能缴获一门炮呢，先拿回来嘛。
2: 咱这帮战士，你又不是不知道，这都冲锋。这看到鬼子的物资弹药，眼都红了。一股脑就全都回来了。好，
4: 有总比没有强。
2: 伟国，
4: 看看，呵，
2: 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4: 正宗的日本清酒，晚上就给招呼了。
2: 搬东西，搬东西，
4: 快点啊！
2: 哎，
4: 小心，
5: 来来来，
4: 慢点啊！
2: 哎，
0: 魏国，
2: 嗯。
4: 说实话，上学的时候我最看不上的人就是你。为什么呢？因为在学校你是富家子弟，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可是，在虎头山看见你以后，我不得不承认，我最佩服的还是你，因为你变了。
0: 变得让我张楚都认不出来了，你变成了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你别给我戴高帽了。你跟我说，你看出来我有什么理想了？我不瞒你说，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杀鬼子，报仇。
4: 我跟你一起杀鬼子，因为我们是好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来，因为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所以有些事情我一定要第一个通知你。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
0: 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啦？
4: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
0: 我不猜，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
4: 你认识，而且很熟。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

0: 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想结婚了。你这个想法是个好的，但是人家结婚都是一男一女，你光想结婚，哎，你是有人了。<笑>
1: 我让你猜出大天，你都猜不到。赶快告诉我是谁，快点！你认识，而且很熟。陈怡，<笑>
2: 我们俩一起并肩作战这么多年，
0: 当年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还假扮过夫妻。 可能是日久生情吧，这么多年是时候了。我想明天就向他求婚。十来年的感情啊，好事。
1: 结婚的时候，我来给你们当证婚人，
3: 叶伟亮。

0: 偶尔出来散散步，看看早上太阳，也挺好的。
1: 你来，不会是带我去看这个啊？
0: 啊，不是。
1: 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没关系的。
0: 振怡，自从上次你跟韦国失踪以后，我忽然觉得我对你的感觉已经不能单纯用喜欢来形容了。那个时候

0: 我宁可我死，我也不希望你去死。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嫁给我。我会向组织上面打报告的。你觉得呢？
1: 你说这个太突然了。我想回去先考虑考虑。

0: 请进。
1: 张楚，
0: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
2: 没什么事，我就是路过进来看看。陈怡啊，那天我跟你说那个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那我自己用炮弹片做的，做的不好看。来，我给你戴上吧。
0: 不不不，哎，张楚，你先坐着，让大家看到了不好。你快坐呀，你。
2: 啊，对，让大家看到不好。

0: 已经十年了啊！对，整整十年了。在我心目中，你一直就是一个敢做敢为、有原则的男子汉。我一直把你当做我最信任、最可靠的朋友和战友。 现在我还不能答应你。
1: 为什么？
0: 你看现在这个形势和局面，我觉得我们还是以革命工作为主吧。

你是因为这个吗？是不是你喜欢别人？

0: 人。
1: 在虎头山，对吗？

0: 最近没有见着张楚啊，你见他了吗？
1: 他整天神神秘秘的，把自己关在屋里边，也不知道鼓捣啥呢。哎，兄弟，我去趟医院，您慢慢吃啊。

0: 参谋长，
1: 赵处同志呢？
0: 他在里面好几天了，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干嘛呢。

0: 有什么话千万不要藏在心里啊，一定要说出来，听见没有？最近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啊。
1: 我没什么需要。

0: 不要忙了，政委，找我有事啊？嗯，是这样，陈毅同志，嗯，你和张楚同志的事情呢，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不要紧张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1: 如果方便的话，可不可以跟我谈一谈？一直以来，也许很多人都认为我和张楚的关系最亲密，其实不是那样的。我心里喜欢的那个人不是他。 你也知道，在这次突围时，我和周卫国被敌人逼到了绝境，形势非常紧急，危在旦夕。但是当时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甚至很平静。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共同走向生命的终点，我感觉很幸福，所以我心里只有他。

0: 好了，这样我就清楚了。
1: 嗯，
0: 能够理解啊，我能够理解。

0: 老周，
1: 以后这么大清早就来干嘛来了？
0: 有事情找你谈。你看，陈一同志和张楚同志的事情，我想你应该知道，所以我要跟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走，我们去。人家俩的事情，找我谈什么劲？
1: 莫名其妙。
2: 喂，老周，
0: 感情问题是应该严肃的。
1: 同志们，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新的武器，叫做步兵激发雷。 这个东西啊，造价远比地雷便宜100倍啊！你们看，就是一发子弹放在发射器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到了，这个步兵激发雷啊，是专门对付小鬼子的步兵。我保证，只要他往上一踩，打到脚上，他就少半个脚掌；打到肚子上，他当时就是重伤啊！我跟大家说。 咱们打小鬼子打死一个，那不如打伤一个呀。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们想想，如果咱们打死一个鬼子，当时埋了就完了嘛。但是如果咱们打伤一个，那最起码还有两三个人来看护他呀。哎，这样的话呀，他就最起码少了两三个战斗力啊。对于打游击战的咱们来说，这种打法才是最合适的。啊！行啊，啊，还有富裕的吧？给我也试试。没了，解散。
3: 清源县地下党送来情报，上午10点，国军苏鲁战区的一个独立旅光复了清源县城。
4: 是吗？
3: 对，情报上还说，光复的前一天，日军伪军突然全部撤离，整个过程当中每发一枪一炮。
4: 好事儿啊！一个县城的老百姓总算脱离了日寇的统治。再怎么说，国军也是我们一直抗日的友军。
3: 但是情报上表明，这次国军光复清源县城，并没有要和日军作战的意思，而是要把恢复当地工作的秩序作为重中之重。这怎么讲呢？来养鬼子在街道杀人，这个国军的警备旅，就是他们要借的道，这个清源县城就是他们借道的报酬。反正只要鬼子愿意，随时都能收回这个没有任何战略位置的小县城。
5: 共匪全部活动在虎头山一带，我们要集中兵力。
6: 蒋委员长在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
5: 我看，对待虎头山这股共匪，我们绝对不能手软。
6: 能收编，还是尽量收编的好。
5: 我不给虎头山莱阳县伪政府和这股共匪的最后期限，只剩最后一天了。我看他们是不会主动向我们缴械的。

0: 进来，报告李座。报告参谋长。好，坐。刘指挥，黄埔第13期步兵学员毕业，不错，有个军人样啊。指挥啊，下面。 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望吕座明示。命你后天静剿虎头山，务必剿灭这股土匪。
1: 卑职将竭尽全力，不如吕座厚望。
2: 秋明回电是绝不妥协，但应严格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及。

0: 向军委下达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指示，又要注意自卫的原则，不应超出自卫的范围，
1: 绝不妥协。好，要的就是这句话。
0: 他还同时传达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
1: 太好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反共摩擦，一定要坚决的反击，不把他们打疼打怕，他们是不会回到抗日的道路上来的。
0: 哦，对了，清源地下党送来情报，说清源国军独立旅将出动一个加强营的兵力，要进攻虎头山根据地，大概兵力约有700多人。
2: 我提议由莱阳县人民政府组织，在我虎头山范围之内进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坚决打击来犯的国民党顽固派。
0: 这次进犯根据地的毕竟不是鬼子伪军，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有必要转移群众吗？
2: 如果不转移群众，如何做到坚壁清野？
1: 既然国民党顽固派打上门来了，我们就绝不能手软。这次顽军进攻我们根据地的兵力只有一个加强营，我们完全有能力全歼他们。卫国，
3: 我反对坚壁清野，更反对转移群众。
2: 不搞坚壁清野，那粮食和物资不都变成敌资了？不转移群众，谁来保护群众们的安全？
3: 他们要对付的是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刚陈毅也说了，我们对付的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鬼子伪军。他们不会像鬼子伪军一样对付老百姓的。再说了，坚壁清野对我们的损失也很大，不是对付像鬼子这样穷凶极恶的敌人，我觉得没这个必要。
2: 周卫国同志，我想提醒你，不要对反动派政府和国民政府以及他们的反动军队抱有任何的幻想。
3: 张楚同志，我也想提醒你一句，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隶属国民政府军政部。
2: 好吧，我提议投票决定，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不同意进行坚壁清野的请举手。一票通过，两票反对，一票弃权，不实行坚壁清野转移群众。如果发生任何意外的话，希望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
1: 关于转移群众和坚壁清野，一定要谨慎，但我建议县委县政府以及下属的乡委乡政府进行转移，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县委县政府的转移由教导队负责掩护，既然人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了，打是一定要打的，但是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打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以打促和才是目的。毕竟日本鬼子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2: 希望你是对的。
1: 那好吧，那通知各部队的排级以上干部开会。
3: 兄弟们，据可靠情报，明天将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加强营进攻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可是我们这次作战跟以往不同，我们打的不是日本鬼子，不是二鬼子，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4: 我有意见。中国军队会打中国军人吗？所以我认为他们根本就不配叫做中国的军队，咱们也没必要把他们当做中国军人来对待。这次是他们想打是吧？好，那咱们就奉陪到底，不光要打败他，更要打疼他，打怕他，打他的全军覆没，让那个什么清源县城那个什么警备旅，今后一想起咱们虎头山的八路军，个个都是心惊胆战的。
5: 对对，就这样。
3: 赵姐，他们作为中国的军队打我们，就不配叫中国军人，那我们打他们呢？我告诉你们，中国人打中国人这种事儿，我周卫国断然不会做，而且我。

0: 村子周围都是绝壁，只有村子的南北有入口。
1: 地形险要，易守难攻，营部就设在这个村里，布置警戒。
0: 是。

0: 乡亲们被匪军压榨苦了。
1: 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臭小子，住手！连个孩子你都打，怎么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吗？
2: 哈金，
1: 老人家，我们是国民革命军。
0: 我们解救乡亲们来了，
1: 老人家，您别怕，这是我们刘营长。老人家，虎头山匪患猖獗，那是我们这些当兵的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在这里给乡亲们道歉了。
3: 您看看，我们这些国军装备精良，哪里容得匪患猖獗？只要您告诉我们匪军的下落，我们一定给乡亲们报仇。我不知道虎头山还有什么匪军，就知道山外有日本鬼子，还有二鬼子汉奸。你们这群人不去打鬼子汉奸，却跑到虎头山上打自己人，你们还有脸吗？
4: 匪军？什么是匪军？说人共产党，八路军是匪军。
3: 那你们算是什么呀？八路军来之前，我们吃不饱，穿不暖，鬼子进山见人就杀。八路军来了以后，家家都有了自己的田地，虽然地不多，但是辛苦一年，总算有个盼头啊。至于那些鬼子、二鬼子们，进山以后就没有能够活着出去的，更甭想再进山惹事儿了。你们呢？鬼子在山里杀人放火，你们这些人！
1: 都干什么去了？亏你还好意思说进山是剿匪来了！哼！
5: 传我的命令，全体在村外扎营，不得扰民，不得进入民房。
1: 没辙，军法处置。
3: 是。
6: 报告。
5: 进。
7: 报告营长，这位村民说有重要事情要向您汇报。
8: 长官好，长官好，
1: 你叫什么名字？
8: 我叫狗剩，是这村里的猎户。长官，听说你们这次来是来打八路？
1: 我们打的不是八路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的匪军。
8: 哦，匪军，我知道你们要找的匪军藏在哪儿。
1: 在哪儿啊？
8: 就藏在离这几十里路的羊角坳。
1: 你是从哪儿知道这事儿？
8: 我前两天打猎看见的，坳里有两三百号人呢，而且我还看见他们抓了好几个村子里的猎户。哎呦，幸好没抓着我，要不然我也这个。
1: 狗剩兄弟啊，你不用害怕，我们这次进山就是剿灭这些匪军来了。你愿意跟我们带路吗？
8: 这个我，
1: 赏他十块大洋。
8: 是。
1: 哎，

0: 谢长官，谢长官，我这就给您带路，我一定带领大军找到匪军。
1: 好，一连二连整装待命，跟随这位狗剩兄弟前往羊角。
2: 是。
1: 还有，炮排和重机枪排也跟随行动，以随时提供火力支援。
2: 是。

0: 这都走了一天多了，到底还有多远？
1: 快了，马上！
0: 你从昨天进山就差点说到，都说了一天也没到，你是不是耍我们？
2: 小都不敢，小都不敢！
3: 你老实说，到底还有多远？
2: 还有十来里路就到了。
3: 传我命令，原地苏醒，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4: 是。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应该派出重机枪牌和重机枪牌呢？
2: 怕是睡过了头，还没听到开阀的命令。谁叫他们家伙重？昨天啊，就走在最后。那这样吧，我们提前等等他们，再派个传人兵上去催他。
3: 也好，
4: 听，传令，全体原地休息。
3: 原地休息，
5: 老天，过来！来了有什么吩咐？
3: 你就看看炮牌和重机枪牌，叫他们赶紧跟上。
5: 是，
3: 机枪先出，炮跟上，快，动作快，快，注意脚下啊，快，快，
5: 这边，
3: 这边，走，
5: 加快速度啊，同志们，动作快！

0: 哟，醒了，怎么样，肚子饿了吧？想吃点啥呀？我们这儿有土豆、窝头，还有地瓜。吃什么？不吃啊？不吃饿着。来人，
1: 哟，
0: 把他们带走。咱们还要到前面去继续接收俘虏。走，
2: 快，动作快！
0: 哥几个配合点啊！

0: 你们要围剿的八路军。
1: 我们走，不等这班大爷。
2: 妈的，好大的架子，我就不信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我们一连二连就对付不了这群乌合之众。走。
3: 报告，报告连长，那个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1: 什么？
3: 带路的村民不见了。
4: 就是跑了个带路的村民嘛，我想啊，快到了那个羊角坳，他害怕打仗，所以啊，自己先跑了。
5: 兄弟也是这么想的。既然快到了，有没有向导都是一样的。我就不信这帮乌合之众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6: 出我命令，全体继续前进。

0: 半小时了，前头尖兵班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
1: 哎，这二十几号人，难道丢了不成？
0: 不对，我还是不放心，再派个尖兵班上去看看。老四，过来。
2: 来了，有什么指示？
0: 你带二班上前头看看。半个小时了，一班也没有消息。
1: 是。

0: 这都一刻钟了，老四怎么还不回来？难道也丢了不成？
1: 花连长，破班失去联系。
0: 妈的，活见鬼了！又一个班，老子在苏北打鬼子，眼都不眨一下，难不成还派你就是山里的小鬼？
2: 对，那这小鬼还厉害过日本鬼子，我今天就不信这个邪。

0: 村口就两挺重机枪，这玩意儿要落到我梁大力手里，排长，我们什么时候开打？
1: 先别着急，我等等六班。对了，我让你准备那玩意儿，鞭炮跟羊铁皮筒怎么样了？
0: 早准备好了，4个羊铁皮筒，4管1000响鞭炮。
1: 哎，一会儿五班战斗打响之后啊。
2: 你就把那个鞭炮给我点着了，
1: 你就瞧好吧。4管鞭炮点着以后，往羊铁皮筒一扔，那动静跟四挺机枪就没两样。
2: 排长，我们来了。
1: 我都让你提早走了2小时了，怎么现在才到？
2: 排长，你不想想，你吩咐的都是什么活呀？我们都快累死了。
1: 你小子先别提啥活，我让你办的事办好了没有？
2: 排长。
1: 你放心吧，待会儿有耐心兔崽子好看的。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战斗一打响，除了五班那挺重机枪，你们每个人最多只能打3发子弹，打完就马上给我撤。
3: 就打3发？
4: 少废话。哎呀，
1: 这排长啊，就是偏心了。这别人都给吃肉，留给我杨大力的只能是喝汤了。
3: 我们派去羊角号方向的1连2连，最后一次跟我们通信是什么时候？
5: 2天前。
3: 报告，
5: 报告营长，村口我军遭到匪军袭击，已被我军击溃，3连长正带兵追击。
3: 这个笨蛋，敌情不明就敢追击，你赶紧给我上去，把3连给我撤下来。
5: 是。
3: 营长，
5: 别那么生气了，3连长愿意追就让他追好。
3: 反正敌人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只怕未必吧。都2天了，羊角那边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5: 营长，你也太小心了。羊角那边咱们可是派了2个步兵连加半个机炮连的，
3: 也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不踏实。希望是。
6: 都20个小时过去了，怎么一个人也没回来？
3: 营长，您就别担心了。 咱们的部队肯定是在追击匪徒。
6: 传我的命令，剩下的1个步兵连和半个机炮连全身戒备，防备匪军夜袭。
5: 是。

0: 我们的部队顺利完成任务。哥，怎么是你？有伤亡吗？
1: 本次行动时遭遇敌轻微抵抗，有两个兄弟负了轻伤，伤敌八人，连敌营长在内，一共伏敌707人。

0: 学长好，中央军校第十三期步兵科二团学员刘志辉向您致敬。
1: 当我的敌人感觉怎么样啊？
2: 弟弟惭愧，只是学长为什么跑到这里跟共匪混在一起？
3: 糊涂啊你！什么共匪？共产党和你们一样，我们八路军是正规军抗日部队，明不明白？
1: 其他话我先不跟你说。我问你，今天晚上这一仗，你服不服？
2: 服。如果早知道对手是你的话，这个仗志辉是绝对不会打的。可是可惜了我手下那700战士，他们当初跟我打日本人的时候都流过血，我对不起他们呀。
1: 对不起谁呀你？
3: 你那些人我一个指头都不动他们。我告诉你小辉，中国人打中国人，你哥干不出这种事儿。
1: 我跟你讲吧小辉，只要一心抗日，在我这儿我什么话都没有。你回去跟你们那个姓汤的旅长说，别跟我们八路军过不去，要是过不去有他好果子吃。一会儿我就把你们这个营全放了，但是除了你们军官级的配件配枪我还给你们，其他的武器我全收了。怎么，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2: 指挥明白。今后志辉但有一口气在，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你们国军富，我们八路军穷，拿你们点东西是应该的，就当支援我们抗日了，明白了吗？
1: 指挥明白。今后指挥但有一口气待，定当抗日到底，绝不愧对黄埔先烈。
0: 行，那个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赵杰，
2: 到。
0: 咱们带着刘营长去看看他的部队。
2: 是，
0: 跟我走。

全

0: 忙了大半夜都饿了，就剩一点罐头了，凑合吃点。
1: 你们国军就是富啊，我们八路军经常连肚子都填不饱，更别说吃这些了。这不重要，有酒吗？
2: 就知道你好这口，
0: 还特地为你准备了这个。
1: 你这儿怎么还有这洋玩意儿呢？啊，
0: 从日本人那缴获的吗？
1: 来，

0: 哥，当年我们都以为你在南京牺牲了，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再见到你。只是你的那条胳膊，
1: 你哥这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日本人要不了你哥的命。
0: 既然没有牺牲，为什么不回到部队呢？

0: 当时南京保卫战的时候，我的部队被打散了，我回到南京城，想去救你嫂子。嫂子她人呢？
1: 眼睁睁地看他死在我的眼皮底下。

0: 几个人一起去找部队，找啊找，怎么也找不着。路过清风寨的时候，你跟我当土匪。
1: 土匪？
0: 对，当土匪就一个目的，有家伙能打鬼子。你哥在清风寨打了好几场响亮的仗，给日本人打的。后来鬼子清剿我们，清风寨也完了，八路救了我们。到了八路那儿，他们对我们非常好。我一想，反正也是打鬼子，有哪儿不是打，我就自然而然地穿上了这身衣服。但是小辉，你记住，你我虽然国共有别，但是只要一心打鬼子，我们就是亲兄弟。指挥明白。
2: 报告营长，确定没有伤亡。
3: 那就多说说看吧，你们是怎么被俘的？
4: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走着走着莫名其妙就被打晕过去了。
2: 我奉连长之命去催炮排和机枪排，可到驻地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我真纳闷，背包就被射了一箭，然后就被俘了。
5: 我们后卫班走在最后头，掉进灌了烂泥的陷阱，刚想喊救命就灌入一堆泥，
6: 也不知咋的，一觉醒来就在咱们炮排和机枪排的所有人被绳子捆住了。
3: 幸亏我哥这次没有下杀心呢，要不我们这几百号人可真就莫名其妙地葬送在这虎头山了。

0: 没想到，这里已经没人住了，都转阴了。鬼子在这里杀了137个人，这帮畜生！到，不知道刘营长对此次皖南事变作何感想啊？
1: 这个指挥不太方便评论。
0: 千古奇冤江南一，同室操戈相煎何解？这是皖南事变后我中共

0: 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同志在新华日报上题词，
1: 我想这个题词用在此次虎头山围剿也非常合适。
2: 我为我这次来到虎头山感到羞愧。

0: 是，
1: 怎么？啊，我们认识吗？
0: 当然认识了，在上海西餐厅。
1: 上海西餐厅。
0: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他的弟弟。在上海的时候，我哥让我送你回家，后来他还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
1: 我们四个都是从上海来的，好啊。
0: 只会惭愧。
1: 哪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嘛。想必这一次刘营长奉命行事，也有难言的苦衷，我们理解。但这一次敌友不分的行为，实在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刘营长，你这一次在虎头山多住几天，到处走走，看看。看看我们这儿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如果我们有什么做得不足的地方，还请刘营长多多指教。
0: 指挥一定会将这两天在虎头山的所见所闻如实报告给旅长，一定还虎头山共军一个清白。
1: 你们兄弟好多年没见面了吧，我呀特地尝了几个菜，你们边吃边聊。
0: 谢谢嫂。
1: 我再去炒几个菜。
0: 怎么了哥，现在不让说了？你当初可都是因为他呀。
2: 什么因为因为因为因为的，哪那么多因为啊，你怎么那么世俗啊你。
0: 哥别让我说你啊，嫂子都走了这么久了，你也不考虑考虑成个家，你成天的脑子里想着杀日本人杀日本人，这小鬼子总有一天杀完了吧。杀完了呢，杀完你干什么去？
2: 杀完回家给咱爹养老送终。
0: 那就更对了，你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你不给爹抱个大胖孙子回去，你好意思吗你。
2: 小辉，这酒好喝吗？
0: 好喝。
2: 这菜丰盛吗？
0: 好吃。
3: 哎，那怎么这么好吃的好喝的东西就堵不上你的嘴啊？
0: 酒和菜都是人家给我的，这酒好喝菜好吃，你凭什么拿它堵我嘴啊？
3: 不是，
1: 来了来了。怎么样，好吃吗？
0: 太好吃了。
1: 那就多吃点儿。
0: 自打离了上海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上海菜。
1: 别这么客气，你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啊。我再冲个汤。
2: 哎，这么多东西了你就别忙活了，反正我们也吃不了，一块吃了。
1: 不了，你们兄弟好不容易见面，陪弟弟多喝几杯。
0: 是。
1: 小辉啊，喝尽兴了啊。
0: 哎，谢谢嫂子。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没拿自己当外人，叫我小辉，小辉呀，都是咱家人叫的。你干嘛呢？你还跟这咳嗽？你看看这菜，你看看这酒，这娶了她你就享福吧你。你要，
2: 就吃菜吃菜吃菜。小辉，我就送你送到这儿来。
0: 好，哥，这是我的配枪，美国货，你收起。从此以后，见枪如见人，我刘指挥绝不向中国人开枪。
2: 这句话回去告诉你们旅长，中国人干嘛要打中国人呢？明白吗？
0: 明白。
2: 小辉啊，
0: 嗯，
2: 我还想求你件事儿。
0: 你尽管说，就算你不是我哥，现在我们也是抗日的同志。
2: 能不能给我点西药？
4: 有点贪心啊。
0: 不过我会尽量跟你讲话。
2: 我还想要一些弹药。
0: 没问题，弹药我的部队有的是。
4: 卫国，时间不早了，是不是该让刘营长他们回去啊？
2: 小辉，就此别过。
0: 好，哥，保重。
2: 保重。
5: 捷克机枪比小鬼子的歪把子好使多了。
6: 就是，这国军啊就是富，一个子弹弹足足20个弹夹，100发子弹了。
5: 这国军的一个营就这么多装备。
6: 哎，这一下咱们可不缺武器弹药喽！哒哒哒。
7: 队长，你说话可真是算数，说半年内重建机炮排，果真不到2个月，迫击炮和重机枪什么都有了。重机枪还多了4挺。
8: 哎，这是一个炮兵连。

0: 的装备，没说都给你啊。
1: 只要有炮，让我当炮手，那也行啊。
0: 我不让你当的。
1: 就算不当炮手，我看着炮我也高兴。
2: 卫国，我不得不承认，你说不打国军的做法是对的。
0: 中国人打中国人有什么劲呢？咱留点劲儿打日本鬼子不好吗？啊？
3: 卫国呀，我看见刘营长送你一把好枪啊。能不能拿出来沾养沾养？
0: 瞎沾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还不够养你的眼的？
4: 就是看看，
5: 看一看。
4: 啊，算了，不用看了。这样，我觉得出于革命的友谊，你可以把这支枪送给我。我呢，也不好意思不接，我就欣然接受。你觉得怎么样？
0: 见过脸皮厚的，我真没见过像你脸皮这么厚的。
4: 听见了没有？小气呀！你我真要你了，君子不夺人所爱呀。哎，说正经的，那个，我听说刘营长的警卫班，全配的是纯正的德国造20响啊，14把快满机呀。我听说你就一个归还就全送给人家了，太大方了吧？
0: 啊，说你现在怎么成这样了？啊，算计过来算计过去，什么时候变成一奸商了？哎，
4: 这句话有问题，我必须纠正你。不是变成奸商，是也变成奸商。我怎么会成奸商呢？你周卫国就是个奸商，我是跟你学的，知道吗？

你的选择是对的，他确实很优秀。这么多年，你一直在等他说。

我不是一个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希望你们幸福。

0: 来了，
1: 报告长官，卑职清源警备旅一团营少尉参谋郭玉忠奉命护送礼物，请长官查收。
0: 好，
1: 这是我们一营送给长官的礼物清单，请长官核对验收。
0: 核对什么呀？自家兄弟我还信不过。
2: 坐。
1: 卑职不敢，卑职这次来是奉汤队长之命前来送信，请长官接收。

0: 行，你回去呢，转告你们汤旅长，12月13号一定去见他啊。还有，回去跟你们营长说，他送的礼物我很喜欢，我到请愿请客喝酒。
1: 是，卑职一定将周长官的话转达给汤旅长和刘营长。
2: 哎呀，哎呀，哦，魏国呀，你这个师弟，看来我是小瞧他了。
3: 很厚道啊，比你厚道。信呢？
0: 啊，

0: 看，就这一句，通篇就这一句，在清源县城与贤弟共商合作抗日事宜，整篇信就这一句点到点上了。不过我很佩服这个汤旅长说废话的本事，
1: 这就是当官的说话。当官的要能直截了当把事儿说明白了，那能显示他们有学问吗？
2: 卫国，你真的要去这个清源县吗？
1: 去啊，为什么不去？
2: 你就不怕他耍花招？
1: 我还真想看看他怎么耍花招。
2: 这可是独身犯险啊！
1: 我又不傻，我又不是什么关云长，我单刀赴什么会？我已经想好了，这两天呢，我让我的特战队分批潜入清源县城，和清源县的地下党同志配合起来，剩下的事儿吧。啊！
2: 看来我们的周卫国同志不仅胆大，而且很狡猾呀。
1: 你这叫什么话？这叫心思缜密。
3: 哎，
1: 我的，
0: 知道是你的，看看，
1: 看什么
0: 看？看
1: 看，这没见过世面，这小心看的眼睛里拔不出来了。我告诉你，
2: 好枪啊，卫国，
1: 看这样。

0: 哎呀，魏国兄弟，远道而来，余兄没能迎接，失礼失礼啊！
1: 汤旅长客气了。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参谋长，卑职余德水。幸会。
0: 来，里边请。啊，请。魏国老弟啊，没见着你之前，指挥啊都快把你给说神了。今日一见，果真是仪表堂堂啊，真是党国的英才。
2: 汤旅长过奖了。哎，
0: 我汤某啊，就是一介武夫，喜欢直来直去。你既然是指挥的哥哥，指挥又是我的兄弟，我们也是好兄弟。
2: 汤旅长真这么想吗？
0: 我确实是个爽快人，兄弟。既然说到这儿了，今天也是个黄道吉日，不如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陆军小兄弟，你有什么意见吗？汤旅长有所不知啊，我这个兄弟只要看见抗日的英雄豪杰，他都得笑上一笑。我今天一来往这一坐，看见各位我就一见如故。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这兄弟这么一笑，我总算明白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抗日的同志嘛，都亲于兄弟。既然大家都亲于兄弟，干嘛还要拘泥于结拜的虚礼呢？啊，
1: 说得好！哎呀，你这位小兄弟，我也很喜欢啊，直爽。既然我们都是抗日的好兄弟，确实没必要拘泥于什么虚礼啊。 那么，你们虎头山八路军接受我国民革命军正规军的改编，也是理所应当的。桂我两部重新整编之后，两边力量团结起来，一块打鬼子，岂不是两全其美？
0: 汤旅长，所谓花开两朵，咱们各表一枝。您刚才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算是亲兄弟，长大以后也要分家嘛。
1: 但是分家不分利，劲儿都往一块儿使，这不是更好吗？哎，魏国兄弟，此言差矣。这兄弟分家分久了，就生疏了；这生熟了，就容易闹矛盾啊！这所谓分久必合嘛，天下大事都是如此，何况你我兄弟呢？啊，
0: 汤旅长的话，倒有几分道理啊。
1: 兄弟，你还真是从善如流啊！
0: 那不知汤旅长，这个河边一事，应该是弟从兄啊，还是兄？

0: 从弟啊？
1: 那当然是弟从兄了。
0: 那孰兄孰弟又如何分出呢？
1: 那自然是先出生的为兄，后出生的为弟了。
0: 既然这样，就请汤旅长率领贵部接受我部的点验改编。
1: 兄弟，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0: 汤旅长，您不是也说合编仪式应该弟从兄吗？在虎头山地区，我们打鬼子已经四五年了，而贵部只来了一个多月，按成立先后算，我不为兄，贵不为弟呀。
1: 兄弟，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汤旅长，做弟弟的说话有什么不妥吗？我可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啊。我们成立在先，做这个兄长自然是当仁不让了。
2: 如果要是论兄弟，那国民党成立在先，共产党成立在后，按弟从兄论，也应该是贵部服从我部啊。
1: 余参谋长说得很对，共产党为弟，国民党为兄，这是没错的啊。所以呢，还是贵部服从我部，这样比较好。
0: 那敢问汤旅长，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还是苏鲁战区成立在先呢？
2: 自然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在先。
0: 那我们八路军的正式番号是什么？
2: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0: 贵部呢？
2: 苏鲁战区清原县警备旅。
0: 贵部的成立时间呢？汤旅长，我们八路军于民国26年8月22日改编自红军，就算是拿到第十八集团军的正式番号，也是民国26年9月11日的事情。而贵部呢，则成立于今年1月。还有，我们八路军隶属于国民政府军政部，而贵部呢，则隶属于军政部管辖之下的苏鲁战区。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级别上，都应该是贵部为弟，我部为兄啊。
1: 那既然这样的话，这件事先不谈了，大家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何分彼此啊？
0: 汤旅长才是从善如流啊！啊！
1: 虽说不合编了，但是我部派兵进驻虎头山防守，这总应该是理所应当的吧？
0: 那我们也应该派一支部队到汤旅长的旅部来。
2: 其实贵我两部不一定要合编，也不一定要互派部队进入对方防区，只是既然是合作抗日，就有个统一作战问题，而统一作战自然少不了统一指挥。我建议贵我两部成立一个共同的指挥部，选出一个总指挥，全权负责指挥两部对日作战。
0: 那敢问余参谋长，这个总指挥如何产生呢？
2: 自然是实力强的一方军事主官来承担总指挥了。不知周长官的部队目前编制情况如何啊？
0: 敢问余参谋长，是按人数算呢，还是按战力算？
2: 那就按人数算吧。
3: 其实我们虎头山全民皆兵，人人都是抗日志士，打起仗来人数何止数万。
2: 那要是按战力算呢？
0: 那您可以去问问莱阳的鬼子指挥官呢，他心里最清楚。
1: 这个互派部队的事儿我们暂且不议啊。魏国兄弟是远来的客人，我这做哥哥的应该聊表地主之意。来人，魏国兄弟，这几百块大洋一点心意。兄弟，
0: 汤旅长，你的旅部果然富啊！啊，接济接济我们这样的穷兄弟也是应该的。大力，收。
3: 是。
1: 魏国兄弟，你倒真是个实在人。不如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晚上就住在我这小小的旅部。哥哥，我还想跟你再谈呢。
0: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弟弟我有个臭毛病，一到天黑啊，就到处找床。

0: 虎头山八路军的指挥官、州长官，来咱们清源啊，是共同商议抗日大计的，大家欢迎。来，八路军同志，您能住小店，小店真是蓬荜生辉。
1: 大力啊，今天在汤旅长那儿，你笑什么呀？你不觉得这汤旅长太有意思了吗？他自作多情，还要给你结拜兄弟，我实在憋不住了。好笑哈，我也觉得好笑，笑，
2: 就是，
1: 笑，好笑吧？笑啊，怎么不笑了？ 我告诉你，杨大力，你要是以后管不住自己这张嘴，我替你管。从现在开始，你要再敢乱说话、乱笑，我就把你嘴给你缝起来。

0: 全县城这两天怎么样？表面看到没什么不同，仅被旅一直在招兵，说是要抗战到底，誓死守卫每一寸国土。老百姓都很支持，青壮年参军也很积极。哦，对了，国军扰民的事儿很少了。
1: 这个汤明荃带的兵倒还有点样了。
0: 嗯，
1: 没给国民革命军丢人。
0: 昨天刘三在莱阳县城碰到他一个老熟人，此人叫刘二麻子。
1: 是莱阳地区的一个汉奸头子，好像职务还不低。刘二麻子，
0: 嗯，他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也是纳闷呢。听说这小子跟了鬼子以后，干了不少缺德事，他怎么还敢往国军的地盘跑呢？
0: 一个人？
1: 啊，不，连他在内一共三个人。哎，他对其中一个好像还很恭敬，
0: 动不动就冲他点头哈腰的。
1: 我一直暗中跟着他们，直到他们在城西的客栈落脚，我才赶过来的。为了不打草惊蛇，我已经让地下党的同志们在客栈对面建了一个监视点，加派人手。

0: 十几分钟前有人刚进了刘二麻子的
1: 这么晚还有人进他的房间
2: 三哥
1: 麻烦你去看一眼
3: 好
4: 哎队长我也去
2: 辛苦了三哥
3: 没事

0: 就可以动手。
1: 你先别着急，让我想想怎么对付这个姓周的。
0: 还没想好，当断不断的，反受其乱呀。
1: 干，肯定是要干的。只不过这个周卫国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王大哥，这次事成之后，清远的国军和虎头山的八路军不打一个昏天暗地才是怪事呢。王大哥立下大功不说，就连兄弟我在日本人那里要杆也能硬起来啊。
1: 什么日本人？日本人又怎么样？日本人好，日本人了不起吗？我要是不欠他们一条命，我早就和他们分手了。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就是这么了不起。
1: 不是说好我们自己干吗？怎么会有日本人？
0: 王大哥，瞧您这话说的，你明明知道咱们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有日本朋友在这里也不奇怪啊。村长太君，我们王大哥已经答应合作，您看是不是？
2: 时不宜迟，既然要干，下手就要快。
1: 好吧，我给你们指路，不过可不要闹出动静太大，惊动了巡逻队可就麻烦了。
0: 王大哥，这你就一百个放心吧。有这两位太君出马，他周卫国还想活过今晚吗？

0: 刚才我在窗外偷听到刘二麻子他们在密谋一件事情，不是别的事儿，就是要刺杀你。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一个就是你白天在吕布汤米泉那儿见到他手下那个参谋叫云德水，另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在配合他们行动。如果没猜错的话，我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下手。我猜现在他们已经往咱们客栈来了。
1: 我的命值钱呐！
2: 啊，
1: 布置任务。赵杰，
3: 到，
1: 你和大力联系咱们附近所有的队员，今天晚上必须活捉余德水和刘二麻子。

0: 这儿够偏僻，关在里面绝对安全。
1: 哟，嘿，刘二麻子，啊，
2: 原来是三爷您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你认识他吗？不认识，
2: 刘二麻子，你不是一直想杀一个人吗？他就是周卫国。哦，就要周长官您的威名。 今日一见，果真是。
1: 别废话，问几个问题，老实回答。
2: 是，周长官您请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那个王大哥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他本来是要跟我们一起来的，结果办到了，他就改了主意，只让我们三个人去那客栈，自己走掉了。
2: 这么说，你们都听他的？是。
1: 他什么身份？他是鬼子的人。你知不知道他在清源县城的真实身份？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在清源县城很吃得开。那你为什么要叫他王大哥呢？他只跟我们说他的代号叫王祖，还说他要学那忍辱负重的苦人儿，所以。 我就叫他王大哥了，
2: 还真他妈会往脸上贴金。
1: 我问你，我来清源县城的事儿，是不是他告诉你的？前几天，他派人通知我，说2月13号周长官您将到清源县城，和国军共同协商抗日的事情，让我通知日本人，利用沙林来挑拨清源国军和你们八路军之间的关系。
2: 我本想说等皇军让他派人配合行动，可他根本就不相信周长官您的厉害，把我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只派了两个剑道高手和我一起来到清远。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知道，知道了。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苦涩的
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知道那两个剑道高手的下场吗？
1: 啊，知道，知道的。
0: 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
1: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就让我不得好死。
0: 好，记住你这句话。

0: 报，八路军周长官到。
1: 请。
0: 是。
2: 周长官来了。
3: 李参谋长，不像啊。
2: 什么不像？
3: 不像王佐。
2: 周长官真会开玩笑，你这话我不知道怎么理解。
3: 戏文里说得好啊，为了见到陆文龙，王佐自断一臂。可是现在看来，于参谋长双臂完好无损，做戏嘛就做一全套。不如改天，于参谋长也自断一臂，如果您下不去手，周某可以代劳。
2: 就不劳周长官费心了。
4: 刘兄弟，
3: 汤旅长，
4: 哎，来了。
3: 怎么，你们聊什么呢？我跟于参谋长聊聊戏文。
4: 哦，
3: 这么有雅兴啊。汤旅长，
4: 哎，
3: 昨日在城里周某遇到一个熟人，今天也带来给您见见。
4: 哦，魏国兄弟的熟人，那快请啊。
0: 快请。
4: 哎，魏国兄弟，这什么意思啊？
3: 汤旅长有所不知啊，这个人叫刘二麻子，是莱阳地区的汉奸，曾经勾结日本人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勾当。就在昨天夜里，他勾结城里的汉奸意图谋杀我，被我的人抓了。
4: 行啊，敢在我的地盘上干这种勾当。哎，他跟城里那个奸细抓住了没有？
3: 那个人因为身份特殊，昨天晚上没有抓住他，不过刘二麻子能认出他是谁。
2: 说，和你勾结的汉奸是谁？李座，卑职身为参谋长，这是我的失职，请李座处罚。
4: 这事儿，请不怪。
2: 李座，请你把这个人交给我处置，我一定能查出他幕后的主使。
4: 哎，魏国兄弟是远道来的客人。人是他抓住的，这事儿我得问问魏国兄弟的意思。
5: 请汤旅长给小的做主，小的实在是冤枉呀。
2: 冤枉？难道是周长官故意冤枉你吗？
4: 说说你怎么冤枉的。
5: 长官明鉴，前几天小的听说国军和虎子山的八路军将于近日在清源县城共同上岛抗日的事宜，便立刻决定携带蓝翔鬼子情报前来投奔国军。谁知小子装扮成普通百姓，刚到清源的县城不久，就遇上了老相识刘三。这个刘三本是个江湖人士，后来不知怎么投靠了周长官，也不知道他跟周长官说了些什么。周长官不问青红皂白，便是把小子抓了，

0: 小的连辩解的机会也没有，周长官对小的心存误解，这个小的无话可说，只是小的死了不要紧，带来蓝阳鬼子的情报藏在哪里就没有人知道了。
1: 蓝阳鬼子的情报，你知道藏在哪儿啊？
0: 唐局长，在我怀里。

0: 玉座，刘二莽子的话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周长官，不知道你说刘二麻子和日本人狼狈为奸，你有何真凭实据？
1: 卫国兄弟，这件事儿你有什么想法？
2: 唐旅长，此事卫国行事鲁莽了，这件事儿还全凭唐旅长做主。
1: 人我交给你，给我查清楚。
0: 卑职遵命。来，把人带下去。
3: 等一下，
4: 以后就算下雨天不打雷也要小心。
0: 带走。
5: 是。
2: 唐旅长，
1: 哎，
2: 周某突感身体不适，想回客栈休息。你我双方合作事宜，今天下午再谈可好？
1: 要不你就在我的旅部休息如何？
2: 唐旅长客气了，这样一来多有不便呢。
1: 好，也好，送一下卫国兄弟。
0: 周长官，请。周长官，以后有什么话，我们不妨摆开来谈。何必让那小人伤了你我之间的和气啊？
2: 于参谋长，我们之间不和气吗？
0: 啊，和气，和气，和气。
2: 于参谋长精明能干，周某还得多多向您学习才是。
0: 周长官过奖了。周长官，您是深谋远虑，得罪拍马难及。
2: 周某告辞了。
0: 再见。周长官慢走。

0: 队长，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汤敏全处置余德水了吗？
1: 没有，
0: 没处置他？怎么可能啊？那咱们有证据啊！
2: 汤敏全不相信咱们，
0: 太低估他了。
1: 谁？
0: 还能有谁啊？那个刘二麻子呗。
2: 刘二麻子？
0: 对。 这刘二麻子在汤敏全的旅部见到余德水的时候就很惊讶，余德水也大为紧张，但后来他知道余德水的真实身份之后就马上翻供，把自己说成是刺探小鬼子情报、忍辱负重的党国忠臣。这余德水也在旁边加以协助。那个时候，汤敏全就有几分相信了。
3: 为什么不让那个叫村上的日本人和他们对峙呢？
4: 在清源，我们是客，余德水是主，怎么说也应该留一张底牌啊。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3: 那具日本人的尸体还在吗？
4: 留着呢，就是怕有朝一日要尸体为证。
3: 好，这样，你带着那具尸体，还有特战队，撤出清源县城。
4: 为什么要撤出去？
3: 你想啊，刘二麻子现在落到余德水手里。
4: 他肯定会把被抓的经过告诉他，余德水要是知道我们有精干的部队潜入清源县，他肯定会以抓汉奸的名义全程来搜捕我们。万一要抓上一两个队员，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明白了。可是，一旦我们都撤出去了，那你的安全怎么办？
3: 他暂时还不敢对我怎么样，大不了我就住到汤敏全的旅部去。<笑>啊。
4: 汤敏全，
3: 哎，对了，我觉得他手下那个刘营长，为人道。

0: 真是不错。
1: 嗯，小辉为人正直，我就是怕他将来会吃余德水的亏啊。
2: 依我看，这你倒大可不必担心。刘营长手下有兵啊，汤炳全现在又正用得上他，打仗嘛。就算余德水使坏，一时半会儿估计也奈何不得他。
1: 啊，你出城以后记得找辆大车，把鬼子那具尸体送到莱阳去，身上再多捅几刀，让他死相难看一点。然后再找个牌子，写着“这就是鬼子的下场”。
2: 这是
1: 示威吗？
2: 哦，那牌子的落款就写上“国民革命军清源警备旅”。
1: 我就是喜欢聪明人。好了，两天之后你再回来，我还有新的任务。
0: 是，
1: 去吧。
0: 嗯。

1: 探长，这大中午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赶您这清源县还没咱虎头山热闹呢。
2: 哎，大巨星的，您二位这是要出门啊？可得小心点。
0: 怎么？
2: 您还不知道啊？大街上都贴出告示，说是清源县城混进了鬼子的奸细，现在全城都戒严了。警备旅的余参谋长正带着部队到处搜查呢。
3: 谢谢。那您能信啊？那回去吧。哟，这不是周长官吗？
4: 余参谋长，
3: 卑职奉命搜查混进清远县城里的鬼子奸细，如有得罪，还望周长官海涵了。
4: 鬼子奸细，自然要搜。不妨碍你，走，大力。
5: 周卫国，如果在客栈里找出奸细，而他又拒捕，双方要是交上火，万一制造出给你伤害，你说会怎么样啊？余参谋长，你就不能想一个严谨点的办法？
3: 除掉你心中的奸细啊！卑职只是随口说说，周长官不要见怪啊！
0: 搜！
3: 哥，
0: 小辉，
3: 刘营长，兄弟们可正在执行公务啊！
0: 您继续，指挥没有不让余参谋长执行公务啊。
3: 属下奉汤旅长之命前来保护八路军会谈代表安全。
4: 谢汤旅长。
3: 这里既然有刘营长坐镇，宵小之徒自然不敢造次，我们走。
0: 狗仗人势的东西。好了，小辉，进去收。哥，余德水没为难你吧？
6: 没有，你怎么来了？
0: 我带队在街上巡逻，后来听说余德水带人来了你住的地方。
6: 放心不下，可就带人过来了。幸亏来得及时啊！余德水不敢把我怎么样，放心。有备无患总是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放心这个余德水。
7: 小辉啊，有句话，哥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 我今天早上在汤旅长面前说的这个奸细。

0: 真的是他，这个人要小心啊！
1: 你放心哥，我的兵都是清源警备旅最好的兵，余德水他不敢拿我怎么样。
0: 好，
1: 行了，快回去吧。
0: 好，哥，您多保重。

0: 排长，这都两天了，咱们天天憋在这屋子里面，都要把人给憋死了。
1: 要不咱们回虎头山算了，反正一样打鬼子。
2: 你要回去，我又没拦着你。
1: 排长，这我不是这意思。你看，这国军叫咱们来，不就是商量打鬼子的事吗？这倒好，咱们来了，他们反而没动静了。你说这打小鬼子整这么麻烦干嘛呀？一点都不痛快。

0: 都办妥了。好，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人。那天审了刘二麻子的时候，我得知，每个月的17号，余德水都要去莱阳的东头、天香楼和鬼子街头。今天晚上你带人过去，务必活捉余德水。
1: 明白，
0: 去吧。
1: 是。
2: 三哥，拜托您一件事儿。
3: 说。
2: 没问题，好活。
4: 排长，那我呢？ 我干啥呀？
0: 睡觉。
4: 啊？又睡觉？

0: 还是去吧，
1: 走。

0: 魏国老弟，哎呀，魏国老弟啊，可可这两天多有怠慢，小老弟你可得多多担待啊！
1: 您是大忙人，我们等等是应该的。来来来，
0: 进来进来请。今早我方已得到情报，莱阳方面的日军疑似近日大举进攻清远县，在清远方向已经有1000多日军集结了。
2: 今天上午，已经和我前沿的部队发生了零星交火，我方还略有损失啊。
3: 汤旅长，明霞兵强马壮，这1000多个鬼子，你应该不会放在心上。周某在这里先预祝汤旅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兄弟啊，要说打日本鬼子，我们是不怕的。但实不相瞒啊，虽然我们的部队总体数量多于现在的日军。
3: 但是，我们要维护地方治安，兵力太分散了，实不相瞒，我现在最多只能集结起来一个团。你我是合作抗日，此时还要患难与共啊。这个当然，周某这次来清源县城，也是应汤旅长之邀，共商抗日事宜的。可是中间遇到点变故，所以这才耽误下来。
2: 这就好，这就好。那魏国兄弟。
3: 我们今天就把合作事宜谈妥如何？只要贵方有诚意，我相信今天下午一定能谈妥。有诚意，绝对有诚意。兄弟，那你先把贵方的条件提出来吧。这个先不着急，我带来了一个您的熟人，您见一下。
2: 好。
3: 大力，
4: 走。
2: 于德水。
3: 汤旅长，就请周某为您揭示一下于参谋长的另一重身份。大力，昨天晚上，于参谋长在去莱阳和日本人接头的时候，不巧被我的人抓了。这里面就是于参谋长和日本人勾结的证据。
5: 于德水，连日本人的事儿你都敢干，你对得起你穿过的军装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你，你坐，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3: 不是对不起我，你根本就不配当一个中国人。你，来人，
5: 给我带下去。
4: 于德水，回头再收拾。
5: 你坐，你坐，我求求你，你坐。
3: 汤旅长。 周某没有轻得您的同意，擅自抓了于参谋长，您还不要见怪啊！
2: 兄弟，你抓的好啊！这件事情确实是哥哥我疏忽了。
3: 汤旅长，既然叛徒的事情已经解决了，我相信贵方以后在交战中不会因此蒙受损失。那下面我谈谈我方的条件：第一，贵我双方的合作是平等的，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好。
2: 这条我同意，没问题。第二，贵我双方各自严守各自防区，不得擅自闯入。像上次贵方闯入我防区的事情，我希望不要再发生。否则，我方将视为贵方无理挑衅，将采取相应的军事行动。啊，魏国兄弟，这个你放心，我保证，类似这样的事件再不会发生。那不过，要是为了打鬼子呢？
3: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为了共同抗日，贵我双方可以组建联合指挥部。可是联合指挥部只负责部队的协调配合、战线划分，不得向对方下达具体的作战任务。
2: 嗯，这条我也同意，没问题。还有呢？
3: 没有了。
2: 没有了。
3: 汤旅长，请放心，落井下石的事情，我们八路军是断然不会做的。
2: 哎呀，魏国老弟。
3: 您
2: 能以大局为重，实在是我们党国之福啊！汤
3: 旅长，我方的条件已经提完了，请贵方提出你们的要求。
2: 啊，我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贵方的要求我们通通的答应。我只是希望贵方能够尽快的参战，以缓解我方的压力。
3: 这个没问题，回去我一定安排。
2: 魏国老弟，真是个爽快人。王参谋，
6: 有。
3: 马上把合作事宜的文本给我拟出来。
0: 是。
3: 李参谋，你把刘二麻子带来的情报给周长官呈上。
1: 是。

0: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凯人相送，周某感激不尽。我相信贵我双方的合作一定是愉快的。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魏国老爹，你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哎，如果你能来我这儿，我把最好的团

0: 攻破了三道防线。今天上午，在预备队一营的协助下，才基本稳住阵地。莱阳方向，鬼子为了保证这次的战役，已经从华北地区运来大量物资，现在已经到达莱阳。情况就是这样。
1: 看来鬼子这次下了狠心，要把清源拿下。指挥那边的压力很大。
2: 卫国，俗话说唇亡齿寒，清源县警备旅毕竟是一个抗日武装，如果鬼子真的把他吃掉了，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就变得孤立了，所以我们要不要采取一些行动支援一下汤炳全他们？
1: 支援肯定是要支援的，但问题是怎么支援。
2: 这句话问到点上了，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们把部队拉到清源去和鬼子正面冲突，倒是可以替警卫旅解围，但是以汤炳全这个人的作风，他如果把部队往县城里一收缩，那么鬼子反过头来就会直扑我们。清源毕竟不是我们的地盘，如果在那里和鬼子发生正面冲突的话，我们是沾不了光的，所以我建议不要去清源县，去了就中了鬼子的计。
1: 领导说的非常对啊，所以我们只能打这儿。莱阳，这个是我在汤炳全那儿拿到的莱阳城区的布防图。
3: 又打莱阳？
4: 打莱阳？谈何容易？从最新的侦察情况看，鬼子对莱阳的防御可谓是滴水不漏啊。鬼子光警戒哨就放到了城外1公里左右，此外，靠近莱阳的碉堡、火力点更是不计其数。如果勉强去打的话，恐怕……
1: 你觉得我会强攻吗？
4: 老周，如果会带着我们去强攻莱阳的话，那也就不是你周卫国了。可是，就算是像咱们这样特战队啊，这样精锐的部队，也很难渗透进去啊。
1: 虎子，
5: 走。
1: 咱们机炮连国造的28式82公里迫击炮的射程是多少？
5: 2550公尺。
1: 你马上去通知炮连，让他们做好准备。这一仗，炮连唱主角。
5: 是。
1: 赵杰，
6: 到。
1: 你马上集合部队，潜入莱阳县城，把鬼子的通信站、供电站、鬼子兵营和宪兵队都给我炸了，把莱阳县城闹得越乱越好。
6: 是。
4: 可是队长，鬼子防守那么严，我们带着那么多武器和炸药，怎么混进去啊？
1: 这个事儿我替你们想好了，到时候我会替你们安排的。
6: 是，
5: 做准备去吧。
6: 好。
7: 舒服吗？
8: 舒服，哎呀，舒服啊！宝贝儿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城里我低三下四的受小日本的气儿，回到家里让你的小手这么一揉啊，使劲点儿，把爷伺候好了，爷让你也
7: 讨厌。

0: 尊姓大名啊？
1: 李团长看来是在莱阳县城里逍遥的太久了，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2: 太丰县清风寨朱子明。
0: 哎呀，原来是朱大哥呀，大驾光临，未曾远迎，恕罪恕罪。
1: 你这话就见外了，自家兄弟不用那么客气。
0: 走走走走。大哥，咱俩多年不见了，您这次亲自到我这小小的莱阳城，所为何事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下去。
1: 德九，这次来我是给你送功劳的。
0: 朱大哥，这话说的，你要有什么事儿托手下人捎句话就行了，何必亲自

0: 跑一趟的，要出了什么事儿，做小弟的于心不安呐。
1: 咱明人不说暗话，我问你啊，德九，我朱子明这颗人头现在在日本人那儿值多少钱？
0: 朱大哥，这
1: 说
0: 5000大洋。
1: 5000？那德九啊，你要是把我送到日本人那儿去，你岂不是坐收5000大洋，还立一大功？
0: 朱大哥，我李德九替日本人办事那是没有办法。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好人，可从来没有做过出卖兄弟的事儿。朱大哥，你万万不要再羞辱我了。你们来找我那是看得起我，有什么事儿您一句话。
1: 德九啊，其实我今天来找你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想让你替我在今天晚上放行一辆马车。
0: 马车？车里装的什么？
1: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别问。
0: 大哥，日本人让我守莱阳城是没错，可一旦我这要出了什么差错，手底下那300-400弟兄可就得跟着遭罪啊。
1: 这你尽管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会拖累你的人。
0: 你容我再好好想想，这事儿实在有点难办的。
1: 德九啊，我跟你说实话吧，我那个兄弟啊，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周长官让我给你带句话，你记住了。你现在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你每干的一件事儿，都有人给你记着账呢。万一哪天日本人要是……
0: 大哥，我懂，我懂，有什么事儿，您吩咐吧。
1: 既然这样，那你撂句实话，今天晚上这个马车你是放行还是不放？

0: 团长，外边来了辆马车。
1: 你他妈喊什么？小声点，给我看看，什么人？
0: 哎，老总，俺们是给李团长家运煤的。团长，这
1: 放行。
0: 是，
2: 放行。

0: 告诉弟兄们，今晚的事儿谁也不许再提，谁要敢给我露半个字，老子头一个就要他的狗命。
1: 是。

现在分配任务：水师和柱子警戒北门，不参加攻击。咱们剩下的12个人分成4个攻击小组，每一个小组负责一个预定的目标，分别攻击鬼子的宫殿站、通信站、兵营，还有宪兵队这4个重点目标。每一个目标使用50公斤 TNT 炸药。大家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没有了。好，现在是0:06。 1点整之前，你们必须带上武器和炸药，分头接近到预定目标的附近。记着，等听到火车站附近的爆炸声之后，才可以行动。咱们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扰乱鬼子在城里的搜捕，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避免和鬼子交火。都听明白没有？

兄弟们，这次的行动是掏鬼子的老窝，一旦被鬼子包围，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记住，咱们特战队永远没有孬种。

0: 我们撤，
1: 队长不能撤呀！三哥，
2: 服从命令。
3: 再等等吧，队长。
4: 再等等吧，
5: 等等吧，
6: 等等吧，
7: 再等等吧，队长。
8: 你们以为你们是干什么的？草台班子唱大戏啊？你们是八路军，
9: 是特战队。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去我，跟参谋长汇报一下战果。是。此次我军炮排共向鬼子莱阳军火库发射榴弹、燃烧弹，共九十发，命中率在90%以上。我军炮排伤亡为零。好小子，真有你的，不到100发炮弹，这个买卖值啊！
1: 徐武，这次炮轰小鬼子军火库，打得漂亮，你们立了大功了。哦，对了，
2: 道姐，你们这次深入莱阳，打了鬼子兵营，这趟打得也漂亮。都怪我没有回去救三哥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0: 干嘛呢？都干嘛呢？打仗哪有不牺牲的？原来我操！失去了战友，我和魏国同志跟大家一样难过。我个人认为，心情最沉痛的、最难过的应该是魏国同志。 但是他很坚强，我们都是军人，保家卫国是我们的职责，为了百姓，为了国家，流血牺牲，是我们的本分。请相信我，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
3: U3同志的行动小组。 三位同志失踪了，但很快会有新的同志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战斗。希望大家鼓起精神来，召见徐虎，通知战士们休息，马上会有新的战斗任务交给你们。
4: 同志们，回去休息吧。

三哥，我就知道你明白。我这一次也真是九死一生了。我们这个组按照咱们的计划潜伏到宪兵队，安放好炸药之后，刚刚引爆，我们三个人就全暴露了。整个宪兵队的人把我们就给围住了。虽然炸塌了几个营房。 可是还是惊动了所有宪兵队的鬼子，晚上我们就被包围了。后来那两个战友为了掩护我，故意开枪把敌人引开。那两位兄弟是汉子，到死也没给敌人留下完整的武器。 临死的时候，还用短刀捅死了两个鬼子。我他妈没用啊！眼看着两兄弟活活让日本人烧死，我救不了他们。

0: 后来，我在宪兵队里躲着，躲到了天黑。第二天早上，他们还在搜查，看没人了，也就放松了警惕。躲到第二天晚上，我趁着乱，我从北门墙爬城门出来了。最后按照我们撤退的计划，往回走，在路上还遇到了几队日本兵。
1: 所以到现在才回来。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去看看兄弟们吧，他们看你回来，一定很开心的。哦，对了，卫国，还有个情况我想向你汇报。莱阳城集结了大量的日本兵，不但有步兵，还看到很多坦克车。会不会？ 他们要报复咱们，
1: 这个我早预料到了，我已经有了部署，赶紧休息一下吧。

0: 报仇的事以后再说，你现在刚回来，去休息。去，这是命令。
1: 三哥，走吧。
2: 是。
3: 小姐，照顾刘三，好好休息。
1: 好。
0: 领导啊，我们这次是把鬼子打疼了。
4: 对啊，这下鬼子再怎么调整，咱们清源友军的压力也会大大缓解的。
0: 我们这一仗就自当是给汤敏全送了一份大礼。
3: 不过我有个想法，也许我想多了，这次我们的行动给鬼子压力了，我是担心鬼子做出调整，不进攻清源了，进攻虎头山。这样的话，我们可是引火烧身了呀。
0: 领导啊，你根本不是怕鬼子进攻虎头山，你怕的是鬼子进攻虎头山的时候，汤敏全袖手旁观，趁火打劫。
3: 是，我是说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这么说都高看他汤敏全，我根本没遇着鬼子打我们的时候他汤敏全能帮我们。
3: 我们虽然和国军签署了合作抗日的协议，但这个协议说到家就是两张纸，顶多是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但是合作靠诚意是不够的，要靠实力。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破坏他们和鬼子之间的默契，逼他们和鬼子为敌，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抗日。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展示自己足够强大的实力，让他们不敢对我们起歹心。怎样展示实力呢？那就是打鬼子。这次我们的军事行动，用魏国的话说，把鬼子打疼了，那么鬼子就会报复，会进攻虎头山，这时候就到了我们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狠狠地打退了鬼子的扫荡，那么清源警卫旅就不敢对我们再起二心，这就叫以打促和。我们打的是鬼子，促的是和国军的合作。
5: 说得太好了，虎头山的群众跟我们是一条心，我们完全有能力粉碎鬼子的扫荡。再说鬼子虽然兵力多，但他们地形不如我们熟，又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的。
6: 对，

0: 3名ずつ二手に分かれ調査をしろ。
1: はい。
0: 警戒を解いてはならん。この場で少し休憩をする。休憩。
2: はい。おい、休め。
0: 地図。
3: 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的啊！大哥，您乐什么？小子，我听当地人说过，这个地方叫石门口，左边那条岔道就是通往赵庄的。往东北走四五里是个灌木林，那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过了灌木林，再往北走二十里就是赵庄了，右边那条道好多多了。走出去七八里就是个村子，好像是叫……李龙尊。
4: 哦，哎，大哥，您都知道，跟皇军说一声。
3: 狗屁，皇是他的，又不是老子的。日本人看不起我，不给我好脸色，我凭什么告诉他？他不是爱探路吗？让他找人探个够吧。
4: 对，大哥，您说的对，他妈小日本太不像话，弟兄们早看不过去。大哥，要不是您没发话，我早带着弟兄揍他们狗日的。
3: 就你，我要发了话，你真敢揍日本人？
4: 你看，大哥，您看不起兄弟我们，别说揍几个日本人，只要您发话，刀山火海，我胡四绝不皱皱眉头。
0: 左側の山道行くぞ。目を出せ。
5: 報告します。長官殿。報告によれば、左側の道は険しく、皇軍には適さないと思われます。どうしましょうか。
0: 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しかし、中国の兵法はまさにそのようなものなのだ。我々が左側の方を困難だと思えば、敵もまた同じようにそう思うはずだ。ならば自分は敵の裏を書いてみせる。信じてついてこい。長所には必ずつける。奴らの寝首を書いてみせるわ。分かったか。
2: はい、はい、ええ、分かりました。おい、進め。
0: 行くぞ。
3: 看来是真要往左边走了啊。告诉弟兄们，一会儿走的时候和日本人拉开距离。
4: 哎，哎，大哥，为什么呀？
3: 小子，你也不想想，虎头山的八路要这么容易对付，日本人也不离岛这么多年，现在还叫我们来扫荡。清风寨周老大派人说瞎话了，说八路啊只对日本人狠，对我们这样的只要不祸害老百姓，多半是手下留情的。人家八路给咱留了路，咱自然不能不理这个情。离日本人远点，一是不要妨碍他们办事，二来呢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弟兄好，明白吗？
4: 哎，
6: 走
3: 走。
6: 报告报告，鬼子的先头部队在石门口驻扎两个小时之后朝一线天方向去了。
7: 奇怪啊，鬼子有平路不走，非要走一线天的山路，他不知道一线天易守难攻吗？
8: 鬼子肯定是看中赵庄这块肥肉了，通过赵庄知道咱们指挥部，所以他才忽略了一线天的底线。
4: 对对对，魏国说的对。
7: 鬼子家伪军一共有六七百人呢，咱们一线天只有县大队的一个连，加上两个区小队。哎，用不用派一到两个连去支援一下鲁振明啊？
9: 鲁振明要是连鬼子的先头部队都挡不住，县大队长他别当了。我给他发那么多弹药，摆设啊。
4: 赵姐，通知鲁振明大队长，让他充分利用地形，层层阻击，打击鬼子。如果实在万不得已的话，可以用炸药炸毁悬崖，堵住路。记住，部队不允许冲锋。
10: 是。
7: 可惜啊，可惜了，咱们在李龙村摆的地雷阵浪费了。
9: 厨子，不浪费，一点也不浪费。你相信我，他们一定会走回头。

0: 把我们打跑了！
1: ！
2: 報告します。前方には異常ありません。

0: に煙幕を撃て。兵を助けろ。陶器の地雷を使うとは探知機にも反応しないわけだ。手を使い撤去せよ。
1: はい。

0: 大长，你看，鬼子开水鼠误排地雷了，
1: 用刺刀探雷。这次啊，咱们的磁器地雷失去作用了。
0: 大长，那可怎么办啊？
1: 不急，让他们探个够。
2: 小鬼子要把这路上所有的地雷都挖完，怎么也等到天黑了。
1: 走，咱们先撤。

0: 情况就是这样，鬼子想从雷区出来，怎么也得等到天黑了。
1: 我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0: 是，
2: 队长，你打算怎么对付这个混鬼子？
1: 鬼子今天被咱们折腾得不轻啊，怎么也得好好睡上一觉。传我的命令，部队开拔，隐蔽接敌，去利龙村。
0: 是。

0: 시작아.
1: 慌什么？慌什么啊！
2: 大哥，八路来了，好像八路跟黄金交上火了，咱看看去。
1: 狗屁，都别动！弟兄们，要想活命的就听我的，把枪都扔了，找地方老实趴下，别乱动啊！
3: 大哥，
1: 我等什么？想还想打啊？
3: 快走！
1: 狗日的小鬼子！你自己慢慢打去吧。

0: 隊長、我々はすでに八路に包囲されています。どうすればいいでしょうか。どうぞ。
1: 部屋の中に移るぞ。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我们也是中国人啊！你们谁是头？我，李德九。大哥，是我呀！上次莱阳城，我给你开的城门，我，德九，德九啊！原来是你呀！委屈你了。 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走吧，走。

0: 小弟李德九，久仰周长官大名。小弟的莱阳城也是混口饭吃，素来不敢跟虎头山的八路弟兄作对，刚才我可是一枪都没放过，请周长官高抬贵手。
1: 看来李团长在日本人那儿当差，活得还挺快活。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小弟也是中国人，啊，单位军那也是被逼无奈。对了。
2: 清风寨周老大和小弟也是好兄弟，上次他深夜来访，让我做内应，我还给这位八路兄弟开过城门。没错，上回在莱阳县城给我开城门的就是他。李团长，你自己也说了，你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该干什么事儿，你心里是知道的。日后自己该怎么做，心里掂量着点。
0: 哎，是是是是，小弟明白，小弟明白。
3: 小弟以后就是贵军在莱阳城的内应，贵军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一定照办，我一定争取立功。好，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记住，说是逃回去的。
0: 哎，是是，来，请。
4: 等一下。今晚我们歼灭了鬼子的先头部队。
2: 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据我分析，鬼子的后续部队马上会赶到的，所以我们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政委说的对，根据三哥和被俘伪军提供的情报来看，日军这一次对我们的进攻很可能会出动坦克，所以我们要提高警惕。我们要做好反坦克战的准备。赵金，
5: 到，
2: 你火速集合部队，到李陇村以东五里的地方埋设地雷，阻击日军。
5: 是。
6: 邓总，怎么了？炸坦克的任务交给我吧。你怎么信不过我？那好，
5: 说说你的想法。
6: 地雷只能阻止坦克进攻的速度，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有了上次七分狗的战役，我认为鬼子会注意步兵和坦克的协同作战。 所以我们的地雷和步兵很难对付敌人的坦克。我有一个新式武器，可以拿出来试试，但是我需要我美国配合，把坦克引诱到指定位置。这儿，相信我。
7: 那边1483个坑，快！

0: 赵参谋长，敌人的坦克上来了，咱们快撤吧！
1: 不行，我怕距离太远了，掌握不好顶爆时间。你们先撤，我留下来引爆。
0: 可是这里离炸点太近了，太危险了。
1: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先撤，服从命令。
0: 参谋长，
2: 撤！
3: 是，
2: 所有人撤！

0: 我们不能乱整。赵坚，你去看看狗日本还有没有活着，见着活着全给我干了。
1: 是，兄弟们跟我来。
0: 虎子，咱去看看张参谋长。
2: 是。

张楚，醒醒，张楚！

活该！小鬼子，打死你们这帮狗日的！

0: 哥几个，绝不觉得今天这仗打得才叫个痛快啊！
1: 有点意思，痛快！哎，弟兄们，我在想到一人呢，咱们这个张参谋长是个人物，有点意思。
2: 哎，
3: 你看他平时啊，戴着这黑边眼镜，小眼睛滴溜溜乱转，活像一四书里的教书先生。
4: 哎，他打起仗来，那是一个不含糊。
2: 你说，
4: 你看啊。 这鬼子的王八壳子哪儿都硬，就是这肚子底下吧太软了。结果这张参谋长就用那105榴弹炮做地雷，炸的这王八壳砰一下，就这样，你知道吗？就连我这老炮儿都得佩服。
0: 弟兄们，话说这张参谋长啊，那天打仗的时候，他离炸点太近。
4: 等这小鬼子的坦克车开过来，一炸，他整个人被这气浪给掀翻了。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像啥吗？像啥？你笑我是谁啊？活像那个掏煤窑的。形容的不对啊！哎，哥几个吃过烤猪吗？
5: 没有。
4: 当时张参谋长，我跟你说。 就是一烤猪，当时就这样。他这样，那我跟你说，他是。哎，那个大力，哎，你刚才说张参谋长被炸成什么样来的？你学的特像，来来再来一个，再来一遍，
0: 别让他听见了，哈哈。
6: 哎，张参谋长，你耳朵好使点了吗？
4: 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0: 家，哎，兄弟们，要说这张参谋长，哎，张参谋长，您是怎么想的？就是用105榴弹炮做地雷，然后炸那王八壳子的？
1: 没什么可说的，拿鬼子的玩意儿来打小鬼子，这不好吗？啊，哦，对了，周支队长人在哪儿？
2: 哦，在他房间。
1: 你们聊吧。
2: 大力，
3: 大力，
2: 哎呀，
3: 大力，
2: 再学一个，再学一个呀。

0: 城主，你这唱的是哪出啊？
1: 你甭管我唱哪出，我今天想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大不了就是一死，但有些事不能心里憋着。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吗？我告诉你，周卫国，我今天要揍你。我知道，凭我张楚这点本事，我打不过你。但就是打不过，我也得跟你试吧试吧，我要跟你拼一把。站起来！站起来！

你知道吗？我问陈怡了，他直接把我给拒绝了。他告诉我，他心里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叫周卫国，不是我丈夫。你怎么回事？人家姑娘能痛痛快快说出来，你这干什么？怎么连反应都没有？如果你能把我打成这样，我估计别人也欺负不了。

0: 我没什么要说的，好好对着你。我们是一辈子兄弟。啊，我不多说了，我走了。张卓。
1: 能和你做同学，做战友，做兄弟，是我周卫国的荣幸。能跟你做兄弟，真好。同志们，今天。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准备鼓掌啊！经过大半年的反扫荡斗争，进攻我根据地的日伟军已经全部撤走，鲁中根据地反扫荡胜利结束。哎，张超，
2: 到，
1: 你这脸是怎么回事？
2: 啊。 那个昨天晚上去我那儿喝酒，喝多了撞门框上了。
1: 对，撞门框上了。荒唐！你们有酒量喝什么酒吗？

0: 啊，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啊！大家看，
1: 日伪军虽然撤走了，但是在我根据地的四周修筑碉堡、设立据点，还挖了封锁沟，这是试图困死我们。他们管这叫“囚笼政策”。
0: 我们根据地现在仅缺乏衣物、粮食和药品，所以要尽快展开对敌斗争，粉碎他们这个囚笼政策。
2: 报告政委，求民同志来电。

0: 政委，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念出来给大家听听吧。
1: 好事成双了、啊。
2: 上级决定，将虎头山游击支队扩编为独立团。上级还要派来一位特派员，啊，宣布具体的任命。对话，
0: 这件好啊！扩编以后，我们的队伍又该壮大了。
2: 对，说得好。其实我觉得呢，这大半年来，咱们游击支队的战果是摆在这儿了。我们缴获了很多日军的物资，我们弹药很充足啊。而且我们各级的军官都经过了教导大队或长或短的培训，所以我觉得上级对我们的扩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3: 这么简单的事情，发个任命电报不就行了吗？何必派什么特派员过来啊？
4: 这事儿简单啊，我们游击支队的成绩太突出了，所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人家就怕声名之下，气势难复，所以派个人来看看。
5: 失礼します。司令長官殿、これは前任の多田司令閣下が残された未処理の書類です。
6: そこに置け。

0: 訓練、作戦方法、作戦対象は一般の部隊と違うので、時間をかけて戦力を上げるべきです。どの無敵な突撃隊で欲しければ。
1: 竹下、具体的な計画はいつ出せるんだ。
0: 今日中に出します。
1: 今日だと？
0: 5番の部隊を作るのはずっと前から考えております。
1: 竹下、帝国はお前のような人材が欲しかった。
0: 師団長みたいな指揮官は日本はもともと必要です。
1: なんだかな。お前のその言葉はお世辞には聞こえんぞ。すぐさまその計画を整理してから、できるだけ早く今日中にお前のその突撃計画を俺に提出しろ。わかったな。
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2: 本当に任せるのですか。
1: 格子に過ぎん。虎も怖がらん。試し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3: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次日，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
4: 蔡百元同志，这位是我们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支队长兼独立营营长周卫国同志。
5: 周卫国同志，你好。
6: 你好，我叫张仁杰，是上级这次派来的特派员。周支队长的大名，我早在鲁中边区就听说了，真是如雷贯耳啊。
7: 张特派员客气了，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支队的政委李勇同志。
8: 你好。
6: 你好。你好。这位是我们支队副队长兼参谋长张楚同志。
8: 你好。
9: 你好。
7: 这位是我们直属队特战队的队长赵杰同志。
6: 你好。
8: 你好。你好。
7: 张同委员一路辛苦，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5: 休息就不必了，干革命工作哪能要求那么多。哎，我听说咱们莱阳县委和莱阳县人民政府都在赵庄，咱们不如直接去赵庄吧。
7: 也好，请。
6: 请。
10: 军民和作。
11: 特派员同志，在给孩子教书的就是我们的县长兼县委书记陈一同。
12: 看这个情况，还有一刻钟才能下课。
5: 县长怎么能给孩子们上课呢？
12: 啊，这是我们根据地自己盖的小学。哦，说起盖小学这个事儿啊，那也多亏了韦国同志，是他提议的。可是小学虽然盖好了，我们这儿有文化的人毕竟不多呀，所以陈一县长亲自给孩子们上课。对了，韦国同志有时间的时候也会过来给孩子们上两堂课。
5: 哦，那魏国同志看来是文武双全呢。啊，
7: 过奖了，十几个字儿教这帮小孩还是够用的。
6: 哎，特派员同志一路辛苦了，咱们到屋里坐吧。啊，这边。
11: 特派员，这边去。走。哎，特派员同志，喝杯热水。
1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1: 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
10: 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上级派来的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你好，我是莱阳县的县委书记兼县长陈怡。
5: 你好，你好，陈县长辛苦了，快请坐。
13: 那咱们人到齐了，现在开会吧。
5: 好，既然虎头山根据地的几位领导都到齐了，我就宣读上级的任命了。

兹批准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扩编为虎头山独立团，原游击支队支队长周卫国同志任命独立团团长，原游击支队政治委员李勇同志任命独立团政治委员，特派员张仁杰同志任命政治处主任，原游击支队参谋长张楚同志任命独立团参谋长，原游击支队副支队长徐虎同志任命副团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政委罗荣桓。

0: 这样，有机支队扩编为独立团，对于我们虎头山来说是件天大的喜事啊！要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关怀。
1: 是啊，这说明上级对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工作是支持的。
2: 感谢上级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请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辜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虎头山独立团一定会再接再厉，力争新功。以后。
3: 我就是咱们虎头山根据地的一份子了，希望大家不要把我当外人。
0: 特派员既然选择留在虎头山，大家就是一家人。客气的话，我就不再多说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留在独立团，你一定不会后悔。
3: 好。
0: 特派员同志，时间不早了，我们得回杨村了。哎，周团长。
3: 你看张主任刚来根据地，是不是你们在赵庄多待几天？
4: 那边
3: 有事儿啊，得回去。
4: 啊，特派员同志，很对不住你，刚来就让你两头跑。我们游击支队的指挥部在杨村，我们必须赶回去。哎，周团长说的对，我们是应该和部队在一起啊。您要不这样，特派员同志刚来。 要不您先在赵庄歇两天，
3: 哎，没事没事，不辛苦。我们确实应该和部队在一起。
4: 那走吧，
3: 出发。

0: 来，各位兄弟，为了早日打败小日本，干了这杯！好，来，这你说啥呀？哎，这回连老美都参战了，这日本鬼子死定了！哎，
1: 蒋委员长真英明，
2: 不，是国民政府英明。
0: 切，什么呀？咱们逃离了才是真正的英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属下身体不适，想先行告退。我自罚一杯。哎，
1: 别啊！你要是真不舒服的话，何必要自罚一杯呢？啊，那你先回去。
0: 谢吕总。来，弟兄们，我们继续啊！来，
2: 再干一杯。
0: 这刘营长真是没规矩，这酒刚喝了一半就走了，
3: 还甭理他，真是。
0: 哎，王参谋，何必呢？
4: 刘营长的酒量本来就不好，他身体又不舒服，我们不勉强。好了，来，我们喝我们的，
5: 来干！
0: 几帮尸位素餐的家伙，他们以为抗战已经结束了。
5: 营长，今天怎么喝这么快啊？
6: 不提了，回营部。
7: 同志们，我这次来啊，上级不止让我带来了任命书，还要求我们向大家讲讲国际形势。
5: 张主任。
7: 其实我们有一部收音机，啊，是缴获日军的。我们经常收听广播。现在的一些国际局势，我们也基本上知道，像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啊，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啊，还有美国对日宣战，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这些我们也都知道。
8: 哦，不是，我想说的是啊。
9: 我在这个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留学的时候，哎，
8: 张主任，你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啊？留学也谈不上，就是在旁边听听课，也就是讨论讨论战力而已。
9: 啊，
8: 张主任，既然您在那儿留过学，肯定对军事理论有很深的研究，能不能就我们虎头山地区的敌我形势，给我们来一个沙盘作业呀？啊。
9: 可以，可惜啊，咱们这儿没有沙盘，要不然呢？张主任，沙盘咱有。
8: 哦，有沙盘。好，好啊。

0: 请多指教。
1: 好好，不，我在伏龙之学的不是山地化作战。
2: 哦，
1: 那张主任您学的是？
2: 哦，我学的是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1: 那太好了，张主任，我们这帮人也没见过什么世面，在教导队学的也是山地作战，就是平原作战我们学的也是游击战。您这次来了，给我们也开开眼，让我们也见识见识什么叫大纵深立体化战争。
2: 啊，这个所谓的大纵深立体化作战啊，就是大兵团的机械化战争。
1: 大兵团，
2: 对，
1: 机械化。
3: 刘云振来了。
4: 好，
5: 政委，
4: 我去看看小魏，你来陪张主任。
6: 哎，卫国，卫国，
4: 李政委，这个刘营长是什么人？
6: 哦，卫国的这个师弟叫刘志辉，是清源县国军的一个营长。
4: 国军的营长，随便出入我们的根据地。这恐怕有些不妥吧。
6: 是这样，这个刘营长呢，为人很豪爽，很仗义，送了我们很多的武器弹药啊，而且他们的防区我们也是可以随便进出的。
4: 为人仗义，干革命工作怎么能讲江湖义气呢？哎，对了，刚才你说这个刘营长是周团长的师弟，这是怎么回事
6: 啊？是这样的，这个刘营长刘志辉是黄埔十三期的，卫国呢是黄埔九期的，所以这个刘志辉管卫国叫学长。
4: 周团长是黄埔军校毕业的，
6: 周卫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又去德国军校留学了两年，然后回国当了中央军第87师的团长，是南京沦陷以后卫国才北上参加我们八路军的。
4: 那我们还是一块儿去看看吧。
6: 嗯，那好，进来。
7: 来人，
8: すまん。お前に6ヶ月の時間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ん。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大本営は河北方面から部隊を派遣し、河北の治安をすぐに回復させろ。お前の突撃部隊を必ず活躍させろ。お前の一番の任務は周永国率いる八郎軍を壊滅することだ。すべての作戦の準備を3日以内だぞ。
9: はい、突撃隊の準備はできました。
8: うん、軍車は11時前に着く。お前の部隊は本日12時に出発をしなくてはいかん。三島雷陽歩兵独立混成団の参謀長を任ずる。高東山の八郎軍はお前に全て任す。竹下、よく聞け。今回の作戦はお前の部隊の訓練だ。周永国を倒した後、次の目標は八郎軍総本部だぞ。帝国はお前の活躍を期待しているぞ。
9: はい。
10: 同志们，转眼就是三月了。我们独立团的大练兵已经顺利结束了，这时候该是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练练的时候了。昨天接到地下党的情报，明天上午泰丰县城有一小队鬼子要出城，跟城外有一个据点的鬼子进行换防。我和卫国商量了一下，决定由周团长亲自带领一营的一连二连做一次伏击，作为这两个连队训练结束一次考核。
4: 李政委，周团长，让我和你们一起去吧。作为团里的主要领导，我应该尽快熟悉独立团作战战术。
11: 好啊，张主任，既然您要去呢，那您也听一下我们的作战计划。
9: 好。
11: 胡子，
9: 嗯，
11: 把你的作战计划跟大家宣布一下。
9: 我准备把设伏地点放在这儿，因为这是鬼子出城的必经之路，两边有不到百米的高山坡，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我准备把一连和二连分别安置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 由团长和我各负责指挥一边。但是这个地方离泰丰县城太近了，只有3公里，所以咱们必须得快速解决战斗，以压倒性优势在鬼子眼皮底下打一个伏击战。

0: 张主任，这样，我和徐虎，我们俩带一个组，您呢，自己带一个组。
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赵军
3: 到，
2: 通知部队抓紧时间准备出发。
3: 是。
4: 鬼子来了。
5: 果然是一个满编小队，准备战斗。

0: 出动！
1: 把什么拦下？
2: 是。
1: 班长，谁开的枪？
3: 枪是张主任开的，命令也是他下的，我劝了，我根本劝不住。
1: 刘团长，哎，刘团长，这仗打得漂亮吗？
0: 漂亮，
1: 那是真漂亮。撤！撤退！
4: 是。
5: 张仁杰同志，
6: 张主任，我问你啊，今天早上是不是你命令开的第一枪？
5: 没错，冲锋号也是我命令吹的。哼，我看鬼子也怕死，冲锋号一响，他们就彻底乱了阵脚。
6: 张主任。你为什么不按我们事先约定好的，等鬼子的汽车一触雷，再让一连射击？
5: 我不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吗？
6: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5: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苦涩的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8: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

0: 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士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士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

0: 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兰威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红。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3: 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兰威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兰威斯飞轮金钻表，成为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既然你认为是开火的好时机，为什么在你开了第一枪之后，不让二连用掷弹筒、用机枪去压制鬼子？为什么让部队去冲锋、去拼刺？
1: 我不是为了节约弹药吗？再说了，刺刀见红是我军的革命传统，应该保持。
0: 放屁！让人家亏你说得出这种话，老子的人他妈还不值那几个弹药钱吗？
1: 周团长，打仗就会有伤亡，何况我们消灭了70多个鬼子，我们仅有8人阵亡，30几个人受伤，这已经算是胜仗了。
0: 我承认打仗要有阵亡，但是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
1: 周团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态度。
0: 老子就这态度。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的兵每一个人都是亲爹亲娘养的，交到我周卫国手里的。你他妈的就这么一句话，8个人阵亡，不是命啊！张仁杰，我告诉你，老子尊敬你，让你上战场打仗，你他妈要不能打，就在这给我待着。
2: 张仁杰，你有什么资格发脾气？

0: 我叫周卫国，你就是给我送信的人呐。在下天目义夫，奉刘主之命来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靖遭贵军口夹。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坐下吧。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两国交战不杀来使。”你既然是一个送信的，八路军就不会为难你。过一会儿我自然会放了你。
1: 周长官，真有这么大的权力吗？
0: 我终于明白朱夏为什么派你来了，这么快就开始试探我。

0: 啊，对了，我刚才听你说竹下现在已经是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吧？
1: 在下替刘主谢周长官。刘主对当年在柏林和周长官的交往，因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画地断交之举，却因为平生第一憾事。

0: 我这心里不大舒服。你就直接告诉我吧，你们刘主为什么要见我？
1: 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个面，叙叙旧，这难道有什么疑问吗？
0: 回去告诉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思念他，但是跟他见一面倒也无妨。赵杰，
2: 到，
0: 绑上他的手脚，蒙上他的眼睛，用独轮车给我送出齐风口。
2: 是。
3: 他为什么要约你在清源县城外20里的半山亭见面呢？那是昌炳玄的地盘啊。一个日本人约你在国军的地面上见面。
4: 他刚来嘛，所以没分清楚敌我形势。
5: 不好。
6: 嗯？
5: 他有可能偷袭清源县城。
7: 马上去趟清源县城，告诉林营长，朱夏逊可能随时会偷袭他们，让他们注意准备。
6: 是。
8: 卫国，我觉得不用这么担心吧。半山亭离清源县城只有20里路，我觉得鬼子未必敢打到那儿去。再说，清源山是刘志辉的防区吧？就算是鬼子真的偷袭到那儿，不是还有刘营长吗？
7: 清源山是清源县城里唯一的制高点，如果朱夏逊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你想想，这就等于是在清源县城里扎了一颗钉子。以汤炳全的个性，他是绝对不可能主动招惹他们的。既然这样，那朱夏逊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可以一门心思来对付我们。
8: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鬼子攻下了清源山，那对我们可太不利了。
7: 赵杰，
2: 到，
0: 让大力和水生马上集合部队，随时准备支援二营作战。
2: 你这是要干什么？
7: 不是我要干什么，是朱夏俊要干什么。

0: 都在呢，周团长，我想跟你聊聊下午的事儿。
1: 下午的事儿咱们不聊了，
2: 你有什么事跟政委说。
0: 走，张总。
3: 哎，卫国，
2: 来来来，特别员，坐坐坐。
0: 是，李政委，我来呢，本来是想来给周团长道歉的。今天下午他骂我的时候，我的确很生气，也说了一些混账话。但是等我到卫生所看望伤员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犯的错误有多严重。今天的战斗要不是我的瞎指挥啊！ 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个责任，我张仁杰绝不推卸。

0: 虽然干过几年地下工作，也算得上是在秘密战场上战斗过了，可是秘密战场和真正的战场它毕竟不一样。对于这种面对面的交战，我张仁杰只是个初学者。我应该虚心向大家请教，不应该不懂装懂啊。所以呢，我是很真诚的来给周团长道歉的。
1: 说得好啊，张主任，你的这一番话让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广阔的胸怀。
0: 错的是我吗？我就得承认。再说了，勇于承认错误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质吗？
1: 是，话是这么说，我们也提倡经常要做批评，自我批评，但是像张主任这样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非常真诚地承认错误，而且认识很深刻，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哎呀，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我现在还不适合指挥部队作战，今后我要做的就是协助李政委你搞好我们独立团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建立成一支党领导下的虎贲之师，奉献出我张仁杰的所有力量。
1: 好，好，既然你有信心，我也很受鼓舞。张主任的工作能力我觉得还是有目共睹的嘛。啊，我们俩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的虎头山独立团建设成一个政治上过硬的铁打的队伍。至于你在这次行动当中犯的错误，组织上会酌情处理。你今天的态度和意见，我会转达给魏国同志。
0: 周团长，人家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又在德国留过学，实战经验又丰富，我就应该向人家学习了。
1: 互相学习。
0: 哎，好啊，终于把我该说的、想说的都说出来了。

아, 진우야, 카운팅!

0: 刚上来就遭到鬼子的夜袭，他奶奶的！
1: 今儿，德林，你听鬼子的叫声。
0: 青蛙，鬼子的人数不是很多，火力真他娘的猛！这种声音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看来这帮不是一般的鬼子。
2: 杨大爷，你们来了！
0: 村长，你怎么来了？情况怎么样？
2: 我们组织的两次进攻都被压下来了，我们已经有6名战士阵亡，10几名重伤了。
0: 这样，你带弟兄们下去，这边交给我们。
2: 是，哎，不过你们要小心啊。
0: 我知道了，你告诉团长，说明我这儿的情况，走吧。
2: 是。
0: 师长，哎，咱们分两路包抄鬼子，你从西边，东边，把副头系统追贝克。

0: 你们几个跟我走！报告团长，石门村一带的二营四连刚刚派人来报，有一小股身份不明的鬼子渗透到石门村一带夜袭，水深和大力那个小组已经和鬼子干上了，目前战况不明。身份不明的鬼子？
1: 对，通讯员还说鬼子人数虽然不多，但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俊的朱家俊。 你还真懒，赵杰
2: 到，
1: 集合部队去石门口。
2: 是。

0: 地球へ動く賢いな。今回の面会で期待している。
1: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一级警备，所有的战士给我下阵地，枪不离身，睡不脱衣，随时准备战斗。第二，鬼子有了昨天的侦查经验之后，很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所以你们要把所有能进出火头山的关卡都给我看紧了。
2: 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明白。
1: 赵杰
4: 到，
1: 让杨大力水生柱子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出发。
4: 是。

0: 团长，团长，团长，
1: 好，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坐下。
1: 水龙柱子，你们两个后半夜就摸上去，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给我干掉他，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潜伏下来，监视竹下郡的一举一动。
3: 知道，
4: 明白。
1: 你怎么样？
2: 放心吧。
1: 还记得咱俩的约法三章吗？
2: 记得。不准乱炸火，不准乱动，还有不准乱笑。
1: 好，记得就好。大力，明天呢，机枪就别带了，还有你身上这身装备，也都给我摘了。明天带杆步枪就行了。还有，弹药夹也别带了。
2: 哎，排长，这是为啥呀？这机枪可是火力猛啊！你说那这些枪，这叽里咔嚓的，这哪行啊？这。
1: 我说话你听清楚了没有？
2: 不是，排长，这

0: 行了，领导，就送到这儿吧。
1: 他怎么知道我这次行动的？
2: 哎呀，你糊涂吗？一级战备命令已经下放到县大队了，他可能不知道。快过去吧。
3: 贝哥跟我说没事儿。
1: 我是没什么事儿啊。
3: 好，你回来的时候在赵庄停一下，我在那等你。你保重。
1: 你也是。
3: 知道了，早点回。
0: 大力，
4: 走。
5: 是。

0: 劉州、彼らが来ました。
1: 魏国、
2: 朱家军、
1: その手どうした？
2: 你我都是军人，少一条胳膊算什么呀？
1: 戦争の中で一番大切な片手を失ったというのは本当に残念です。
2: 这么多年不说日语，我都快忘了。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算了算了，你跟我说中文吧。
1: 魏国说笑了。当年魏国的日语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柏林的日本侨民都以为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
2: 还是竹下的中文说得好啊。
1: 魏国，说笑了。

0: 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
1: 见过周伟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
2: 会的。
0: 魏国，你也不介绍介绍你这位朋友。
2: 快跟人家说叫什么名字。
3: 杨大力。
0: 好名字，人如其名啊。
2: 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
3: 我又没把他撕成两半，他怎么知道我力气大？
0: 魏国，我们终于见面了。
2: 该见总是要见的。
0: 你我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
2: 周夏，你大概已经忘了，你我的交情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结束了。
0: 战场之外，我永远当你是我朋友。茶经有云：“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青原山上的泉水，自然是上品。

0: 魏国，请用茶。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子，有时候也是无可奈何的。
1: 没错，你我都是军人，但是我们的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我们日本。 进入中国，是为了把你们从腐败无能的统治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也是为了不让你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本质上来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实现大东亚共荣？是啊。
0: 你们不想我们成为欧美国家的殖民地，你们想让我们成为你们的殖民地，对吧？
1: 看看你们腐败的政府，你认为这样的政府值得你效忠吗？
0: 我效忠的是我的国家，我打仗是为了我。

0: 百姓。一别五年了，魏国，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切磋切磋。
1: 周家，现在是你我切磋剑道的时候吗？
0: 魏国，莫非你怕了？
1: 我是怕你回不了荆州。

0: 魏国，远来是客，请先选。
1: 你错了，属下。你所站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你才是客。
0: 魏国，但愿你在剑道上的修为，能比得上你的指缝。

0: 韩长也真是的，跟那鬼子比什么刀啊，给我们一个信号，一枪过去不就完？
1: 他让这么多肯定有他的道理，咱们两个定情就是了。
0: 明白。

0: 一点钟方向，与咱们等高的山坡上有鬼子狙击手。目标：一点钟方向，鬼子狙击手。距离：485，风速3，有向东。射击目标已确定。
1: 等等，先等等，我再上上看看有没有鬼子第二个狙击手。

0: 没有发现过你的第二个狙击手，沈翔哥，你让俺开枪吧！哪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他们开枪。
1: 别急，别急。
0: 这样吧，一会儿你听我口令，我说开枪，你马上开枪，开枪以后你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吗？
2: 明白。

0: 属下，你输了。恭喜，你赢了。请动手吧。
1: 动什么手？
0: 曾经你在柏林说过，今后如果在战场上相遇，你绝不会手下留情。现在你的刀就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颈动脉，就可以履行你的诺言了。
1: 我的剑道是你教给我的，虽无师徒名分，但是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我不会用剑道直属杀你的。排
2: 长，你跟这种人讲什么道义啊？要是我早就一刀把他给宰了。
1: 打毕。魏国，我真不想跟你做敌人。
2: 你太天真了，我也不想你做我的敌人。我们中国人民。 也不想和你们日本人做敌人，但是现在你确实是我的敌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改日吧，改日战场相见，我定取你的性命。
0: 这算不算是约定？
2: 就算是了。
0: 魏国，你一定要保留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来取的。
2: 属下一定竭尽所能的。属下，你给我记住了，我周卫国从来不要俘虏。

0: 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三高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吃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润肠通便，辅助降压。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孩子吃了好消化，老人吃了不胀肚，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真的是比外卖健康，比普通面条营养。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而且这山药它能调理肠胃，吃完了肚子不胀气，芹菜纤维多，升糖慢，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吃了半个月，这血糖血压都稳了，我连糖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市面上有的面条一煮就烂，汤浑得像米糊。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真材实料看得见。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调理脾胃，这一补一调，实现1+1大于2的效果。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4: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 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我这胃啊，明显好多了，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促进蠕动。普通面条煮完，营养剩一半，咱家的面是越煮越有料。老人喝汤养胃，孩子吃面补钙，年轻人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2: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着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1: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带碗带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这胃舒服了，也不胀气了，身体明显好多了，工作再忙也不觉得累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都说宁用山药当饭，不吃鸡鸭鱼蛋，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我这胃口明显的好多了，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3: 这面的含铁量呀，比菠菜高3倍，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比买药便宜。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1: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

0: 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三高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润肠通便，辅助降压。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孩子吃了好消化，老人吃了不胀肚，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真的是比外卖健康，比普通面条营养。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而且这山药它能调理肠胃，吃完了肚子不胀气，芹菜纤维多，升糖慢，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吃了半个月，这血糖血压都稳了，我连糖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肚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0: 市面上有的面条一煮就烂，汤浑得像米糊。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真材实料，看得见。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调理脾胃，这一补一调，实现1+1大于2的效果。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

0: 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十包再免费送您十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1: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我这胃啊明显好多了，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儿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宝林体会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促进蠕动。普通面条煮完，营养剩一半，咱家的面是越煮越有料。老人喝汤养胃，孩子吃面补钙，年轻人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4: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带碗带泪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这胃舒服了，也不胀气了，身体明显好多了，工作再忙也不觉得累了。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都说宁用山药当饭，不吃鸡鸭鱼蛋，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我这胃口明显的好多了，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7: 这面的含铁量呀比菠菜高3倍，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比买药便宜。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4: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

0: 算下来一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供宝林铁棍山药芹菜。

0: 生贫寒，性格内向，独闯哥本哈根。
1: 如愿成为一名歌唱演员的安徒生，又是如何走上文学之路？
0: 初次创作，剧本被退，偶遇伯乐，改变命运。创新题材，撰写童话，热销全球。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安徒生从丑小鸭到白天鹅上集。一只又大又丑的小鸭子，一出生就伴随着别人的嘲弄和歧视，但它坚持对美的向往和不懈追求。在经历过种种挫折和打击之后，终于成长为一只美丽的天鹅。这个充满了绮丽的幻想和乐观的精神的故事，就来自著名的安徒生童话《丑小鸭》。
1: 安徒生，全名汉斯·克里斯丁·安徒生，是世界儿童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太阳。他的代表作很多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说起名字来呀，那真是如数家珍一般。什么丑小鸭、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还有什么皇帝的新装等等啊，共计168篇，还被译为了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发行和出版，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读物之一。说起安徒生呢，我想大家一定都读过他写的童话故事，可是对于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就所知甚少了。他可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今天呢，我就来为您讲述安徒生的故事，揭开他从一只丑小鸭蜕变成为白天鹅的人生传奇。
0: 1805年春天，安徒生出生在丹麦的第三大城市欧登塞。欧登塞是丹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里至今仍有两条街区，完好地保存着安徒生时代的风貌。鹅卵石铺就的道路，一排排彩色的老屋，白色的小窗户，红顶高烟囱，这一切让人感觉仿佛置身童话世界。
1: 美丽的欧登塞像一座童话的小镇，但安徒生的童年生活却并不像童话那样美好。安徒生的爸爸呢是一个鞋匠，妈妈呢靠给人洗衣服贴补家用，这个家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0: 虽然生活清贫，但父母对小安徒生的爱却从未减少过半分。
2: So the parents had a lot of time to use with him and to kind of feed his imagination. The mother, she was an oral storyteller, while the father, he had read a lot of books, philosophy and Holberg, and also oriental fairy tales, 1001 Nights fairy tales, and he read all of them for Andersen while he was a child.
1: 从这一点呢，我们不难看出安徒生的父母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虽然家境贫寒，还是咬着牙把他送进了学校。那么上了学的安徒生表现如何呢？是不是天赋异禀、才思泉涌呢？您绝对想不到，他竟然是一个连基本的拼字都成问题的差生。不仅如此，小时候的安徒生身材瘦小，声音尖利，常常被其他的

0: 男孩子们奚落和嘲笑，因此呢，小安徒生常常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就像他笔下那只自卑怯懦的丑小鸭。
1: 当时有个德国人在欧登塞开办了一家剧院，为了补贴家用，小安徒生便到剧院里兼了两份小工，没想到这段日子成了安徒生难得的快乐时光。
2: And he helped person who worked for the theater to put posters on the walls for theater plays. And back home, he dreamt of taking part in this plays. And he made plays of his own kind at home.
1: 从这以后，安徒生的心里就萌发了一个小小的舞台梦。1820年，15岁的安徒生离开家去哥本哈根，希望能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这栋房子的主人名叫沙尔夫人，是当时哥本哈根最有名的舞蹈演员。安徒生四处打探，终于找到了一位与沙尔夫人有点交情的老印刷工，央求他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来到哥本哈根的第二天，安徒生就换上了最好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的，来到了沙尔夫人家的门口，怀揣着这封沉甸甸的推荐信，安徒生满心忐忑地敲开了沙尔夫人家的大门。
1: 打开房门的沙尔夫人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
2: And he had this ugly clothes, you know, his old father's jacket. It was only here to about here on the arms, and his trousers, they were very short, and his boots, they were very big with holes inside. And he had this hat on his head. It was too big on his ears, and this very, very small and thin eyes back in his head and the big nose. And he stood there.
1: 安徒生二话不说就开始跳起舞来，然而一支舞还没跳完，他就听到了重重的一记关门声。
0: 就在最困惑的时候，安徒生呢突然想到自己具备的一项独特的优势，什么呢？唱歌啊。我们在他的自传里边找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我那个时候有一副出奇的高音嗓子，我知道人们喜欢听我唱歌，在工厂里人们问我会不会唱个歌谣什么的，我立刻就唱起来，大家都很欢乐，其他的孩子就把我的活给干了。安徒生对自己的歌声可以说是相当的自信，那么这副天生的好嗓子能不能够帮他改变命运呢？
1: 西伯尼，意大利歌剧派代表演员，时任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院长。为了抓住最后的机会，安徒生大着胆子找到了他。这一次，安徒生终于成功地敲开了命运的大门。西伯尼不仅收下安徒生为徒，并且为他筹集生活费，帮他在哥本哈根安下了家。
0: 1821年，16岁的安徒生在西伯尼的帮助之下，加入了皇家剧院的芭蕾舞团与合唱团，开始登台演出。丑小鸭终于有了第一次触碰梦想的机会。
1: 天生好嗓，进入变声期，优势全无。
0: 失望的西伯尼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培养。
1: 参加诗会，朗诵原创。
0: 安徒生朗诵完，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1: 小说一炮而红，乘热打铁推出童话。
0: 可是，这部童话集刚一面世，就招来了狂风雨般的攻击。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我们讲到呢，因为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丑小鸭安徒生得到了时任丹麦皇家音乐学院院长希伯尼的赏识。希伯尼呢，不仅收他为徒，还安排他进入皇家剧院的合唱团登台演出。可是，幸运却是如此的短暂。9个月之后，16岁的安徒生进入到了变声期，他原本清亮高亢的声音开始变得暗淡沙哑。失望的希伯尼不得不放弃了对他的培养，皇家歌剧院也终止了他的一切演出。这个时候的安徒生仿佛被命运打回到了原形，重新变回到那个不受人待见的丑小鸭。
1: 那时的皇家剧院除了芭蕾舞团、合唱团以外，还有专门排演戏剧的部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自己是不是可以尝试写一部剧本？
2: He thought that he could write something himself, and then he could take something from other poets and put it in his play, and then write something before and after, and then he was finished within 14 days with the play, and he sent it to the Royal Theatre.
1: 在忐忑中等待了一个半月之后，安徒生的剧本被退了回来。不仅如此，皇家剧院还复信说，安徒生缺乏基本的母语知识，奉劝他以后不要再寄出这种明显缺乏文化教养的剧本了。
0: 这封回信让安徒生是备受打击，在他看来，仿佛啊未来是一片的灰暗。可就在他慢慢收拾行李准备离开哥本哈根的时候，丹麦的皇家剧院竟然给他寄来了第二封信。这封信不仅表达了对安徒生的赞赏，而且还邀请他立刻去皇家剧院。这就怪了啊，这两封信为什么前后矛盾呢？原来啊，写来第二封信的人名叫约纳斯·克林，他不仅是皇家剧院的主任，还是当时丹麦的最高国务参事。他在一位牧师朋友的推荐之下，读到了安徒生创作的剧本，独具慧眼的他一下子就发现安徒生这脑子里啊深藏着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奇思妙想。合上剧本之后，他感叹道，没有知识，任何天赋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一定要帮帮这个年轻人。随后安徒生被柯林先生安排在了一家文法学校，开始接受系统的教育和学习。但那个时候啊，安徒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柯林先生再次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个柯林先生可以说是安徒生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在安徒生的自传里边，他甚至称柯林先生亲若父亲。
1: 安徒生进入的这所斯莱耶尔瑟文法学校也叫做拉丁学校，因为这里主要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但安徒生没有任何基础，怎么也学不好，这让安徒生压力重重。
0: 那个时候啊，安徒生已经17岁了，可是他的同学却都只有10岁左右。自己年纪这么大，个子那么高，可是学起来却又比别人慢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安徒生自卑不已，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1: 在这段时间，柯林先生不断地来信给安徒生鼓励，他告诉安徒生，自己也是一个农家孩子，23岁才开始上学，比安徒生还要晚。在柯林先生的鼓励下，安徒生重新振作，开始阅读大量的大师作品，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他开始悄悄记下自己写的诗，希望有一天能被真正懂他的人欣赏。而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0: 一个假期，安徒生受邀去朋友家参加一个诗会。 诗会上呢，每个人都有机会

0: 朗诵自己的作品，安徒生呢则坐在角落里边静静地聆听着，攥着小本子的手，这个手心里啊满是汗水。要知道啊，在此之前他从来就没有给人读过自己的诗。在一阵掌声过后，主人高声地宣布 Hans， 该轮到你跟我们分享你的诗了。安徒生整了整衣服上的皱褶，鼓起勇气站了起来，开始大声地朗读自己的作品。妈妈，我真累，昏沉沉，让我靠着你的胸脯打个盹儿。别哭泣，妈妈，你得听我的话，因为你的热泪会烫着我的双颊。这儿冷森森，外面狂风阵阵，可在梦中却有那么样的如画美景。每当我合上眼睛，便有甜蜜的小天使前来和我亲近。这首《弥留中的孩子》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安徒生朗诵完，屋子里静得没有一点声音，紧接着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1: 弥留中的孩子是安徒生一生中创作的诗歌中最受欢迎的一首，也正是这首诗帮他敲开了文学界的大门。1829年，24岁的安徒生考上了哥本哈根大学。进入大学后，安徒生的创作日趋成熟，他发表诗集和歌舞喜剧在大学校园自由的空气中，安徒生这只丑小鸭似乎在慢慢蜕变为一只优雅高贵的白天鹅。
0: 1835年5月8日，安徒生出版了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就是这本，叫《即兴诗人》。就在《即兴诗人》出版的第29天后，安徒生推出了他的首部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这本书里边收录了包括打火侠、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和小益达的花，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童话作品。可是安徒生的作品面世之后却并没有迎来鲜花与喝彩，而是招来了狂风暴雨般的攻击。有的批评家甚至说，安徒生水准太低，丢了文学界的脸。这些批评犹如利剑，刺伤了这只刚刚要展翅高飞的白天鹅。为什么他的作品会引来这样严重的批评？
1: 文体自由，语言通俗，创新题材被指低俗。
0: 在当时的文学界看来，只有诗歌、戏剧和小说才称得上是皇家盛宴。
1: 舆论批评，朋友劝阻，安徒生坚持创作。
0: 安徒生的童话为儿童文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刚我们讲到啊，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集就是这部啊，叫《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在1835年6月正式的出版发行。可是这部童话集刚一面世，就招来了狂风雨般的攻击，甚至有批评家说安徒生丢了整个文学界的脸，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个年代啊，文学是高高在上的，是给高贵的人赏玩的，因此呢，在当时的文学界看来，只有诗歌、戏剧和小说才称得上是皇家盛宴，而安徒生所写的这些故事只能是上不了台面的下九流，所以大家对这些作品不屑一顾，甚至用刻薄的语言去批评他的童话故事。
1: 还有人在他的文体和天马行空的写作风格上做文章，认为这样的故事只会让孩子们对世界产生错误的认知，所以绝不可以让孩子们阅读。蜂拥而至的批判声让安徒生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安徒生开始回忆自己的经历，从一个鞋匠家的穷小子，到怀揣着13个硬币走进城市的乡下男孩，从一个凭借一首诗歌闯进文坛，再到现在备受批判的童话作家，这些画面像电影胶片一般逐一闪过。回想这些的时候，安徒生的脑海里不断闪现出一只丑陋的小鸭子，渐渐的，这个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整。就这样，安徒生童话中最著名的故事《丑小鸭》的雏形诞生了。
0: 在丹麦奥登塞市的安徒生博物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座雕像。安徒生坐在椅子上，身边围着两个小女孩，一个小女孩靠在他的怀里，而另一个呢，则趴在他的腿上。安徒生的手高举着，像是在比划什么，而两个小姑娘都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被安徒生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这座雕像所呈现的画面呢，就是安徒生给小朋友讲故事的情景。那个时候，他经常到柯林先生家去做客，柯林先生的孙女儿呢，就会缠着他，要他给讲故事。所以，丑小鸭早在构思阶段，他就把这个想法当成了故事，讲给了他的小听众听。虽然故事呢只有一半，但小姑娘呢，却心里啊，念念地想着要知道丑小鸭最后的结局。这一次，他还没来得及进门，小姑娘就飞奔进了安徒生的怀里，昂起小脑袋，天真地问道：“孩子叔叔，那只丑陋的小鸭子怎么样了呀？您说，它被野猫抓走了，我可担心了。野猫会吃了它吗？我希望它能够幸福地活下去。您能救救它吗？”安徒生苦笑着说：“叔叔也想救它，可是他的哥哥姐姐都不喜欢他，救了他，他要怎么活下去？谁照顾他呢？”小姑娘眨着大眼睛说：“那就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吧，我们可以做家人照顾他呀。”这句话让安徒生脑子里闪过了一道灵光，他感谢地拍了拍小姑娘的脑袋，急忙就赶回了家，一口气完成了丑小鸭的故事。
1: 安徒生带着完成的丑小鸭再回到柯林家大声朗诵，听到小鸭子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族群，成为一只美丽的白天鹅的时候，孩子们脸上流露出满足的微笑，在场的大人们则感动得泪如雨下。
0: 丑小鸭被收录在1843年安徒生的新童话集当中， 安徒生的童话为儿童文学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潜入童话的海，它如鱼得水，可在童话之外的世界，一波波批评声正像是烈火般的越烧越旺。童话里的丑小鸭已经完成了蜕变，现实当中的它与成为白天鹅的距离究竟还有多远呢？这样一个说故事的安徒生又是怎样影响世界200年？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解密安徒生。
1: 动人故事，精美剪纸，成就童话大王。
2: 这些精美的剪纸作品正是他童话故事的一部分。
1: 感情受挫，游历国外。

0: 新创作，丑小鸭终成白天鹅。
1: 童话这一题材，终于在安徒生的笔下，正式迈入了文学殿堂。
0: 敬请关注安徒生从丑小鸭到白天鹅下集。退休的骆女士今年63岁，却拥有曼妙身姿。袁大妈今年66岁，却拥有容颜。高大爷经常被40多岁的人称呼老弟。医生徐峰52岁，和上大学的女儿在一起，别人都叫他们姊妹花。是什么让他们容颜不变？锁定本档节目为您解密。
1: 最近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刚退休的骆女士今年63岁了，仅仅是使用了夫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之后啊，原本松弛的皮肤而且变得是白皙水嫩紧致光滑，白里透红的脸蛋不灵不灵的冒着水光啊，感觉白嫩的能掐出水来，曼妙的身姿就像小姑娘一样，这令老姐妹们是羡慕不已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夫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才卖29.9元，效果这么好还这么便宜，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全都用上，咱们也年轻个20岁。
0: 63岁的骆女士和同龄人一样，皱纹满面，皮肤松弛。用了夫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她惊喜地发现满脸皱纹又少了。更让她惊喜的是，暗黄的皮肤变白变细了，水嫩光滑，白嫩透红。外人看她就是一个30-40岁，散发着成熟魅力的大美人。袁大妈退休后被返聘回来，袁大妈原本有很多皱纹，眼袋纹突出，用上夫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后，眼袋没有了，皱纹不见了，白皙水嫩的皮肤就像刚刚剥皮的鸡蛋一样白嫩。邻居都说她看上去也就30岁。更神奇的是，优秀教师张玉书今年已经48岁，自从使用夫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之后，马上到了退休年龄，白里透红的皮肤，粉嘟嘟的，透着那个美，走在校园里就像刚毕业的大学生。
2: 女人就要为自己活，年龄大了更要活得精彩，用夫灵烯。
1: 女人会变脸，越变越年轻，原来就是用了夫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皮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白变细了，男人女人都想多看两眼，这人显得年轻了，社交也好了，心态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真是那句话，人不老心态好，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抓紧时间买上美美吧，价格低，仅售29.9元，用上它，其他化妆品护肤品完全可以停下来了啊！夫灵烯就是这么神奇，就是这么让您想象不到，便宜还好用，脸上、脖子上、手上，只要有皱纹的地方都抹上。中老年朋友们，咱也年轻了他20岁。
3: 我一听说能去皱，就迫不及待地打了电话，拿到手里啊，马上在眼角试了，用上就有紧致感，效果太好了，谁不想越活越年轻啊？
4: 只要29.9元，效果啊确实好，白里透红，都说我呀变年轻、变漂亮了，太神奇了。
5: 试过才知道它效果到底有多好，一抹就见效，那么多人用了都说好，那肯定没错啊，趁便宜赶紧买。
1: 女人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这张脸，年轻又美丽，就用夫灵烯，我就会有水汪汪的紧致感，只要有皱纹的地方都可以用，原本苍老的面孔变得是白里透红，粉嘟嘟的，透着那个美啊，曾经的风情万种就这么一抹又回来了。更让人惊喜的是，现在打个电话只要29.9元，一抹就能重新拥有紧致弹润、细腻嫩滑的肌肤，中老年朋友们都能年轻个他20岁。所以说各位还在等待什么呢？反正很便宜，抓紧时间打电话买上试试吧。
0: 抹平皱，抹紧致，抹焕颜，抗皱紧致新科技夫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将羊胎素、玻尿酸、多肽针对运用，一抹紧致肌肤，舒展皱纹，再现紧致感，暗黄的皮肤变得白皙水嫩，白皙的皮肤更加水光细腻，让人猜不出他们的真实年龄。董玲所言，长久年轻，年轻又美丽，就用夫灵烯。电视推广期间仅售29.9元，一抹祛皱抗衰，一抹紧致美白，现在就打电话买上试试吧。
5: 其实啊，我一直感觉自己还特别的年轻呢，总感觉离人老珠黄还特别的遥远，但是我也不想那么快的变老，更不想被别人叫做什么黄脸婆。正好啊，我同事给我拿来了夫灵烯抗皱紧致。

0: 精华液，我一看成分，里面啊还有羊胎素、玻尿酸，还有发明专利的进口成分，那肯定不错呀，我也就赶紧试试。我用了之后才发现呀，这效果真的是太好了，一抹到脸上就有紧致感，这脸上的皱纹明显变浅了。我用了一段之后啊，我一下子又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
1: 现在出门和上大学的女儿走在一起，大家都叫她们姐妹花，再也不用擦厚厚的粉底了。作为医生，她告诉姐妹们，用了这种高科技的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自己年轻了，持续光滑水嫩，润白如雪，吹弹可破，让你的肌肤年轻抗皱紧致。新科技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驱除岁月皱痕，润泽东方美肌。从小羊胚胎中提取羊胎素，是抗衰养颜的天然活性因子，比钻石还贵，凝聚了孕育生命与促进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是衰老细胞的天敌。植物萃取玻尿酸，明星贵妇所用高档美容产品的主要成分，以毫克论价，作用基底紧致提拉孔，补水抗皱，美白养颜，使皮肤水润白皙，吹弹可破，像丝绸一样润滑，一抹即可感觉紧致有弹性，皱纹明显变浅，接着用粗糙皮肤变得水嫩白皙，眼袋纹消失，持续坚持使用，肌肤就像熟透的红苹果，持续亮白水嫩，娇艳迷人。电视推广期间仅收29.9元，一抹驱皱抗衰，一抹紧致美白，现在就打电话买上试试吧。
2: 刚退休的骆女士今年63岁了，仅仅是使用了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之后啊，原本松弛的皮肤，而且变得是白皙水嫩、紧致光滑，白里透红的脸蛋不灵不灵的冒着水光啊，感觉白嫩的能掐出水来，曼妙的身姿就像小姑娘一样，这令老姐妹们是羡慕不已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才卖29.9元，效果这么好还这么便宜，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全都用上，咱们也年轻个20岁。
1: 63岁的骆女士和同龄人一样，皱纹满面，皮肤松弛，用了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她惊喜地发现满脸皱纹又少了，更让她惊喜的是暗黄的皮肤变白变细了，水嫩光滑，白嫩透红，外人看她就是一个30-40岁散发着成熟魅力的大美人。袁大妈退休后被返聘回来，袁大妈原本有很多皱纹，眼袋纹突出，用上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后，眼袋没有了，皱纹不见了，白皙水嫩的皮肤就像刚刚剥皮的鸡蛋一样白嫩，邻居都说她看上去也就30岁。更神奇的是，优秀教师张玉书今年已经48岁，自从使用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之后，马上到了退休年龄，白里透红的皮肤，粉嘟嘟的透着那个美。
3: 女人就要为自己活，年龄大了更要活得精彩，用肤灵烯，
2: 女人会变脸，越变越年轻。原来就是用了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皮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白变细了，这人显得年轻了，社交也好了，心态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真是那句话啊，人不老心态好，这句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抓紧时间买上美美吧，价格低，仅售29.9元，脸上、脖子上、手上只要有皱纹的地方都抹上。中老年朋友们，咱也年轻个他20岁。
0: 我一听说能去皱，就迫不及待地打了电话，拿到手里啊，马上在眼角试了，用上就有紧致感，效果太好了，谁不想越活越年轻啊？
4: 只要29.9元，效果啊确实好，白里透红，都说我呀变年轻变漂亮了，太神奇了。
0: 试过才知道它效果到底有多好，一抹就见效，那么多人用了都说好，那肯定没错啊，趁便宜赶紧买。
2: 为了让消费者彻底放心，我们带着产品找到了权威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经过现场检验，这款中老年朋友极力推荐的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确实含有比黄金还贵的抗衰美白天然活性因子、羊胎素和玻尿酸，还含有重塑肌肤弹力的专利成分和进口成分。而且肤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权威认证，月装字号，安全有保障，如果没有效果，皱纹没有得到改善，没有关系，我们承诺无效退款。
1: 用肤灵烯，持续光滑水嫩，润白如雪，吹弹可破，让你的肌肤

夫年轻20岁，抗皱紧致新科技富灵烯抗皱紧致精华液，驱除岁月皱痕，润泽东方美肌。电视推广期间仅售29.9元，一膜驱皱抗衰，一膜紧致美白。现在就打电话买上试试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在红安县调研，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1: 6月2号至3号，民进中央在汉举办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论坛2026武汉。
0: 湖北江城实验室研发出新型芯片电容，有效破解 AI 芯片卡顿难题。
1: 全国首个家庭通用机器人在光谷开启体验。
0: 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
1: 产业加政策双向发力，武汉五月新房销售同比增20%。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到红安县瞻仰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革命先烈，看望老区群众，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乡村振兴等工作。
2: 苍松翠柏环绕下，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纪念碑巍峨耸立。关志欧沿着台阶缓步行至纪念碑前肃立，敬献花篮并深深鞠躬，表达对革命烈士的深切缅怀和无限敬仰。随后，关志欧走进革命历史纪念馆，仔细了解黄麻起义的经过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历史，追忆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他说，红安的革命史就是一堂生动的理想信念教育课，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党的光辉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七里坪镇长盛街是鄂豫皖苏区党政军主要机关所在地和政治经济中心。关志欧走进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等革命旧址，听取长盛街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等情况介绍。他说，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要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各类红色资源，用心用情讲好红安革命故事，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杏花乡龙兴村近年来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连续多年获评全国文明村。关志欧走进龙兴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该村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的经验举措。在村干部的介绍下，关志欧先后来到瑞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红安红薯科技小院走访调研，深入田间地头、育苗大棚，详细询问合作社生产经营、联农带农、农业科技创新等情况。关志欧说，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要因地制宜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注重科技赋能，强化人才支撑，持续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着力解决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省领导何良钧、彭勇参加调研。
1: 6月2号至3号，民进中央在汉举办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论坛2026武汉。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金南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何志敏主持开幕式主旨报告环节并作闭幕讲话。蔡达峰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围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四次座谈会，作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等重要指示，引领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取得重大成就。蔡达峰强调，当前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阶段， 强化区域协同融通是巩固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良好态势、保障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希望各位专家围绕论坛主题积极贡献良策，民进中央将充分吸纳和反映论坛成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为美丽中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 AI 芯片算力强，运行快，但耗电忽高忽低，电压不稳就容易卡顿死机。近日，湖北江城实验室研发出新型芯片电容，好比在芯片里装了一块立体海绵，稳住供电，解决卡顿难题。关键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助力国产芯片自主生产。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
2: 运行 AI 大模型、大型手游时，芯片瞬间满载工作，用电量猛然飙升。老式电容储电能力差，供电跟不上，就会造成芯片降速卡顿。江城实验室科研团队改造电容内部结构，把单薄储电的平面电容变成立体多孔的新型电容。
3: 以前的我们叫平板电容，把它比喻成是一张薄纸。我们做的三维电容器相当于一个大的海绵，海绵里面有很多孔，集成了更高的电容密度，在同样的面积下提供更多的损态的电荷给芯片，保证我的芯片更稳定、更快的响应。
2: 海绵吸水快，存得多，释放灵活。这款新型电容在芯片突然耗电激增时可以快速补电，牢牢稳住电压。经过多轮严苛测试，这个三维片上的电容密度突破每平方毫米1000纳法，相较于市面上的商用基层陶瓷电容器，稳定性能提升100倍以上。
3: 它能在高温、高压甚至高湿不同的温度循环下，这是有10年以上的寿命。今年的话，我们会到1200甚至更高的1500的这么一个量级，会用在数据中心啊、PC 端、手机端这些芯片上。
2: 研发过程中，团队还自研了一套专属的解析模型，将复杂的电磁仿真运算简化为代数方程，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可以极大提升电容的设计效率。
4: 打通了从研发到我们产业化的这个链条，材料、架构、工艺，实现了全链条的自主可控。
2: 作为聚焦集成电路先进封装的湖北实验室，江城实验室已建成国内先进的12英寸先进封装综合实验平台。目前，这款新型电容已经进入试样生产阶段，预计1年左右实现量产，抢滩100亿规模的高端电容市场。
4: 把这个生态给建起来，牵引3家的企业进行联合攻关，搭建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这个桥梁，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卡脖子难题提供江城的解决方案。
2: 日前，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先后到省教育考试院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慎之又慎，严之又严，细之又细，认真做好高考各项准备工作。省领导强调，要重点做好涉密场所、涉密人员、涉密各环节管理，强化考场智能巡查巡检，要周密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紧盯天气变化，提前制定应对措施，要坚持以考生为出发点，确保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实现2026年全省高考工作平稳、安全、有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近日率执法检查组赴黄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湖北省旅游条例》实施情况检查。他强调，要认真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两山理念，推动旅游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实施，要差异化打造旅游目的地，加大旅游人才培养力度，要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旅游经营者依法诚信经营，要坚持依法履职，推动湖北旅游业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参加。
1: 今天，全国首款家庭通用机器人时光 S1 开启体验，它能干哪些活儿？到底好不好用？来看记者探访。
2: 今天，光谷武汉之玉公寓2台时光 S1 正式上岗，化身全职保姆，吸引了不少市民和业内人士前来体验。
5: 老光，帮我做一份早餐。
6: 好的，我去拿面包。放在桌子上了，
5: 帮我烤一份鸡翅吧。
6: 好的，我去加一鸡翅。
5: 光帮把垃圾收拾一下。
6: 餐桌收拾好了，我把碗放进洗碗机。
2: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光 S1 凭借巨身 AI 可以看懂指令自主走位，目前能干四种家务活：收拾餐桌、微波热餐、收纳碗筷、折叠衣物，动作整体稳定流畅。但由于每个步骤都小心谨慎，相比人工操作耗时更长。现场负责人介绍，项目启动到家庭场景测试仅一个多月，未来会扩展到更多场景。
7: 所有的能操作的任务都是通过大模型训练的，并不是基于规则的预设的。在 S3 季度的时候，可能会开放100台试用的名额给广大的市民朋友们。
2: 时光 S1 由极佳世界机器人携手省内产业联盟创新中心联合打造，5月31号起，100台样机进驻光谷之域公寓实测，目前单机售价20万元。企业将根据实测情况持续优化产品，力争明年上半年将售价降至10万元以内。
0: 2026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刚刚在新疆阿克苏收官，东风猛士首次独立组队参赛，斩获2项赛段冠军。湖北造夺冠的秘诀是什么？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2: 本次环塔拉力赛全面对标达喀尔拉力赛，全长7500公里，为历届最长，其中过半赛程穿行沙漠戈壁，直面60摄氏度高温、沙尘等极端考验。猛士汽车派出4台 M817 参赛，搭载东风致新科技动力总成，历经全程高强度鏖战，斩获 SS4、SS10 2个赛段冠军。
8: 沙漠的路段，它的里程特别长，几乎每个车都陷入了沙漠里面，它的动力性会非常的充足，然后你一脚油门就可以直接跑起来。
9: 咱们现在相当于驾驶着征战此次环塔的一个同款车型，看我现在速度基本上快要提到80码了。来看啊，这个路面是非常颠簸的，但是整个我们的驾驶感还是很平稳。
2: 又快又稳的秘诀来自猛士的动力系统，前机舱搭载致新混动电驱总成，发动机最大功率206千瓦，行业领先。踩下油门，车辆能够顺态响应。后驱搭载纯电动力总成，动力强劲，车辆陷入沙坑，全靠它助力后轮加速脱困。
10: 今年的沙子要比往年都要软很多，我们的赛车是一个改装的赛车，通过的时候就已经非常艰难了。那当时我都不敢想说，如果给我一辆量产车的话，该如何去通过。
11: 不管是我们的前驱还是我们的后电驱，它都是我们的量产产品。那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般的客户他购买猛士 M817， 他这个车上搭载的就是我们提供给我们这次猛士参加环塔比赛的赛车上的发动机，
12: 原封不动，
11: 原封不动。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制造过程都是跟我们的量产同一条产线。
2: 这套动力系统全部在中国车谷武汉经开区生产，未来东风致新科技还将研发一代、量产一代、储备一代，全面布局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让消费者买湖北车享受赛道级产品体验。
9: 赛场就是试验场，这次东风把量产的三电系统搬上环塔赛道，不加装不改装，鏖战戈壁大漠，在极限路况中打磨品质，同时以赛事反哺量产研发，极端环境倒逼技术创新。环塔双冠是湖北造汽车全产业链硬实力的一次落地，更多的走出实验室，走向真赛场，新质生产力的成色也将更加显著。
1: 今天下午，湖北省商务部门发布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安排，集合夏日消费、暑期消费的特色 IP， 将在全省组织开展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全力打造全国夏季消费聚集地和目的地。
2: 今年的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6号启动，一直持续至8月底，进一步突出政策加活动加新场景加服务的四轮驱动，充分满足消费者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方面，湖北推出国补加企补加电补加金融补的优惠大礼包，消费者使用云闪付支付以旧换新产品，还可参与抽奖，最高可得500元现金消费券。
12: 今年国补的政策是六类家电嘛，就是加上四类数码产品，但我们省里面还自主实施的十类补贴，有智能家居、烟机、灶具、扫地机器人，还有智能马桶等等吧，让省内消费者能够得到最大的实惠。
2: 特色 IP 与政策举措的叠加联动成为今年三好节的一大亮点。武汉、荆州、咸宁等地紧扣楚超、端午、暑假旅游、毕业季等消费节点，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活动。荆州围绕楚超赛事打破场地局限，将在全市的商圈商街设置71个第二观赛现场，观赛、购物、美食齐上阵，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13: 让球迷观众在观赛之余一站式体验荆楚好物，品味地道楚菜，乐购智能潮品，畅享便捷生活。
0: 本周武汉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区举行，吸引不少市民前往体验。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武汉各大商圈已举办各类特色主题节庆活动超过30场。遍地开花的商业人造节为何备受青睐？暗藏哪些商业机遇？来看记者观察。
2: 六一儿童节期间，首届全球零食节在硚口武汉汇聚购物中心火热开启，近1000平方米的展区内人气旺盛，零食疯抢屋等互动体验项目前更是排起长龙。
14: 我今天收获了很多很多的零食，有饼干，还有一些巧克力。
2: 本次活动亲子家庭成为主力消费人群，商场日均客流较平日提升约20%，顾客停留时长显著增加，有效带动场内多业态联动消费。
15: 家庭顾客差不多占比的话，从40%差不多提到了80%，销售的环比增长30%左右。
2: 在武汉，以节兴商正成为线下消费新的增长点。今年上半年，武汉先后推出汉堡节、咖啡节等31场主题活动，基本实现周周有主题节庆。依托九省通衢的人流优势，叠加各大商业体提档升级，让武汉商业造节转化率出圈效果远超多地城市。
15: 因为我们从无锡过来，我刚开始摆的时候，大家陆陆续续就已经排起来了。未来我们也是能希望是来到武汉这边开店。
2: 多项数据印证了武汉节庆经济的强劲活力。HOKE 汉堡节全国首站落地武汉，18天售出42万个汉堡。甜品节期间，参与活动的商场客流涨幅达120%，销售额增长70%。专家分析，平价轻餐饮品类适配大众消费，年轻人更愿意为打卡体验、社交乐趣等情绪价值买单。对商圈而言，特色主题造节能够打破传统促销同质化困境，带动多业态增收。
16: 我们希望通过短期的活动实现一个长期的一个 IP 的效应，长久的为武汉带来一个新的一个消费。
17: 那么像武汉的话，它也有汉派美食、私营文化呀等等，把本土的文化啊跟我们的是吧节庆活动能够结合起来，打造成一种新的这种城市 IP。政府这个可以做一些总体的谋划，每个季度是吧根据我们武汉这种

0: 特色，是吧？不断的来推出来，商家应该也是要错位的发展。
1: 眼下夏日消费热潮持续升温，6月6号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暨湖北服务消费季将在汉启动，榴莲节等多元特色活动接续上线，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潜力。
2: 据最新统计，刚刚过去的5月，武汉新建住房成交9243套，与4月相比增长66.9%，同比增幅超过20%。1至5月累计成交新建住房32731套，比2024年同期多了近30%。武汉楼市正走出一条清晰的回暖曲线。
3: 在武汉市武昌区第四代住宅江上云起售楼中心，前来看房的购房者以20-30岁青年为主，大多供职于周边数创产业园。市民张女士就职企业上月整体落户园区，让她下定决心在工作地附近安家。
4: 这里是复工摊，然后得房率很高，写字楼也挺多的，而且附近的商圈很多，出行也挺便利的。
5: 每天候组数的话大概在80户左右，武昌滨江旁边的这个数字化这样的一个人才，武昌区来讲它的高校也比较偏多一点，它其实会有很多这种年轻人看到现在武昌滨江整个的发展，其实愿意留在这板块的。
3: 产业集聚带来大量就业人口，正成为支撑楼市回暖的核心动力。数据显示，5月武汉楼市的成交增量主要集中在武昌区和东湖高新区两大产业区。其中，武昌滨江数创大走廊已入驻180余家数创企业，东湖高新区科创龙头企业云集，优质产业持续吸纳青年人才落户。同时，武汉楼市的内生需求在新政加持下进一步释放。在长江广电光谷家售楼处，借着4月30号落地的汉七条分区认定首套房新政，徐女士敲定了购房计划。
6: 正好有政策，就是在这边买房可以算作首套房，省一点压力吧。这边的居住环境啊，包括特别是学区这一块还是蛮不错的。
7: 整个5月份的来访量，基本上当天的来访量的话是可以达到60-70组。现在汉七条政策的出台，它对我们首套房的认定呢也有一定的变化。打比方说，现在200万的住宅的话，购到手的话，补贴总房价1.5个点，相当于可以补贴30000块钱。
3: 除分区认定首套房外，新政还实现跨区购房者同享首套首付、利率优惠、叠加公积金提额、提取放宽等配套举措，全方位降低置业门槛，释放改善需求，产业带来的刚需增量叠加政策红利，两股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武汉新房市场持续回暖。
8: 上周，国家药监局正式发文批复，湖北、湖南两省获批开展优化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程序改革试点。试点的核心在于前置服务，通过前置沟通指导、核查、检验等环节，把问题解决在正式申报之前。此次试点获批，让湖北药企迎来审评提速红利。
3: 企业可以在家门口获得专业指导和前置服务，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完善资料，提高一次性审评通过率。依托试点政策，审评审批时限将由200个工作日压缩至60个工作日，整体提速约70%。
9: 前置服务与稳定性研究可同时开展，对于不存在实质性缺陷的，将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综合立卷报告。对于存在着影响核查检验工作的，我们中心将指导申请人开展研究，
10: 大幅的降低了我们的成本，很大的激发了企业，然后主动的来进行质量改进和工艺优化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
3: 下一步，国家药监局还将逐步下放中药、生物制品补充申请以及仿制药审评审批前置服务等更多事权。湖北将紧抓改革机遇，持续补强审评技术能力，优化政务服务，积极争取更多国家级改革事项落地，持续为全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赋能增效。
1: 全省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现场推进会3号在襄阳市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刘雪荣强调，各级工会要坚持党委领导、协调联动、多元化解，全面推行一函两书，巩固拓展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台。2026年第三次统一战线同心大讲堂3号在汉举办。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杨玉华，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省总商会会长党真出席。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做专题。

0: 题授课。
1: 2026年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温馨提醒各位考生，今年高考入场安检更加细致，框架眼镜需要进行专项检查。那么安检流程和禁带物品有哪些新变化？一起来了解。
0: 今年湖北高考入场实行三重安检，全程规范严格。一是身份验证，

0: 是智能安检，考点入口智能安检门排查各类违禁物品。三是人工安检，考场门口在全程监控下，监考员使用金属探测仪二次复检，佩戴或者携带框架眼镜的考生需摘下眼镜放置台面，配合专项查验。为什么要对眼镜进行专项检查？因为智能眼镜、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手机等各种无线通讯工具都属于近代物品，如果在考场上被发现，无论使用与否，均按作弊论处。除此以外，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涂改液、修正带、异形尺、量角器、圆规、书包以及不透明的文具盒、文具袋、水杯以及饮料等物品也都严禁带进考点。建议考生穿着无金属拉链的衣服，不佩戴金属手镯、项链、发夹等饰品，入场有序排队安检，高效快速通关。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2: 近日，湖北省与河南省联合申报的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地丹江口库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通过“15/5”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项目审核，将通过系统治理完成生态保护修复，总面积超241平方公里。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湖北有利川黄连、蕲春艾叶、罗田天麻、黔江半夏、英山茯苓、五峰天麻、云溪苍术七种药材入选。近日，黄石大冶下线首台 EN 系列混动发动机，将装配于长城汽车旗下的中高端车型，同时补齐湖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关键短板。以河工伟烈士的英勇事迹为蓝本创排的大型南剧《生命壮歌》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为湖北省唯一入围作品。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了解到，今天24时起，省内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2元、0.45元、0.43元。调价后，车主加满1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1元。今天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3天。记者从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高考期间，湖北整体气温宜人，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不到30度，晨间气温维持在18至22度。但考试前后多阵雨、雷阵雨，考生和家长需做好防雨准备。
1: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静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
1: 啊，
0: 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
0: 啊，
1: 错了，真不是我
0: 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
0: 哎呀，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让我看看。
0: 嗯，
1: 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
1: 啊，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
0: 啊？
1: 这个小的它是灵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 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
1: 啊、
0: 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0: 就是他。
1: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0: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啊、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2: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0: 哎，对，孙子辈儿。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
2: 哎呦，
0: 是不是、啊、
2: 这得差多少倍呀、啊、这
0: 这个头大吧，是不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1: 啊、明白了
0: 啊，
1: 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它应该怎么吃啊？
2: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
1: 对呀、
0: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该我发言了、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特别容易变质、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风味是绝佳、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
1: 直接吃，
0: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2: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
0: 啊，
2: 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非常的鲜美。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2: 假磷虾，
0: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2: 假磷虾、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哎呀，好吃的不得了。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1: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0: 啊、
1: 海虾
0: 啊，
1: 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2: 对呀，
0: 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
1: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这老话说得好啊，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2: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别看那磷虾个头小，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2: 哦，
0: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 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

0: 那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 Omega 3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1: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已经先把这么好的东西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1: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樊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啊。樊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啊，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啊，立冬啊，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2: 还不止一条。
0: 那立冬啊，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啊，
1: 你敢说不吗？
2: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啊啊！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10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二位呀，怎么样啊？
1: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鲜掉眉毛。
0: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2: 该说不说啊，就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真的是太绝了。你看啊，磷虾干经过脱水的浓缩，本身呢它就有浓郁的这个海味儿哈，就是海味儿的咸鲜。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完全释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哈，能很好的中和磷虾干的这种咸鲜，哎呦，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0: 啊，立冬啊，立冬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哎！
2: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啊？
0: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 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2: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0: 对，
2: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哈，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0: 对，
2: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0: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1: 磷虾。
0: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哎
1: 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0: 那我还有呢
1: 啊，还有
0: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1: 虾青素。
0: 哎呀，真聪明，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1: 这么高啊？
0: 就这么高啊。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2: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你说它那么好，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王老师，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
1: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0: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

0: 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
1: 嗯，是，他还说哈，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
0: 嗯，
1: 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
0: 嗯，
1: 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0: 嗯，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2: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0: 啊，对呀。
2: 嗯，
0: 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2: 是
0: 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2: 对，
0: 10个8个的，150、250的，350的，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呢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嗯，
1: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2: 他都开始催上了。
0: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2: 好好，
0: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2: 进口的，
0: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属于一等一的好。
2: 嗯，
0: 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2: 嗯，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嗯，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有
0: 哎，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1: 唱的挺好，
0: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1: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
0: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1: 对，
0: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2: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0: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

0: 还有灵芝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灵芝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好，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2: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说这体力啊，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走路啊都算过15分钟，15分钟呢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
0: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 Omega 3脂肪酸。
2: 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
0: 啊，
2: 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0: 对，
2: 它里边就有这个 Omega 3脂肪酸。
0: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2: 还行、
0: 看来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1: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0: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 Omega 3呢，它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 Omega 3，那就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直接可以吃立冬刚才说的磷虾油， 直接吃磷虾油，这样就直接补充大量的 Omega 3了呀。
1: 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没有的问题。
2: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0: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1: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呀、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青，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1: 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好消息。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1: 你们俩
5: 又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